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西向 2.6 公里过黄厝2号平交路口，内线车道看到往生猫咪。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早上的8:10，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卢廷妮卢分队长哦，来跟我们讲今天的这个道路交通状况。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接下来为大家说明新竹县辖内的交通状况。国道部分，国道1号湖口往竹北南下方向，车速大约在50公里，车速偏低，有部分拥塞现象。新竹往竹北湖口北上方向，因稍早有发生交通事故，部分路段车速较低，大约在20公里左右，请驾驶人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其余路段车速维持在90公里左右，车流顺畅。国道3号新竹系统新竹往宝山北上路段，因匝道出口拥塞，目前车速大约在60公里左右，其余路段车流大致顺畅，请驾驶人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保持安全距离。二，平面道路部分，光明六路与县政2路路口因临近竹北交流道，上班时间车流量较大，车流回堵，呈现拥塞现象，请驾驶人遵照号志指示行驶，并保持路口净空，避免影响对向车流的行进。竹北市自强南路文心路口往金国桥方向，因上班时间车流量增多，提醒各位用路人行经该路段减速慢行，注意号志并遵守交通规则。其他平面道路部分交通状况均正常，提醒各位驾驶，驾驶前评估身体情况，切勿疲劳驾驶，保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的安全，祝各位驾驶人行车平安。以上为今日的路况报道。
0: 谢谢婷妮分队长，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好，同时呢，我们也来关心一些其他的路况哈。现在看到呢，在这个武阳高架南下 47.9 公里的地方，这是在机场系统之前哦，内侧车道现在有大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哈，这在这个武阳高架南下指标 47.9

9公里的地方，则是还不到机场系统哈、啊，就机场系统之前就要留意内侧车道，因为有大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我们现在看到哈，因此呢，这个五羊高架哈，现在南下的部分哈，大概过了这个泰山转接道开始哦，速度就放慢了啊，一直到机场系统就事故点这个地方哦，这一整段呢，大概时速都只有40-50。

另外呢，我们在即时路网图上面看到，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哦，往西的方向呢，在这个九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大概机场系统这附近哦，有一起事故，有一起事故。那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即时路网图上看到的哦，所以呢还不晓得详细的事故啊是在哪一个线道上面呢、啊？是哪些车子发生的事故哦？如果你刚好经过这个国二机场支线哦，往西的方向。在这个过了南桃园之后就要稍微小心了哈，而且速度也是放慢了。那这起事故是在往西的方向九公里的地方，大概就机场系统这里哦。那所以呢，这个国二继续往西的话，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段哦，现在也是走走停停，大约四五十的一个车速。

另外呢，省道台66线往西，在 2.6 公里的地方，则是过了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哦，内侧车道有猫咪九条命用完了，就躺在这个地方。还有呢，国道三号的这个路况还持续哈、哦，稍早也有跟大家说，在国三啊，这个是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73公里的地方，过了高原交流道，过了高原交流道这个地方哦，就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了中线车道。那国一呢，这个中山高的行车瓶颈点哦，依然是从这个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还有校前路到杨梅端这里。好，那这边呢都是大概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那五羊高架呢，从杨梅端哦要汇流下来中山高的地方，也是差不多的车速，比较拥塞一点。还有呢，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哦，那稍早呢在竹北交流道之前呢有一起事故，现在呢虽然排除了，但是呢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所以我们看到中山高北上哦，先是过了新竹系统之后速度就放慢到40-50，那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就更慢了，时速呢大概只剩下20-30、啊、过了竹北交流道之后就过了这个稍早的事故点哦，这个地方呢可以提升到40-50的一个车速，那一直要到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啊、速度才会恢复正常。那中山高继续往北走的话，再来呢就是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现在是走走停停，时速大约是40-50。好，我们真的很希望哦，车子可以继续赶快向前走，是不是哈、哦？这个要移动啊，要移动啊，尤其在一些比较卡住的路段哈、哦。好，所以我们来听林强的这首《向前行》。

时间来到8:22，我们再来回来关心路况哈。稍早呢，跟大家说，在这个国一南下哈，在国三南下，不好意思，国三南下哈，73公里啊，74公里啊，这两起事故，就在高原路段哈的这两起事故呢，都双双排除，那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所以现在看到呢，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呢，过了大溪之后哈，速度就放慢了。这个大概呢40-50的一个车速，然后呢到高原这个地方，就是稍早事故点的这里哦，南下73公里、74公里这边哈、哦，速度呢也大概都只有40-50，要一直过了关西服务区之后哦，速度呢才可以回复到这个80-90以上的车速。

这个巴威台风呢已经远离我们了哈，从我们旁边算是这个擦边球哈，擦肩而过。那它后来呢是直扑中国东部的这个沿海哦，像是浙江啊这些省份哦，都遭遇到这个巴威的这个豪雨侵袭哦。那后来呢，这个事后呢，网友就整理出说，哇，一场大雨哦，造成两样情，两样情怎么说呢？因为呢，这个大陆的网友哦，就找到了这个台湾哦一些淹水的画面，还有大陆的这些刚刚讲说浙江哦这次哦被这个巴威台风呢两度登陆哦，所以呢也造成了这个豪雨的灾情，那也有把这个浙江啊一些省份的这些道路的交通状况哦的这个图片截图下来哦，就放在网络上对比，就说哇这个两岸淹水大对比。对比之后发现了什么呢？他们发现说中国的网友惊呼台湾的这个水上面飘的垃圾很少很少，几乎是看不到，反倒是中国大陆他们这边这个那个刚刚讲说，因为巴威呢带来了丰沛的雨量，尤其在浙江这些省份，那结果呢他们的道路淹水呢也淹出了许多垃圾，就有许多垃圾在这个水上面飘，在道路上面飘，他们就说哎，为什么会这样样子呢？这其实是因为两地的这个垃圾收集的习惯不太一样哈，因为呢中国许多城市哦，他们是在这个路边哦会设置大型的垃圾桶，或是这个垃圾集中站、垃圾收运点，他们是设置就在路边。那如果呢当天来不及收哦，垃圾车还没有收走哦，结果大雨就来了，那就直接哦会把这个路边的垃圾整个全部冲出来，冲到路面上。所以呢就看起来就路面会蛮脏乱的哈，这个部分。那反倒是我们台湾呢，因为早早呢从好多年前开始我们就进行这个垃圾不落地，垃圾不落地这样的一个政策哦，所以呢我们呢这个大家都有这个追垃圾车的经验啊，或者你的社区也有这种在社区内哈，在室内就有这个放置垃圾的这个集中的收集的地方，我们常讲是回收间嘛，对不对哈，回收间、环保间哦。那这样子的一个垃圾不落地的政策哦，以至于说大雨来袭的时候哦，就不会把这些垃圾呢冲到路面上去哈、哦。所以呢，大陆的网友还蛮羡慕的哦，他们说：“哎呦，台湾淹个水哦，但是呢，路面至少看起来还蛮干净的哦，不会有这些垃圾在那边飘，而且因为垃圾的。”在那边飘的话就很容易滋生一些什么病媒蚊啊这些细菌的滋生，那就环境比较脏乱，也会带来一些疾病。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拟通过清安 3.0 方案，设下多项申贷条件，包含申贷人需未满50岁，房屋购买总价限制估计为新台币2000万至3500万元之间，排付门槛以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作为贷款资格条件，但同时也放宽婚育家庭、新婚家庭贷款上限。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将尽速修正食安法，立委关切未来是否会要求厂商24小时内通报。卫福部次长林静莹回应，这次修法就是要朝这个方向，未来也会跟地方政府合作。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中联邮局案的通报时间拖延将近两个月，立委李彦秀询问，未来食安法修法通过，如果发生食安事件，最快多久可以进行通报并全面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目标是第一时间就能掌握。
3: 这个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是不是一天之内或两天之内或36小时之内会公布所有的流向？你这样子修法才有意义吗？你现在这边排专报才有意义吗？
4: 这次的修法就是朝向这个方向，能够在24小时之内得到这些资讯，厂商要通报，不然的话厂商这次他 delay 了两个多月。
2: 对于立委关切，这次的事件究竟是原料巴西黄豆还是制程出了问题？林静怡说，目前专家推测，因巴西黄豆含水量较高，制程的温度也拉得较高，本片皮的浓度因此上升，因此推测黄豆跟制程同时都有问题，但如果制程的品管妥当，浓度应该可以再下降。至于建立食品云的部分，财政部已经表达可以协助卫福部，未来可以透过电子发票服务整合平台进行勾稽。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一名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跟新北警方跨辖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共排出 1.4 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

0: 麾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跨县市密切合作。这50岁法国籍男子搭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及客栏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1: 经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勒索抹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1.4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0: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6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第一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中一名陈姓男子在网络上购买当季的水蜜桃，却误信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3万元，还依照指示前往邮局申办提款卡。所幸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当场劝阻，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玉涵报道。
3: 第三警分局东区分驻所员警接获辖内邮局通报，指称一名陈姓男子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后了解，陈姓男子在脸书看到贩售水蜜桃的广告，因价格优惠便透过卖货变平台下单，没想到卖家却谎称账户资料异常，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汇款3万元才能完成交易。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4: 陈姓男子对网络购物不熟悉，信以为真，不仅准备汇款，还依对方要求申办提款卡。警方一听见卖货变、实名认证等关键字，立即辨识这是常见的假网购诈骗手法，向陈姓男子说明正常网络交易不会要求额外汇款认证，陈姓男子才惊觉受骗，及时打消汇款的念头。
3: 第三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近期常利用低价蔬果、生鲜等商品吸引民众下单，再以订单异常、实名认证或账户验证等理由要求汇款或提供金融资料。民众若遇到类似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1: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2: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机场系统之前，内侧车道大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持续，还没有接到排除。中山高呢，从这个机场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还有从孝前路到阳梅端哦，就是这个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哦，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行车瓶颈点，时速呢大概不超过40。另外呢，在北上的新竹系统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约只有40-50，邀请大家来发挥耐心。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大溪到龙潭这一段呢，也差不多是40-50的一个车速。过了龙潭之后哦，到这个关西服务区之间哦，大约是这个60-70的一个车速。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03。这首是卢广仲的《明年 Let G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最近这个天气高温炎热，像这个恩兰的车呢，这个停在室外哦，那这个下午呢就要去牵车的时候，要下班的时候，哇，车子真的非常的炎热，一坐进去就像坐进烤箱一样，非常热。好，那所以你要留意一下在车上的东西哦。有些人可能会喝这个瓶装水，就是那个或者是那种宝特瓶的水哦，那或者是饮料，那呢没有喝完呢就放在车上，就放在车上哦。结果呢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就去年的七月多的时候哦，彰化县呢就发生一起哦，有这个小客车哦停在路边，那他呢就突然呢这个起火自燃哦，就变成火烧车了。结果后来呢火势扑灭之后，发现哦，原来呢是因为他车内放了一瓶这个透明的瓶装水。那你知道这个车内的温度，在这种盛夏的时候，真的是车内温度可以飙上五六十度，那再加上说尤其是瓶装水，或宝特瓶装的这种水，它是透明的嘛，对不对，然后呢那个瓶罐圆圆的，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有做那个实验，那个放大镜有没有，在太阳底下，然后它那个凸透镜凹透镜的原理，就可以聚焦那个光，有没有让太阳光呢就这个射到这个瓶装水上面，它就从这里开始燃烧。你想说它是水它是液体也没有，它就烧起来了，哇，真的是。结果后来呢这部车就烧掉了，所以要特别小心，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其实不管是这个刚刚讲到说瓶装水啦饮料啊不要放车上，那另外，像恩兰呢本来车上都会备一些小朋友吃的零食，就给他这个有时候如果坐车的时候吵闹啊，就赶快塞零食给他，对不对？好，那我现在呢只要一下车要离开车子的时候，我都会顺手把这个零食放到我的包包里，因为呢如果继续放在车上一样，经过这么高温的烘烤之后，食物可能都变质了，所以呢这个夏天，要离开车子之前，稍微检查一下有没有刚刚讲的这些饮料啦，饮用水啊，或者是这个食物啊，在车上的话，要下车之前呢，都一并把它带下来。

再次提醒哦，国道一号中山高哈，这个从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二之间，还有校前路到杨梅端这边哈，现在时速都相当。

降的缓慢，不到40。另外呢，旁边的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呢，因为在这个机场系统之前哈，我们来看到这个是南下47.9公里哦，这个地方呢有一起事故哦，是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所以呢，这个现在五羊高架哦，南下的部分整个呢蛮堵车的。那其实呢，从这个泰山转接道开始哈，五羊高架就塞住了，从泰山转接道一直到机场系统这一整段哦，大概时速都只有20-30哦哈。那其中呢，就是受到这个南下47.9的这起事故哦，所以呢，这个大家要避开塞车路段的话哦，可能要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再来上五羊高架哦，那就会一路顺畅了。只有到了阳明端这里呢，稍微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要车多排队一下下。好，那至于中山高的部分哈，刚讲到呢，除了刚讲的桃园到中立转接二，校前路到阳明端这边哈，时速不到40，继续往南走的话哈，那从这个阳明端这里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哦，从阳明端开始哦，一直到竹北新竹这一段呢，大概都是60-70的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头份呢到新竹系统哦，现在也大概是60-70的车速。可是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哦，继续往北的话呢，就比较塞车了。从新竹系统到竹北这一段，大概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差不多的车速呢，也出现在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也是差不多40-50的一个车速。另外呢，继续往北的话，过了五股转接道，又是下一个行车瓶颈点。中山高北上呢，从五股转接道到三重、台北圆山这边哦，也大概都只有20-30的车速。那五羊高架北上呢，就比较好走了。北上的五羊高架呢，是全线顺畅的，一直要到了接西五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哦。这个地方从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这边呢，先是20-30的车速，过了三重之后呢，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那大概要过了下塔油之后呢，才提升到60-70的车速。这是这个五羊高架接西五高架北上的部分。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也就是北二高。北二高呢，现在南下呢，从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呢，也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时速不到40。然后从莺歌系统呢，一直到关西服务区哦，整段呢大概是60-70的一个车速。还有从宝山休息站到宝山哦，现在这个大概也是在差不多50左右的一个车速。至于呢，北二高北上的部分，桃竹路段呢是相对顺畅的哦，都有80-90以上的车速，一直要到过了树林之后，从树林开始哦，这个北二高呢往北哦，继续往北走的话，树林开始放慢车速，大概是60-70，过了土城之后就更慢了，大概只有40-50的车速，而且呢，到了中和之后哦，就车速降到不到40，从中和到安坑新店木栅休息站这一段哦，大约只有20-30的车速，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呢，才能提升到大约60-70的车速到南港系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呢，现在呢因为事故都已经排除了，所以往东往西的部分哦，都还算是顺畅的，都至少有60-70以上的车速。至于省道的部分呢，台66线往东的话呢一路顺畅，往西呢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还有台68线往东新竹二街、竹科这边哦，都是车多排队当中。这首呢是旺福的《哆瑞咪》。

好，来提醒一个市区的路况哈、哦，现在在新竹的台68线呢，你如果呢往西哦下南寮匝道这里哦，要接台15线的地方哦，这里呢就是靠近竹港大桥这里哈、哦，竹港大桥这边哈、哦，就是呢台68哈、哦、这个高架哈、哦，已经到终端呢要下南寮这个地方哦，要接台15线哦，竹港大桥这个地方就在这个你从南寮渔港转角的这个地方哈、哦，这里已经是东大。大路了哈，台十五线东大路哈，这个地方呢有一起事故哦，有一起事故。那刚好哦，就在待会儿的9点哈，现在已经8:58了嘛哈，所以呢，就大概在一两分钟后哈，9点开始呢，这个路段也要进行施工哦，所以特别来提醒哦，在

台十五线哦，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竹港大桥这边哦，73K 到 73.1K 的地方哦，这个地方啊就是竹港大桥哦，那南下的地方啊会来进行这个施工。那呢其实呢不是全部封闭的，是封闭外侧车道，封闭外侧车道哦，留内侧来让大家通行。但现在这边呢有一起事故哦，就是在这个台十五线呢转南寮渔港的这个转角这个地方哦，就是在东大路上面哦，这个事故哦刚刚发生，那赶快来提醒你。

Hello， 大家早，我是秀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各位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47.9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大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6公里的车流，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8.4公里大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布勾绳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好，我们也来补充一个路况哈，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26K 的地方，这是过了沙仑哦，现在有自行车不小心误闯了哈，那小心他的安全，也留意自己的安全。
4: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5: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6: 好好，
5: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6: 会呀，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5: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6: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5: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0: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0: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2: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3: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4: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四，我们来进行元气满点保健室的单元。那首先呢，送上这则消息啊，是有一个长达25年的一个研究发现，睡眠不足哦和失智症是有明显的一个关联。如果人在这个50-60岁的时候哦，每天少睡，睡眠呢少于6个小时，哦，那相较于呢有睡到7个小时的人来讲的话，整个失智的一个风险哦，就增加了22%-37%。这是一篇发表在《自然通讯》的一篇论文当中哦，提到说中老年人的这个睡眠不足哦，和失智症呢是有明显的一个关联性哦。那研究人员呢就追踪了8000人哦，把这8000人呢哈，这个分成了三组哦，分别是说，哎，每天晚上睡眠少于6个小时的人，还有呢睡眠呢7-8小时的人，还有呢高于8小时的人，就发现说哈，而且他们追踪时间很长哦，长达二十五年哦。那他们是集中在这个50、60和70岁这3个族群哦来做观察，看说这个睡眠的时间长短哦，跟失智症的一个病理变化的关系，就发现说，睡眠少于6个小时，每天睡不到6个小时的人哦，失智的风险哦是增加22%。那如果呢少于7个小时的话呢，也会增加失智症的风险哈，也会增加了37%哦哈。所以呢，意思是说最好哦，这个睡眠呢要到达至少7个小时会比较好。那但是呢，睡太多也不好哈，也不要超过这个9个小时哈。尤其呢，睡这个超过9.5小时之后哦，虽然不是说增加失智症的风险，但是呢，会增加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伤脑筋哎，恩兰哦，现在的这个睡眠哦都不足六个小时哎哈，因为晚上哦，大概其实因为我现在比较早起嘛哈，因为我要上这个比较早的节目哦，我早上呢大概都是5:30左右起床，那早晚上我就希望可以早点睡，希望可以这个10:30就入睡，但是呢，就算即便我真的10:30躺到床上哦，躺着都一直睡不着，大概至少都要过11:00，甚至11:30以后才睡着，所以呢，睡眠时间是

好，我们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哈，有些路况还没有接到排除，像是在这个五羊高架南下 47.9 公里这个地方哈，也就是机场系统之前哦，内侧车道大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哈还在哦，而且呢造成后方回堵有6公里这么长。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北二高哦，在北上的坝 4.1 公里，这是关西交流道之前哦，中线车道上面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呢，省道台61线，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6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沙仑哦，有自行车不小心误闯了，请大家留意它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另外哦，在这个台15线，台15线呢南寮路段哦，这个竹港大桥这边南下73K 到73.1K 的地方哦，也就是竹港大桥这个桥面上哈、哦，现在呢这个已经9点了，在进行施工，预计呢这个施工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4点钟，那但不是全线封闭了哈，这台15线的竹港大桥哦南下呢这个部分哦是会保留这个内侧车道，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哈，这是竹港大桥南下呢73到73.1K 的地方。那另外呢，我们也有看到哈，这个稍早说哈，这个就是在这个竹港大桥这个地方哈，就是呢这个南寮渔港呢转弯转角这个地方哦，也就是在这个东大路这边哦，要靠近竹港大桥这个地方呢，有一起事故哦，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都特别小心喽。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四进行呢元气满点保健室的单元，刚提供给大家呢有关这个睡眠啊、跟失智症的风险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一个研究调查报告。那另外呢这个健保署啊也公布了113年医疗院所的这个财务的一个报告，财务的报告，因为呢，健保署每年呢都必须哦要把领取这个健保费呢2亿元以上的医疗院所的财报呢来揭露。好，那今年呢最赚钱的医院呢依旧是林口长庚医院，它已经是连续9年蝉联这个最赚钱的医院的宝座。那除了林口长庚呢是最赚钱的医院第一名之外哦，那在这个排行榜前十名当中，这个长庚集团的医院呢就包办了3名哦。那只有说他们的基隆长庚哦，从第10名跌到了第18名哦，这个部分。基隆长庚哦，算是基隆地区呢，真的是很重要大型的医院哦。那它的收入哦，从第10名呢，一口气跌到了第18名哦，令外界跌破眼镜。那后来呢，就仔细这个看它的这个财报哦，就发现说，为了这个急重症还有罕见医师哈、以及护理人员呢、这个雇用哦，所以呢，近年来呢，其实呢，医界哦，这个一直在做加薪啊、一直在帮刚讲说，尤其是急重症的这个医师啊，还有罕见疾病的医师以及护理人员哦的加薪，那当然也造成医院的这个支出费用哦非常的高哦，那也造成哦这个是113年的一个调查报告哦，当年度哦光是这些部分就刚刚讲的急重症还有罕见医师以及护理人员的这个薪资的部分呢，支出费用在健保来讲哦，就支出费用高达3102亿元。

比在之前的前一年哦，是增加了81亿元哦。那这个整个是跟这个健保的一个总额哦，还有公务预算呢，都是息息相关的。根据全民健保医事服务机构提报财务报告法哦，这个健保署呢每年都必须公布这个收取这个健保2亿元以上的医疗院所的财报哦。那这个公布的这个院家哦，包含了240家的医疗院所，还有呢医学中心22家，区医院83家，以及地区医院130家，还有这个基层诊所3家和医事检验所2家。那整体这个结余排行榜呢，第一名就是刚刚讲的林口长庚医院，有37.26亿元；第二名是高雄长庚，28.65亿元；第三名是中国附一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呢，23.89亿元；第四名是台北荣总，20.4亿元；台中荣总呢排名第五19亿元。虽然这个林口长庚医院的这个结余是第一名，但是呢比起在前一年来讲呢也是减少的，也是整体的结余其实是减少的哦。那减少了17.9亿元，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原因哦，就是说因为这个医师还有护理人员的一个薪资调整哈，这个部分，不过这个是必要的支出啦哈。那刚刚讲说从第一名的林口长庚哦结余减少，一直到这个第18名的基隆长庚医院哦也是减少了非常多哦，这个结余的部分，所以它整个从第10名呢掉到了第18名。

那这两年哈，健保总额呢平均成长率呢是差不多在 5.5% 左右哦。而且呢今年啊115年在这个行政院的支持之下哈，是注入公务预算呢199亿元，让整个健保总额达到了1兆82亿元哦。那这个对于健保点值的一个提升哈，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好，那有十大赚钱医院呢，当然就有十大赔钱医院了哈，这个部分哦。那我发现说，我看了一下这个名单哦，比较赔钱的医院呢都落在比较这个中南部地区哈，像是这个赔钱最多的呢是高一的这个冈山院区哦，那赔了6.3亿元。还有屏东荣总哦，这个部分呢也赔了2.54亿元。还有大同医院赔了0.8亿元，以及宏仁医院赔了0.6亿元哈，这些部分呢都是在比较这个中南部地区。另外呢这个花莲门诺医院呢也赔了0.58亿元哈，这部分显示说我们在这个中南部啊，或者是甚至东部地区来讲哈，这个医疗院区哦都维持的相当的辛苦。好，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曲哦，这是莫文蔚的爱无所谓。那这个无所谓是无所畏惧的无所谓哈，不是没有关系的那个无所谓，爱无所畏惧的意思。好，待会儿半点我们来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因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定，午后常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并扩展至部分平地，应注意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发生，为降雨前天气偏热，民众也要注意防晒并预防中暑。健保署公布113年医院财务报告，有90%的医院在医务部分有结余，林口长庚在整体结余部分蝉联9年最赚钱的医院，不过仍因股利结余大幅缩水近18亿元，全台医院为医护加薪，人事费用更增加了81亿元。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健保署公布240家院所的财报，90%的医院整体收支都有结余，75%医院医务本业有赚钱。主任秘书刘林毅表示，中国富裕在医务本业上已经蝉联11年结余冠军，林口长庚则是在整体收支上连续9年荣登最会赚钱医院，但由于股利缩水近18亿元，所以结余也大幅缩水。
3: 这次的医务结余的第一名其实是中国，在整体结余的部分则是长庚。那大家关心的有关人事费用的战略的部分，在13年我们用这240家的有关财报里面提到的人事费用的部分，总计是3102亿元。那相同的原则去重整12年有提供财报的这些医院，那加总起来是3021亿元，所以总共增加了81。
2: 整体结余排名前5名分别为林口长庚、高雄长庚、中国富医、台北荣总和台中荣总，最亏钱的医院排名则分别为高一冈山、屏东荣总、台大癌医、义大医院还有台大新竹医院，多为新设立医院还在探提亏损阶段。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屏东市一名妇人要领50万元准备投资人寿保单，因为网络上认识的业务员号称每个月可限领2%的高额利息，警方协助他打电话到官方客服查证，真客服亲自证实根本没有这款商品，也没有这名业务员，妇人才惊觉受骗，保住了50万元。记者宋玲报道。
4: 屏东警分局接获银行来电，指称一名大约60岁的戴姓妇人要提领新台币50万元的现金，因为对资金的用途说辞反复，行员通报警方到场。妇人解释是在 LINE 上结识了一名在寿险公司上班的专员，对方推销一款保单，只要投资50万，每个月就可以现领10000块。警方一听就觉得不可能，但为了让妇人信服，立刻打电话给寿险公司，由真客服来帮忙查证。所长李银荣说，
5: 指出市面上不可能有如此高额且保证获利的保单，员警当场协助代付致电人寿官

0: 方客服查证，真客服亲自证实根本没有这款商品，更无该名业务员代付，这才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提离念头，并封锁对方。
1: 投资有赚有赔，任何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有问题。屏东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知名的金融机构或者业务人员，以不合理的高报酬诱骗民众，所以务必要透过官方管道来求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免落入陷阱。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农业部茶改厂正式发表台湾茶油风味轮及台湾茶油分类分级系统，以科学化感官评鉴流程与标准化分级架构，推动国产茶油精品化与国际化。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继台湾茶风味轮、台湾咖啡风味轮之后，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再推出台湾茶油风味轮。茶改厂厂长苏宗任说明，近十年来台湾油茶产业呈现稳定成长趋势，十年间增加629公顷种植面积，成长幅度超过 52%。 过去消费者选购茶油多以品牌、产地或价格作为判断依据，但风味怎么说、品质如何比，一直缺乏共同语言。
4: 我们把它分成五种香型，有五种香型。那除了我们的大家常常知道的它的一个清香，有花香、甜香、果香，那另外还有一种焙香。所以它的这一种不管是国内生产的小果茶油或者是大果的茶油，都非常各具它的一个特色。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分类分级系统，让国内消费者能够来加以认识我们国产茶油。
3: 此外，茶改厂同步建制台湾茶油分类分级系统，最终得分对应特选、精选、优选等级，让生产端、通路端与消费端都能用同一套标准沟通品质，进而推动国产茶油精品化与国际化。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位乡亲请注意，走过马路时别低头滑手机，别戴着耳机急着冲，穿越道路请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通行，绿灯亮起也要先停看听，确认左右来车后再通过，才能保障自身安全。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如果不依号志标线指示或任意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驾驶人行经路口也应停让行人先行，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提醒您，过马路专心一点，安全就多一分，驾驶多礼让，行人更平安，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路北上92到88公里之间，这是竹林路段哦。现在内侧车道有在进行施工哦，一定要特别小心。还有呢，再继续往北走的话呢，在国三北上84.1公里的地方，就是关西之前哦，稍早说中。

0: 南下47.9公里的地方哦。这是五羊高架呢，靠近机场系统这里了。还没有过机场系统之前呢，内侧车道有大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哈、哦。这起事故哈、哦、还没有接到排除哦。那这个而且呢，后方造成了6公里的一个车流回堵哦。所以呢，这个现在中山高、哦、我们看到哦，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所以南下哈、哦，这个在机场系统之前哦，现在蛮堵车的。大概就是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哈、哦，速度就放慢到大概只有40-50。整个呢，就是要过了事故点之后，也就是要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哈、哦，车流才会恢复顺畅。好，那另外呢，中山高本身哈、哦，因为刚那个事故是在这个五羊高架嘛哈、哦，那中山高本身哦，其实呢，从桃园到这个中立转接二之间哈、哦，也是蛮不好走的，时速呢大概只有20-50左右，要过了这个中立转接二之后呢，速度才能回升哈、哦。好，旁边的五羊高架哦，除了刚刚讲说呢，在这个机场系统之前哦，比较是行车的瓶颈点之外，另外呢，杨梅端这里哦。也就是从这个杨梅哦，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要汇入中山高这一段哦，也是车多排队当中。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过了竹北之后呢，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要整个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才可以恢复这个高速公路80-90以上的车速。至于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哦，从桃园到林口，从五股转接到三重台北这一段哦，都是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那五羊高架呢，北上的部分是顺畅的，一直到了要接西五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五股转接到开始哦，才开始塞车，时速呢也是不到40。那西五高架呢，从五股转接到三重这段呢，大概是20-30的车速。过了三重之后呢，到下塔油之间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要一直过了堤顶之后哦，才可以恢复最正常的一个车速。还有呢，现在看到省道台68线呢，现在新竹二到竹科这一段哦，整个呢现在时速也只有20-30。还有省道台66线往西，从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哦，现在大概也是走走停停，大约只有40-50的一个车速。国道三号哦，这个北二高的部分呢，南下从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哦，现在大概都也都是40-50的一个车速。掉过头来国三北上哦，国三北上部分呢，看到桃竹路段是顺畅好走的，一直要走到了树林哦，速度放慢到60-70。过了土城之后哦，一直到这个中和安坑新店木栅休息站这一段哦，速度呢大概是介于20-50左右。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我们来收听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的单元。
1: John, where's your brother?
2: How about going to a movie?
1: Sure, the music was great.
2: I like jogging, hiking, and dancing.
3: I still have 10 more minutes to play.
1: Excuse me, is this seat taken?
4: 欢迎收听齐宾老师的超级英语通。
5: Welcome to English All Pass with Kenneth G.
6: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English All Pass. My name's Kenneth G. 欢迎收听口说英语通，我是齐宾老师。In this uni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your favorite movie. 这个单元里面，我们要来讨论您最喜欢的电影。好，那么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单元的问题以及我们的回答。
7: Exercise 实战演练。
6: Question: Talk about your favorite movie. One of my favorite movies is Casablanca, which is a very old movie. It was a romantic drama film.And the storyline was set during World War II. Rick and Elsa

0: 触动了我，打动了我。 touch 原来叫做摸，不过呢，像这种情况通常指的是打动啦、触动啊、感动的意思，真的很感动我。 and became my favorite movie， 而变成我最喜欢的电影了。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今天我们要练习的句型，第一个是 one of my favorite nouns， 我最喜欢的其中之一。看一下例句， It's been one of my favorite classical piano pieces， 这一直以来都是我最喜欢的古典钢琴曲之一。那这边 classical 就是古典的， piano piece 就指的是钢琴曲。那么要特别小心的是 one of后面加的名词要用复数，因为是其中之一嘛。第二个句型 But unfortunately， 不过不幸的是，我们讲故事啦，或者是讲某些不好的经验的时候，常讲啊，真的很不幸，用这个呢来做转折。看一下例子， I already bought a ticket But unfortunately I cannot attend the concert， 我早就已经买好了票啊，不过不幸的是我真的没办法参加这场音乐会啊。 Attend 是一个动词，叫做参加、参与，而 concert 就是音乐会的意思。第三个句型 deeply touch me， 真的深深的感动了我。好，我们看一下例子， These words deeply touch me， 这些话语深深的感动了我。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Romantic， 形容词，浪漫的，爱情的。 Drama， 名词，戏剧，剧本。 Film， 名词，电影，底片。 Storyline， 名词，故事情节。 Fall in love with， 片语，爱上。 Accompany， 动词，陪同，伴随。 Anti-Nazi， 形容词，反纳粹的。 Leader， 名词，领袖，领导者。 Escape， 动词，逃跑，逃避。 Excellent， 形容词，杰出的，极好的。 Aspect， 名词，方面。Superb， 形容词，极好的，杰出的。今天我们谈的是 Your favorite movie， 你最喜欢的电影，不知道您都学会了没？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3: 好，听完口说英语通的单元哈，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路况。提醒你啊，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92公里到88公里之间，这是竹林路段，要留意内侧车道，因为有在进行施工哦，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也留意自己的安全。

另外呢，稍早跟大家提醒的，在中山高南下哦，机场系统出口这个地方呢，本来有一起事故哦，那这起事故呢，也刚刚接到了排除。

好，时间来到9:53，我们金光早班机呢即将要来准备降落了哦。现在早班机的那个高度呢已经在下降当中，呵呵，然后呢轮子已经要慢慢出来了，要降落了。好，真的是很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哦。那真的这两天我发现说这个尤其是国三哦，不知道为什么昨天跟今天的这个路况比较多，有一些事故，虽然说现在都已经排除了。

在稍早的时候呢，也影响到了一些上班的车流哈，这个部分。我昨天这个下节目的时候呢，遇到其他主持人的时候，有稍微聊了一下这个状况啊，说诶，为什么就是无风无雨的哈，国三上面的这个路况好像还比较多，那不晓得为什么啦哈，但也有可能说有时候大晴天的，真的那个阳光照射的角度哈，会让你有时候看前方哦，会有点刺眼，有没有哈？就那个阳光照。刚好照射到你的眼睛哦，所以像恩兰之前呢，就去买了一副那个太阳眼镜哦，就是说，哎，这个开车的时候，有时候觉得阳光太刺眼了，就把它戴起来哈、哦，那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那你买那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就不要买那个太暗太黑的哈、哦。虽然说太阳眼镜都是比较深色的镜片，但它还是有分嘛，对不对、哦、就是那种戴起来完全很黑的那一种，跟诶还是有一点透光的哦，那可以比较让你看得清楚前面哦，但是又可以保护你的眼睛哦，保护你的眼睛。好，那明天早上7点，我们准备空中再会咯，要来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好，我们来听哦，这是台语歌曲哦，林良欢的《真心不换》。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入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喽。稍早在南下五股入口匝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排除。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竹北入口匝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57.2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北上211公里园林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乌姑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47.9 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路肩大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82线东下27公里过水上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木桶，台74线西向19公里到18公里潭子路段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冒烟停放，继续往西在1公里快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好，时间呢是来到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专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00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16号，今天是星期四哈。那持续还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今天南部的地区哦有这个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哦，中部沿海地区清晨到早上呢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的一个机会，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那午后呢也要注意哦，就是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且它对流发展是非常的旺盛，尤其是在大台北的地区以及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出现的一个机会。如果说下午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然后要携带雨具来备用。那温度方面呢，各地的高温哦，普遍大概就是33到35度啦，尤其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东南部地区温度可能会再高一点点。好，那在东南部呢就有焚风发生的机会哦。好，这个局部可能来到了这个所谓的36度以上，靠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偏强哦，可以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所以外出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记得要多补充水分。
1: 今朝的幻想
0: 好，关心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的北上竹北出口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好，这里是有这个追撞的一个事故哦。那国一呢，在北上的178到166台中到台中系统内侧车道呢，移动式路面后清扫的作业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高速公路1968及十路网图哦，来关心一下呢，在桃竹苗地区这里的交通状况哦。好，今天的路况呢，有一些红色警戒哈、哦。好。首先呢是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到中立服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好，这里的时速呢20-30哦，红通通的。好，中立转接一跟中立转接二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哦。另外呢，从湖口服区到竹北，然后呢再到这个新竹，好，这一路南下呢时速大概就是60-70左右。好，在北上的部分，国道一号的北上91公里哈，靠近竹北呢这边是有事故哦。好，那接着呢，在北上的部分还有桃园到林口哦，这边也是红色警戒哦，这北上路段时速是30到4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高架的部分哦，泰山转接到南下然后到机场系统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30到40。国一南下呢目前在47.9公里处哦，这边呢是有一起事故的。好，那接着还有就是孝前路到杨梅端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也是30左右。好，杨梅区到杨梅休息站，这边是南下的路段时速呢大概也就是4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国道二号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哦，这边是不管东西向，好，时速就是60了。那国三的部分呢，我们也是一样哈、哦，来关心国三呢，目前的一个车多地点是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里是南下的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50。国三南下53.2公里哦，这边有掉落

0: 南向 61.4 公里。好，这边呢也是一样哦，有掉落的一个物品。好，那接着来到了这个北上的部分，那北上是来到了苗栗的大山跟竹南哦。好，这里车多，这里的时速是低于20的。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好，来欣赏歌曲喽。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来为大家安排由罗志祥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哦，就是《当我们宅一块》。好，最近呢天气真的是非常热哦，有时候都很不想出去哦，很想宅在家里，然后宅在办公室可以吹冷气。好啦，罗志祥，《当我们宅一块》。
1: SLL Remix.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啊、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3: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5: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10:17，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在国道1号的北上哦，竹北出口原本那一次车道两部小车的追撞事故哦，好，这个事故呢刚刚已经排除。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心到还有就是目前哦，还有就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92到88公里竹林路段内侧的车道持续进行道路施工。另外还有台64线的八里新店哦，西行过了观音山隧道大概500公尺左右，那侧车道外侧车道呢，这边有好多的一些轮胎皮掉落，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齁，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呢这个车子比较多的地点齁。好，那目前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哦，就是从桃园到中立福区内坜到中立转接1号，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20左右。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还有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好，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也大概就是50-60，北上桃园到林口哦，这里的时速30到40。好，那接着呢在高架的部分哦，泰山转接到国一的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好，这边是南下的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30到40左右。那杨梅到这个孝前路到杨梅端哦，这也是高架的南下，时速是30到40。好，那另外呢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南下路段时速是落在40左右。好，接着呢是来到了国道3号哦，国三的部分哦，就是从南下的莺歌系统大溪到龙潭，

0: 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70哦。那另外呢，国三南下的 53.2 公里有掉落物。好，那另外呢，在南下哦，还没有到大溪。南下的 61.4 公里这边也掉落了一些物品。好，北上的部分呢，今天苗栗的大山到竹南北上后，这边车多。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剩下是20左右。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 ,0800-000-123, 谢谢您。好，那我们再来补充一下齁，这个有一个新的路况，好看一下齁。好，那这边是在国一高架汐止杨梅南下 47.9 公里哦。好，那原本呢这边有一个事故齁，这个事故呢也已经排除了。好，那车流的状况还是有一点塞后，还是要请大家呢发挥一下您的耐心。
1: 就过来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好，今天我这项热门话题呢，来关心后这个旅游跟团。好，有时候大家呢出去玩啊，只有自己一个人单身，或者是说有三个好朋友要一起出去玩哈，那房间的分配呢该怎么办哈？以前呢可能就是说，哎，看这个旅行社啊有没有这个领队啊哈，就是跟这个单身的或者是单一个人哈，然后配房，或者是说，哎，可能同团当中也有人是一个人来哈，就两个人就一起住这样子哈。那但是呢现在呢有这个怎么讲，就是有这个旅行社齁，像是台湾著名的旅行社可乐跟这个雄狮齁，他们呢有宣布啦齁，从这个9月1号开始齁，好像是可乐旅游就宣布9月1号开始呢，像是日本啊韩国这些比较热门的团体的行程哦，单人游客取消跟导游或其他旅客配房齁，他会安排您住单人房，然后再补收一些差价。好，那这个雄狮旅游也说哈，预计9月1号开始哦实行哦，这个领队不再跟旅客配房哈。那如果说单人报名的旅客因为没有办法就是配房而需要呢安排单人入住的话呢，好，你就需要补一些这个差价这样子哈。好，那其实呢怎么讲，因为现代的人哦，大家可能比较重视隐私还有呢住宿的品质跟安全卫生，然后大家都日益的提升哈。好，以前哦比如说你是跟别的陌生的旅客一起住，或是跟领队同住一个房间，旅行社呢常常导致投诉还有纠纷哦层出不穷哦。那刚刚也提到呢，就是这两家旅行社9月1号开始哦不再安排跟领队或其他的旅客配房哦，一律呢要多补一些差额的房费哦，那旅费恐怕要会增加哦将近10000元左右哦。好，那其实啊就是旅游哦团体旅游配房的制度行之有年哦，除了呢这个旅行社可以节省领队的这个房费的一个成本，也可以帮独自旅行的游客压低旅费，但是呢两名陌生人啊齁生活习惯不一样齁，难免呢会有一些摩擦。那另外就有一些这个领队也有分享啦，以前啊曾经齁就是有领队跟客人同房齁，那客人东西不见了就怀疑说，哦，是领队你偷的齁。好，那他也曾发生就说，诶，自己啊身上的旅费现金齁，领队自己的现金齁被偷走齁，最后只好自己倒赔数万元。那也曾经呢听过比较夸张的哈，就是说跟这个领队呢，跟这个长辈同房，起床之后呢，哎，发现呢长辈竟然往生了哈。好，这个时候呢被家属提告失职哦。那对于呢这个领队哦不再同房的措施哈，那以韩国的5天游来看哈，如果说你是自己一个人的话哈，然后呢他不再跟你这个配房的话，你的旅费可能自己要提升，住单人房可能就6000到9000哦。那刚刚也提到呢，就是可乐旅游是说他们9月1号之后出发的这个日本韩国东南亚团哦，就会收呢单人房的差额，不再安排跟领队哦还有其他的旅客配房。那已经呢完成报名的旅客就维持原配房的方式哦，不再收这个单人的房差。那东南旅游社是说哈，他们的日航线早已经有实施领队不

配房的措施。那长城线呢现在也在研拟相关的一个配套。那雄狮旅游也说呢，那他所谓的这个长城的线已经同步规划当中。那不过呢，凤凰旅游呢，他们认为说旅客参团就是希望可以享受团体的一个优惠。好，那他们也说这个担心不配房恐怕会对独自报名的旅客造成预算上很大的负担哦。以如果是你去欧洲这么长的天数来说，你可能要补50,000元以上的这个价差哈。好，那凤凰旅游说目前暂时没有跟进的计划，但是也会呢，密切的注意一下这个所谓市场的一个反应哦。好，那其实呢，说到这个旅游配房哈，我曾经也有一些经验，我也曾经自己一个人出国去玩，然后呢，那个年代大概十几二十年了哈，那个时候确实是就是跟陌生的旅客配房，可是我那时候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我那次是去澳洲玩，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因为我真的找不到其他人要去澳洲，后来就想说没关系，我就自己参加旅行团嘛。好，那大概十几二十年前了，然后我那时候参加旅行团，我还蛮幸运的是有两个女生，大概年纪跟我差不多哈，然后那时候那两个女生就变成说我们都是单独三个人这样去玩，然后刚好我们就三个人就是因为自己都单独的，然后我就跟其中一个女生就是配房，另外一个女生就跟领队，那刚好就是那次还蛮幸运的，就大家年纪差不多啦，然后个性都还蛮好相处的，所以那次的单独去旅游然后跟别人配房我觉得还 OK。 那另外还有一次呢，我是去跟哥哥嫂嫂去加拿大，然后我们就变成三个人嘛，那我哥哥嫂嫂就住一间，那我自己就住一间，然后当时我是配房是跟一个那个退休的一个女老师，然后她可能就是年纪比较大，那我比较困扰是她好早就起床哦，我可能要睡到说已经要那个要集合了才起床，然后那个退休老师她可能5-6点很早就起床了，然后起床之后呢她就在收她的行李，那你知道吗，她的行李就会用一些那个塑胶袋啊，可能装一些什么衣服啦，脏的衣服啦，或者是说她的一些瓶瓶罐罐的东西，所以大概5-6点她就起来，然后他就开始在收拾他的行李，然后你知道他收拾行李就会有那个塑胶袋的声音啊，就一直有塑胶袋声音一直在那边起起楚楚起起楚楚，然后就觉得说哦，真的是不太好睡哦。但是呢，这个退休老师人是还蛮不错的啦哈。好，这是我自己呢，就是有要那个以前的经验。那前几年呢，我的先生他想要去那个欧洲，然后他想要去做一个是爬山的行程，然后当时我就想说好，要爬山了，我可能体力不好，我就说那我不要参加，你自己去参加好了。然后他就开始到处去问啊，就说旅行社啊，如果说我是自己一个人住的话哈，或者是配房的话，那个价格差多少，就差价格，因为那时候在疫情之后嘛，哦，那整个价格就差很多。我记得那时候也大概是说，如果他去那个欧洲那个行程大概11-12天，如果他是单独住单人房的话呢，他的价格要到8万左右哦，5到8万。然后后来想想就说啊，算了，还是不要好了。但是后来就是有旅行社就跟他说，我们有可以有配房这样子哦。然后呢，就说有配房。那因为我先生是男的嘛，那他跟他配房的应该也是男生啊哈。然后呢，我先生就问他说，请问他年纪多大什么之类的哈？啊，旅行社就说哦，大概几岁啊？就那种退休人士啊。然后我老公就说啊，不要好了。他说原因是因为他怕会打呼哦。我想说你自己也会打呼，但是他说，可是有时候你知道吗？两个老男人在一起，那个打呼声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恐怖哈。后来呢，这个行程就没有了啦，就没有再去哈。就想说要这个跟人家配房，或是自己要单人的话呢，这个费用或者是说生活习惯或是住的这个品质，其实都会有一些的不一样了哈。所以呢，有时候在单人要出国玩的时候，跟团玩的时候呢，可能这就是大家需要考虑到的一个点了哈。不过现在我觉得单身的人越来越多，也很多人越来越独旅哈，自己喜欢去旅行啊，因为有时候你要找到同学朋友亲朋好友刚好有这个时间就没办法，你可能就要自己一个人出去玩，那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就要稍微的来就是自己来心中有一个平衡啦，就说你到底是要省钱还是说想要就是自己独自一个房间，然后旅游的品质比较高一点这样子哦，那就看自己个人的一个选择了。好，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哦，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车多地点哦，依旧来关心国一的南下从桃园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南下路段时速是2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50。好，那接着呢，在桃园到林口哦，这边北上的路段

好，时速也是50到60。高架的部分呢，就是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南下路段时速是落在40左右。好，那国三的部分目前车多，莺歌系统到大南南下路段时速是50。好，那接着呢，在北上的部分是苗栗的大山到竹南哦。好，今天这里不知道为什么车子蛮多的哦，这里的时速不到20。我看一下路网图，它也没有施工，也没有车祸的状况哦，不知道为什么这里大山到竹南哦，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是不到20的，还蛮塞的哦。好，那时间呢要接近10点半了，在10点半的时候呢，我们就先把这个现场呢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警广新闻。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根据监测结果，高空污染除了部分工厂排放，多数来自交通污染。环境部指出，交通员不限汽机车排放，轮胎摩擦也会产生污染，所以交通设计很重要。目前已经与交通部展开次长级会议，期盼携手改善空气品质。记者杨欣报道。
2: 今年鹿林山大气背景站成立20周年，长期参与 NASA 等国际无监测网络，持续提供温室气体、微量气体、太阳辐射及长程传输等高品质观测资料，成为全球环境监测的重要据点。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面对新形态的空污治理，目前台湾的工具不足，所以向国际科学界提出诉求，希望尽快建立减量模式。
3: 其实交通源不见得是只有这个汽机车的排放，是包含轮胎摩擦地面，这个交通整个设计都是很重要。所以目前呢，我们环境部跟这个交通部其实已经展开了一些次长级的会议，我们希望一起来改善，甚至说在一些重要的交通的单位，我们有观察到有一些国家，像法国、像英国、甚至日本，他们对于交通整个都市里面的交通的能够改善空气品质都有一些策略，不是限制大家不能开车，是说我们要更好的车、更干净的车在都市里面。
2: 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特聘教授林能辉表示，台湾整体污染就是地形、区域环流再加上排放。彭启明表示，改善空气品质需要地方政府重视，呼吁地方政府将空气污染纳入城市治理。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近期出现结合 LINE 视讯分享荧幕的新型诈骗。台中市东市警分局提醒，视讯通话绝对不要分享手机荧幕，以免金融资料外泄，成为诈团目标。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分局长苏玉平接受警广节目专访时，特别分享 LINE 荧幕共享诈骗案例，辖内有民众在社群平台购买公仔，卖家称要透过卖货变系统需实名认证，并引导加入 LINE 客服，对方以话术诱使被害人开启荧幕共享，借此掌握验证码及付款资讯，再透过 ATM 无卡提款盗刷新台币数十万元。
5: 他会先一开始会说假冒客服或者是银行员，说你的账号有异常，然后所以他会要诱导你来开启 LINE 的一个派对的一个模式视讯共享，然后歹徒他就透过这些远端来监看你的手机里面的画面，诱使你来开启这些行动支付啦，还有那 QR code 码，他这样子，或者是他会要求你截图再传送给他。
4: 另外，分局长也提到，投资诈骗仍高居诈骗案件前几名，呼吁民众面对网络投资、交友或来路不明的高获利机会，务必冷静查证，牢记保证获利就是诈骗，避免成为诈团目标。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炖鸡汤主要膳少不了当归、人参，不过这些看似常见的中药材可不是一般的食材，放上网路贩售，小心触法，荷包先失血。高雄市卫生局近期就查获11件违法案件。记者黄义豪报道。
6: 卫生局表示，近来查获的违规案件，贩售品项包括丁香、天麻、桃胶、高丽参、人参须、黄芪等。其中今年初就有民众将旅游带回原本要送给亲友的韩国红参，以代购的名义放上拍卖的网站贩售，即使声称不知违法，仍因涉及

0: 盈利行为，被医药事法裁罚30,000元。卫生局提醒，中药材具有药理作用，民众应该要透过合法的通路来购买，不要在网拍、社群平台或直播购买来源不明的产品，以免影响用药安全。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1: 目前只有枸杞、红枣、山药、莲子等37项中药材可以作为食品贩售，其他中药材依法都属于药品，不能随意买卖。除了合法药商外，一般民众不得贩售，就连药商也不能透过网络或电视购物等通路贩卖，违者都可能依法受罚。
0: 卫生局也呼吁，若对中药材选购或使用有疑问，可先向药师或中医师咨询，避免误触法规，也保障自身的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庄成传说明天气状况。成传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还是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跟花东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午后对流发展的还是会比较旺盛，所以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变化，留并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的话，天气还是持续炎热，各地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左右。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还有东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高温，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西南风偏强，桃园到云林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跟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地区请留意海水倒灌、海水不易或局部淹水的现象，并且避免在海岸、港口跟潮间带的区域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陈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这是来自于呢田馥甄的歌曲《小幸运》。好，这首歌曲呢也是那个电影呢《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好，时间呢10:42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那欢迎听众朋友呢在这个五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好，那我们依旧呢也是一样哦，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到目前呢在国一的南下呢，从桃园到中立服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南下路段时速是20到30，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南下路段时速是40。接着呢来到了南下的新竹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这边呢也是一个红色的警戒，时速30、4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边南下路段哦，时速呢是落在50左右。接着是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呢，时速是50。好，那接着还有国道一号的南向后，在高架的部分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南向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好，接着来到了国道二号哦，大竹到机场系统南桃园，不管东西向，时速是70。好，那接着呢来到了国三哦，国三的南向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南向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50、60。好，那接着呢在北上的部分还是不断提醒的苗栗大山到竹南，好，路网图这边这里的时速呢是呈现紫色，好，这里是这个紫色的一个车速不到20。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13。好，0800-000-123，谢谢您。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尤其是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您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0: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就是来自于呢林俊杰 JJ 所演唱的歌曲《简简单单》。好，有时候简简单单吼，反而是一种幸福吼。有时候太复杂的事情吼，脑筋都会打结。好啦，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讯息、交通状况吼。好，那目前车流的部分吼，还是一样吼，有这个车多的地点吼，还是再来重新整理一下。好，还是一样，国一的南向桃园到中立府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哦。好，今天呢这个路段车子真的蛮多的哦，时速大概剩下20，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边呢南下路段好，时速呢是落在40。好，那接着来到新竹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30到4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是50到60，北上桃园到林口哦，这里时速50、60。好，那高架的南下哦，国一高架南下泰山转接到一直到机场系统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落在50左右。好，那接着国道二号呢是大竹机场系统南桃园，不管东西向时速70。好，莺歌系统到大南哦，不管东西向这里的时速70、80。国三的部分哦，是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60左右。好，那另外呢在国三南下的137公里哦，这边也有掉落物。北上呢是从大山到竹南北上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剩下的是20。

0: 值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通报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
0: 好，今年夏天呢，桃园市的儿童美术馆有推出儿童艺术展，齁，一样不一样。好，邀请呢大小朋友从艺术设计跟生活的经验，齁，一起来出发，齁。好，那这个儿童特展呢，一样不一样，齁，以共融为核心的概念，会邀请来自法国还有美国，齁，总共呢台湾啊，齁，总共有9组的艺术家，齁，跟设计团队来参加，然后呢也结合儿童共创的成果，那透过比较大型的互动的装置还有感官的体验艺术的作品，引导小朋友从身体的感知、空间的体验一直到生活设计哦。好，那另外呢，除了这个艺术展之外，还有这个主题展，就是一起来读书了吧。好，这个主题书展叫做寻找好朋友，精选36本的绘本哦。那陪伴小朋友从认识自己、理解他人到遇见不同文化，以及呢这个多元的沟通方式。好，那另外呢，除了这个绘本的这个故事书，另外呢也有这个夏日的周末电影哦，好也不错哦，就是也来看电影哦，就是很多的这个动画啦、家庭电影等等哦，好大小朋友亲子哦都可以一起来看哦。那另外呢，儿童美术馆啊也陆续哦也会推出一些工作坊的一个系列活动，像是舞蹈、身体的探索，还有呢亲子的一个戏剧，还有色彩创作，以及呢通用设计，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小朋友在暑假期间可以来走进这个美术馆。好，这里有故事、有戏剧、有创作，也有阅读等等。好，希望呢透过展览、阅读跟各项的一个艺术的一个体验，让小朋友啊就是呢在看展、阅读、读观影、好看电影创作的过程当中，可以学习理解个人不同的差异，那欣赏多元。好，那暑假期间呢一起来儿童美术馆，在桃园市的儿童美术馆。好，这个是免费的，不错，免费的，很多的家长可以带小朋友来这里放电。好，因为呢在暑假期间，小朋友每天一直想说要去哪里玩也很累，不妨呢来我们桃园的儿童美术馆走一走看一看。好，那另外在新竹市的部分，改善停车空间的品质要再升级了。好，新竹市的后站机车停车场在8月的时候呢会启动改善的一个工程。好，原本呢在后站那边只有450格的机车停车位。好，那希望呢改造之后就可以提升到2313格哦。好，那市政府呢就是因为想说这边就是后站的停车场，因为呢怎么讲就是高频率的使用，然后呢还有那个沥青的一个混凝土的铺面啊，经过这么多年风吹雨打，再加上那边有树木，有那个树木的根系龙柱，导致呢路面很多的地方都坏掉了，影响民众的行车跟停放的一个安全。好，那市府大概投入150万元来改善这个工程，铺面的改善工程8月中会来开车。另外呢除了这个铺面重整之外呢，后站的这个机车位每逢假日呢真的是一位难求哦。好，那之前已经有透过调整那个车子格的那个尺寸有增加呢这个300格的机车，那这次空程活化之后呢，靠近比较南大路的侧空间，大概会增加150个机车位累计呢会增加450格的一个停车空间，那希望呢可以疏解通行的朋友还有假日游客停车的一个需求。好，刚提到8月中会开工8月底全数完工。好，就是有关于呢新竹市的部分。 好，那在苗栗的部分哦，新建在日治昭和年代的一个台湾省的粮食局哦，叫做后龙一号粮仓。后龙一号粮仓哦，它见证了这个二战时期哦，官方控管粮食产销跟储存的一个历史背景哦。那因为它的怎么讲，这个建筑。

的结构很特殊，防潮的工艺也非常的讲究。九年前呢，这边呢是有登录为苗栗县的历史古迹哦。经国产署跟文化资产局调整，就是调查协商之后呢，决定呢就是委由县政府的这个文化观光局后修复再利用的工程哦。好，那目前呢已经开工，那预计大概是在明年十月会修复。那修复之后呢，会招租提供多元的一个用途哦，希望可以活化地方的产业跟观光。那后龙一号的粮仓，它新建在日治昭和14年哦，也就是西元的1939年哦。好，当时是因为因应啊二战时期哦，我们这个粮食哦要有一个地方可以放了哈，所以呢，当时呢他们就有执行这样子的一个建筑物哈。那因为当时的那个建筑，它采用的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日治时期的一个产业建筑谷仓的一个建造的一个形式，还有很特殊的一个结构。然后它因为那放那个米嘛，放那粮仓，所以整个那个防潮啊，就是设计的工艺也非常非常的一个讲究哦。那就说同类型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建筑的粮仓建筑呢，在全台湾呢算是非常非常的少见哦。那希望呢这个重新修复之后呢，或许这边呢未来也可以会有一些活络地方的一个产业或者是观光发展，可能可以弄一个什么展区啦，或者是饮食的地区哦等等哈，那就看到时候苗栗县政府是如何来呢发挥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古迹建筑。国道一号南下的87.5公里过了虎口服务区外侧路肩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三的南下5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肩，好，这边呢有散落了一些物品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通报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我的时间。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尼嗨，重新搁再来，活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拥塞，先前在南下 87.5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受到事故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南下 368.1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桥化线上有布钩绳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过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322.6公里到322公里永康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三重到台北也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53公里莺歌系统前路间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北上大山到竹南时速在1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 23.1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在台65线北上1.7公里过新庄一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这张来自于呢金曲歌王陈奕迅 K 歌之王陈奕迅所带来的《爱情转移》，时间是11: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呢，原本87.5公里哦，过了湖口湖区外侧路间两部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刚刚已经排除了。那接着呢，在国道三号南下呢，5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肩有掉落的物品。国三的北上哦，121到119哦，竹南前内侧车道中间车道进行道路施工。好，这边呢回堵了将近是有1公里左右哦。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留意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

0: 警政专题、治安作为、侦防特区、破案实录、警察温情、警察英雄，都在丰城警政。欢迎收听丰城警政单元。好，今天是礼拜四，要为大家进行的单元呢是丰城警政的单元。好，我们今天依旧做反诈骗的专访哦。那我们知道这个诈骗案件一直是民众很关心的一个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的副分局长刘德富来跟我们谈谈常见的诈骗手法，当然最重要要教导我们听众朋友如何来辨识诈骗的话术，远离我们的诈骗陷阱。好，欢迎我们的副分局长。副座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1: 很荣幸能够到警广来跟大家分享诈骗，今天将跟玉云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探讨诈骗集团会利用的诈骗手法，以及如何预防避免上当遭诈骗。
0: 是，现在诈骗手法真的是让人防不胜防，每天都有一直更新、那副座这边有没有一些案例啊，诈骗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哈，让这个听众朋友用案例以后然后来作为警惕。
1: 好的，民众使用手机上网浏览 IG 啊，常常会遇到不认识的网友对话
0: 让
1: 讯息跳出来，
0: 是
1: 随后再引导民众加入对方的 LINE 等通讯软体，之后对方再与民众聊天，
0: 是
1: 与民众套近交情，制造暧昧的情境，并提出可以提供网络援交等服务，一步步瓦解民众的防备，进而使民众购买游戏点数充值来诈骗得利。
0: 是，
1: 那诈骗集团在诱骗民众的过程中，甚至在制造暧昧的过程中，与民众进行裸聊视讯，然而当视讯结束后，随即传来刚刚视讯内容的影片，
0: 是
1: 以及民众 IG FB 的追踪、
0: 好
1: 友名单截图，恐吓民众持续付款，否则就要将影片发送给名单上的好友。这种诈骗手法常造成被害人在极度焦虑与恐慌中、不断前往购买点数或转账付款，
0: 是
1: 除造成金钱上的损失，内心深处更是留下难以抹灭的阴影。
0: 哇，这感觉也算是一种爱情的诈骗哈。好，真的真心哇抓奸哈，很多人可能去说，在网络上找到真爱，但是呢，其实都还是要骗你哦。好，这样的一个诈骗手法真的蛮恐怖的哈。那分局副座这边有没有一些可以辨识的一些关键呢？
1: 好的，那首先在交友软体上啊，常有使用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注意，
0: 是
1: 随即加 LINE 或其他通讯软体来聊天。第二就是借由甜言蜜语取得信任后，
0: 是
1: 要求视讯裸聊，实际上趁机侧录被害人裸露还有私密影像。
0: 是，
1: 那第三常自称为黑道，散布性影像作为要挟，
0: 是
1: 恐吓和诈骗被害人加码购买点数，甚至要求汇款或钥匙等更多个人的资料。
0: 是，那有没有一些防诈的小 paper 哈？我们常说预防胜于治疗嘛，有没有防诈的小 paper 来可以预防这样子的一个诈骗？

0: 好的，就是哈，千万哈不要哈裸聊，也不要以只是汇款或购买点数。第二哈，对于刚认识的网友，若涉及金钱交易或私密影像，务必提高警觉。
1: 嗯。
0: 第三，谨慎保护个人的隐私，
1: 是
0: 千万不要向未深交的网友透露自己的姓名、工作地点、学校或家人的资讯。
1: 嗯。
0: 第四，若遇到过度热情、刚认识就要求私密互动的网友，
1: 嗯，
0: 更要提高警觉，可利用反向图片搜寻来辨识头贴的真伪。
1: 是，好，这是有关于后防诈的这个小 paper 啦齁。好，那最后呢，关于诈骗的部分齁，我们副座这边还有没有什么要再提醒齁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0: 好的，最后齁，若是遭到齁性影像勒索或诈骗，千万要记得四个原则，
1: 嗯，
0: 就是不汇款、不妥协、截图存证、报警处理。
1: 是，
0: 那诈骗集团哈，常利用视讯裸聊进行侧录，
1: 嗯，
0: 在恐吓、散布、勒索金钱，
1: 是，
0: 切勿因恐慌而付款，否则将陷入无底洞。
1: 没错，
0: 若是性影像已经外流，请备妥相关的证据，向卫福部设立的性影像处理中心来申诉。
1: 嗯，
0: 该中心专门协助被害人通知平台业者，将影像下架，
1: 是，
0: 移除违法影像，并提供咨询。
1: 嗯，
0: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若有异常情形或常见诈骗的关键字时，应保持警觉和怀疑的态度，千万不要轻信。若有疑虑，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同时鼓励听众朋友关注165打诈仪表板，
1: 是，
0: 并加入165防诈骗官方 LINE ID 搜寻，
1: 嗯，
0: 以及脸书165反诈骗宣导粉丝团，
1: 是，
0: 可及时掌握最新的诈骗资讯，提升自我防诈意识，远离诈骗陷阱。
1: 是，好，真的听众朋友齁，一定要关注我们的165打诈仪表板齁，因为这个网站里面有很多诈骗的一个案例，大家可以透过案例啊来关心一下，说诶，你自己或是身边好友有没有遇到这样子一个诈骗案例齁。好，框框把狼熊熊嘎嘎齁，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再被诈骗了。好，非常谢谢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的副分局长刘德富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谢谢。
0: 好，谢谢玉云，好，
1: 谢谢，拜拜。

时间11:1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哦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在国道3号的南向5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间掉落的物品还没有排除哦。那另外国3的北向哦 ,121-119 哦。竹南前内侧车道中间车道这边在进行道路施工，好，这边呢是有回堵将近是一公里左右。好，接着呢1968及石路网图哦，依旧也来关心车多地点哦，是在国道1号的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到内坜，中立转接1中立转接2哦。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接着呢新竹的这个湖口哦，南下到湖口服务区，好，这边的时速是3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边呢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了。好，那接着呢国道3号的部分，那目前车多的地点刚刚已经有提醒了，就是北上的大竹到竹南这边呢车子蛮多的。好，为什么呢？好，因为这里在进行道路的一个施工哦，国三南下 123.6 公里这边施工维护当中。好，0800-000-123 有路况记得 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1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张惠妹阿妹所演唱的歌曲《偷故事的人》。

0: 好，这是来自于呢张惠妹阿妹所带来歌曲哦，《偷故事的人》。好，神道台六十八在南寮竹东哦，东向在竹科出口前这边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哦，在内侧车道还有路肩。好，这边呢车子有比较多。另外呢，我们再来关心，就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2119公里哦，竹南前因为内侧车道中间车道这边持续在进行道路施工，好，所以这边都是有回堵的。好，国三的北上92到88公里呢，竹林路段内侧的车道呢，这边也是一样哦，持续在进行工程。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通报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2: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

卢广仲所带来歌曲有《太阳与地球》，台68的南寮竹东东向竹歌出口前哦，好，有两部车追撞事故在内侧车道跟路肩。好，国三的南向160公里院里到大甲中间车道呢，听众朋友说这里是有轮胎皮哦，还有木棍掉落，行经这里的时候也小心。即将接近11点半喽，11点半的时候先把现场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警。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七月16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宜兰县立泽焚化厂智慧循环园区表现亮眼，一举荣获环境部年度焚化厂营运、再生力料及厨余再利用等三项优等奖。环保局更获颁治理典范特别奖，展现卓越的废弃物处理韧性和智慧化管理成效。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县环保局立泽焚化厂114年度运转率创下近20年新高，达96.5%，82.5%发电量回馈电网。同时，园区整合焚化厂、再生力料及有机废弃物处理厂，透过 AI 技术提升清运稽核和燃烧效能，成为全国首座通过温室气体抵换专案的焚化厂，实践节能减碳，荣获环境部年度焚化厂营运、再生力料及厨余再利用等三项优等奖。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我们获奖一次就不容易，连续10年获奖，这个是更不容易，必须要维持精益求精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未来还是要请环保局持续的来精进废弃物处理资源循环工作，要落实垃圾减量、资源回收以及厨余的一个分类。
2: 立泽焚化厂不仅推动一定肥厨余再利用，焚化底渣再利用于公共工程比例更超过70%，非灰水洗再利用计划也已经完成设备设置，稳步迈向全循环目标。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玉里镇公所和日本北海道洞爷湖町透过视讯方式签署友好交流协定，两地将跨越国界与距离，展开观光文化、农业及地方创生等合作。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日本洞爷湖町町长下道英明跟花莲县玉里镇长龚文俊透过线上连线完成友好协定签署。玉里镇长龚文俊表示，玉里拥有丰富的自然跟农业资源，是兼具自然生态文化跟产业特色的幸福城镇，而洞爷湖町则拥有世界知名的洞爷湖景观跟丰富的观光资源，双方具有许多共同理念，希望借此持续交流，在观光推展、农业技术、地方创生、永续发展以及文化教育等面向互相学习，
5: 不仅象征双方正式建立合作关系，更为未来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期待在观光、农业、地方创生以及有序发展等领域持续的深化合作，透过互访交流以及经验分享，共同创造更多的发展契机。
4: 龚文俊也邀请洞爷湖町民众亲自造访玉里镇，未来也将持续拓展国际城市交流，引进不同的治理经验跟观光发展模式，提升玉里的国际能见度，推动地方产业升级，打造更具国际视野跟永续发展潜力的幸福城镇。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农业部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邀集7个国家12组艺术团队，在花东纵谷创作12件地景艺术作品，串联鹿野、关山、池上及富里、瑞穗和光复等地，打造跨越花东的艺术旅行路径。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12件作品回应流动的暖光主题，创作涵盖了家园记忆、生命成长、自然循环、地方文化、灾后重建以及人际连结等议题。美国艺术家袁凯威《田野间的异邦者》以生命成长与蜕变为题，展现不完美却坚韧绽放的生命力量。
7: 我是特别想要讲，就是人生从小长大的时候会一直改变，可能它颜色会变，或是它的 pattern 和 texture 会改变。然后我是特别想要讲，就是 rebirth and hope。 我想要把它放在台东特别的环境，因为它后面是很大的山，可是它的装置可能是大的，可是在山旁边还是很小。
6: 而台湾艺术家也以在地视角加以呼应，李维禄的空降之所，他们来过以漂浮装置探索未知。

0: 的神秘场域，折剑作品有如十二道流动的暖光，照亮花东纵谷的山林田野，也串联起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飘鸟一九七纵谷大地艺术季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追寻十二道暖光。相关资讯请上万物粮仓大地庆典官网查询。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沿海地区清晨到上午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而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以及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东南部地区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在东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胜儒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十二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有很多假冒检警诈骗案件，诈骗集团会打电话，甚至开视讯。假装检察官或警察，背景还是警察局，看起来像是真的在做笔录，接着就说你涉案，要你把钱转到监管账户或交出提款卡存折，结果钱全部被骗走。请记住三件事：第一，真正的检警不会在电话或视讯里要你汇钱；第二，更不会叫你交出金融账户；第三，遇到恐吓电话或视讯马上挂断，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来自于呢池秋所带来歌曲《你的眼睛》，时间11:42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詹交通网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在五分钟的警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我们依旧呢来关心一下哦，那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首先呢，我们来提醒大家，就是原本说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东向，在大园出口匝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个事故呢排除了。好，另外呢在国三的北上92到88公里竹林路段内侧的车道呢，这边是持续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台68的南寮竹东东向竹歌出口前哦，之前两车的追撞事故哦，在内侧车道还有路肩。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这个道路的一个工程哦。好，这是在我们新竹地区啦齁。那这是呢这个新竹公务段呢，他们从昨天7月15号一直到这个礼拜五齁 ,7 月17号每天的这个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好，会在台15线的竹港大桥南下的方向73公里到73.1公里哦，办理呢这个桥面施工的一个作业，好，也会实施呢这个交通的管制哦。好，就施工期间哦，会封闭台15线竹港大桥南下，就是73到73.1公里的外侧的车道，好，会保留一个车道后来供民众来开车使用哦。那驾驶朋友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好，就要遵循这边的一个交通标志还有交管人员的指示，减速慢行，或者你也可以提前改道或避开这个施工的路段哦。好，这个工期要进行到明天哦，好，这是每天早上的九点到下午哦，在台十五线大桥哈，台十五线竹港大桥南下的方向73到73.1公里，每天早上到下午的4点进行工程。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13。好，0800-000-123，谢谢您。

好，今天是礼拜四，为大家进行音乐爱台客的单元。今天来为大家介绍的这首台语歌曲哦，台语歌是灭火器乐团所引唱的《心来威》。好，那《心来威》呢，是这个台湾独立乐团灭火器他们在2013年的时候发行的一个经典的台语歌曲哦，那也收录在他们第三张的独立专辑《再会青春》当中哦。那这首歌曲是主唱杨大正作词作曲。好，那当时呢也有邀请五月天的玛莎还有十九两乐团参与编曲。那这个歌曲呢用细腻而且略带沧桑的一个笔述、哦、就是描写啦离家背景的一个异乡学子或者是上班族，然后呢在结束工作啦或者是学业啊然后上学这样一天的疲惫之后呢啊接到父母关心的电话，那有时候那个欲言又止的一个复杂的一个情感，它这是属于比较台语抒情摇滚，然后又带一点这个所谓的一个民谣的一个朋克。好，那就是灭火器乐团要写给家人的一首非常真情真情真意的台语歌。好，那歌词呢也描写说这个游子在外打拼的辛酸还有对家人的一个牵挂。你知道就亚洲的父母们嘛，打电话来好像大概也是问吃饱没有没有吃饱这样子，然后呢你那工作疲累一天你也不知道讲什么，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讲该说什么呢，就说他觉得说生活就是这样，然后也很怕家人担心，然后那他觉得说啊也很想努力好好的打拼，那最后还是很舍不得家人就是为他担心，然后也很希望听公辈然后就是保佑我们这一个家人，然后好，其实就是他写给家里人的一个真情的一个对话。那其实也是很多人的心声，然后尤其是一个人在外异乡打拼的这个朋友们，好，如果呢听到这首歌曲的话，或许你就会想起你的家人，远方的家人，或者是爸爸妈妈对你的一个关心。好，你也知道那个关心在心里，有时候又说不出来这样子，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台湾人或者亚洲人大家都比较含蓄，那对父母的爱或是你对孩子的爱其实就很难说出口啊，讲到后来就说啊，没事啦，啊，吃饱没啊，还好吗，就这样也问不出个所以然这样子，但是呢心里总是牵挂着对方。好，我们来欣赏灭火器乐团的《心来威》，心里面的话。

好，这是来自于呢灭火器乐团哦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哦，这是写给家人的歌，心来威。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首先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哦，那目前呢在这个国三的部分南下160，好，这边院里到大甲中间车道后，有听众朋友说那个轮胎皮南下吼，好，这边呢就是南港系统入口匝道的一控这边开启了，还有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吼这边一控都全部都开启了。好，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一下，注意一下了。接着是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在我们桃竹苗地区哦这边的一个车多地点，还是来会诊一下吼。好，首先呢我们来关心国一的南下54.4公里，这边有掉落物。接着车多地点，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里的时速40-5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是40左右。好，接着呢来到了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哦。好，这边呢是这个机场系统到大竹西向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50-60。国三的部分哦，南下的部分都 OK 哦，但是呢在北上哦，大竹到竹北上的大山到竹南，然后这里北上路段时速呢剩下20，是因为北上的123到119公里，这边呢持续在进行道路的一个施工。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注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哦。好，那也记得这边车多哦。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也是一样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103，感谢你，谢谢您。

好，接下来呢，继续台语歌是徐富凯哈、哦，跟这个血肉果汁机，好，他们呢一起来合作的这首歌曲叫做《夜心边一点五把郎》，就是他的身边已经有别人了哈、哦。还欣赏徐富凯的台语歌，特别呢找了这个乐团哦，血肉果汁机还蛮惊悚的。好啦，一起来欣赏《夜心边一点五把郎》。

中午十二点钟，每天追着时间赛跑，让你失去灵魂。当你受够了忙碌的生活，不妨趁着中午时间优雅的休息一下，让景广陪你摆脱疲惫，重振旗鼓，等待回甘。大家好，我是陈思涵。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 282.2 公里新营服务区前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76.4 公里到 276.3 公里嘉义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北上 42.1 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外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至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北上大山到竹南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其中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3: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4: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啦。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3: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如果又如果，如果一切重头，如果你还在，请说你爱我。
1: 好，这是来自于呢邓福如所演唱的歌曲哦，非常清新的一首歌曲。如果有如果，中午的12:08，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来关心一下目前呢道上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首先呢来关心一下国一的南下，在林口 A 出口有行人逆向误闯了。国一的北上42.1公里，过了林口 B 外侧的车道后，有4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国道3号呢，目前在北上的92到88公里，竹林路段内侧的车道这边持续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依旧来关心一下车多地点哦。好，国道1号呢，车多地点是在南下内坜中坜转接1、中坜转接2。好，这里的时速50到60。湖口湖区到竹北南下路段时速也是60左右。好，北上呢，新竹到竹北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到60。好，那接着呢，在国道3号哦，车多的地点哦，还是再来提醒哦，是在苗栗哦。北上国三的北上苗栗的大山到竹南，好，这边因为在进行道路的工程，所以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剩下就是20到30。好，这是北上的123到119公里，这里在进行道路施工。好，从今天早上开始到现在后，这个路段北上大山到竹南呢呈现的都是红色的一个路况。好，那也是塞车的路段，那也请大家呢行经这边的时候都小心。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谢谢您。接下来丽琪的爱太远。

欣赏就是来自于丽琪所演唱的歌曲《爱太远》，国道一号北上四十二点一公里哈，这边是有事故哦。好，那刚刚说是在外侧车道哈，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呢北控中心有更正哦，过了林口 B 这边是有三部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另外呢，国三北上九二到八十八公里竹林那一段哈，内侧的车道呢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另外呢，路网图当中车多地点哦，国一的南下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路段时速50到60，那国三的部分目前还是一样在北

上的大山到竹南哦，这里的时速呢剩下20而已哦，北上123到119公里。好，这边都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通报我们警广一声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

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好，天天好时光，今天来为大家介绍这个食物呢，这个青菜哦，叫做羽衣甘蓝哦。什么是羽衣甘蓝呢？哈，我也不太清楚哎。好，是羽毛的羽哈，然后衣服的衣，然后回甘的甘哈，然后就是很甘愿的那个甘，回甘，然后呢，蓝色的蓝，好，叫做羽衣甘蓝。今年呢，在这个全球的健康饮食圈当中哦，就是受到很多营养师的推崇哦，认为它是这个超级食物哦，然后它有极高的这个营养密度哦，也跃居呢这个所谓的一个养生宠儿哦，这个养生的食物哦。好，那营养师是说呢，羽衣甘蓝呢，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K、维生素 C、多酚类以及膳食纤维哦，对于我们的骨骼健康、还有眼部保护以及呢这个代谢的调节哦，都是有很好的帮助。那它也含有这个所谓的脂溶性的一个营养素。那在吃的时候呢，如果哦可以搭配适当的一个油脂哦，好，这个呢吸收的效果呢会这个大幅的提升哦。那也是请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哦，可以来吃这个羽衣甘蓝哦。好，我之前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食物，后来有一次就是跟朋友去点餐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欸，这个很好吃，来吃吃看这样子。那因为现在已经过了中年，一听到说，欸，这个食物很健康很养生，好，就点来吃，其实还不错吃。而且呢，这羽衣甘蓝呢，它有四大的一个好处。首先呢，它就是有这个强大的一个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三奈酚哦，这些多酚类可以跟这个中和自由基，然后呢可以减轻氧化的一个压力，就是可以有帮助发炎跟保护心血管的健康。好，那这就是有强大的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好，另外呢，它还可以呢帮助我们眼部的保健哦，因为它有丰富的叶黄素还有玉米黄素。好，那可以呢集中在视网膜，协助呢这个过滤所谓的一个这个蓝光有助于呢降低呢眼部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病变的一个风险。好，那另外呢，它还可以协助呢维持心血管的一个健康哦，透过呢这个高纤石的纤维还有钾离子，它可以呢调节我们的血脂，帮助我们血压稳定。好，另外呢辅助肝脏的代谢哦，好，可以帮助我们体内的一个代谢是更加的一个顺畅。那营养师也特别提醒哦，就是说羽衣甘蓝哦，它里面的重要营养素都是这个脂溶性。好，建议料理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橄榄油或者是坚果哦，要找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个油脂，然后呢可以增加哦我们的营养吸收。好，最后要提醒哦，那由于这个它里面有这个致甲状腺的一个素种哦，那如果说您的甲状腺的功能是比较低下的话呢，就避免哦用生吃。不要生吃，建议呢还是一样，就煮熟之后再来享用。好，那在选购的时候呢，也是要优先挑选有机的一个产品啊，履历的一个这个标章，然后确保呢我们的食品

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2.1公里哦，过了林口 B。好，这边呢外侧车道哦，三步子小客车还有小货车、大货车的一个事故呢，目前是还没有排除哦。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发挥一下您的耐心。好，安全第一啦哈。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

好，这张来自于呢恰克与飞鸟所带来歌曲哦 ，Say Yes。好，这也是当年日剧《101次求婚》的主题曲。好，不过恰克与飞鸟哦，帮他稍微改编了一下哦，不一样的感觉。好，那我们就来关心一下路况。国一呢？

那北上42.1公里哦，过了林口 B 外侧车道呢，三木字小客车、大货车、小货车的一个事故是还没有排除的。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好，那接着呢，路网图当中也要告诉大家哦，车多的地点，国道一号呢，目前是在北上哦，新竹到竹北，好，这里是车多，时速40-50。国三的部分呢，依旧也是在北上的大山到竹南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20而已哦，因为呢，在北上123到119公里哈、哦，持续的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后是来自于日本的桑田佳佑所带来的《明天好天气》。好，在这个歌声当中呢，今天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呢早上的美好时光。12点半以后一起来关心警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下午的1点钟是小荣的微笑转圈圈。好，我们就明天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平安顺心了，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万里溪堰塞湖溢流倒数，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致癌油品案检方抗告成功，中联总经理交保遭到撤销。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6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达到总容量的 96%， 距离溢流警戒水位1公尺。由于入水量稍微趋缓，预测雨量较低，预估溢流时间延至明天下午2点。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预计今天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1: 临近万里溪堰塞湖即将溢流，请大家不要惊慌。
2: 警车在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广播，因为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资料，截至16号上午9点，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493.48万吨，约占总容量的96.76%，距离溢流警戒水位1公尺。由于预测集水区这2天雨量不多，预估水位达溢流警戒高程，所需时间将延后，可能溢流时间是17号下午2点。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16号上午主持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二次情资研判暨工作汇报时指示，16号下午3点将发布红色警戒。
3: 今天下午的3点钟发布红色的警戒，发布红色警戒的同时，也请地方海啸的防空警报要开始。
2: 下游警戒区凤林镇万荣乡公所15号下午已经提前撤离210名保全户，两处收容所预备5天物资。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4: 所以说我们都啊戒慎恐惧，先把人全部安置到我们收容所。”
2: 而在红色警戒发布之后，建议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也会配合封闭，万里县政府3级开设，到时候万里溪河床将设定为警戒区，保持净空。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中地检署侦办油品致癌物超标案，日前声押禁见中联油脂总经理余林冲，台中地院裁定以新台币2000万元拒保候传，经检方提起抗告，台中高分院审酌本案犯罪样态广泛，社会实案影响程度重大，且被告有逃亡动机与能力，因此今天撤销遭保裁定，发回台中地院跟裁。针对中联问题油品的调查进度，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目前在验出4月8号以及4月13号2批原油苯偏皮超标，预计1周内会完成所有检体化验，再进行比对，以厘清超标原因。记者林雨晨报道。
5: 中联油脂苯偏皮超标的事件，现在要爆出2批问题油品。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中联所扣存的29批检体，除了原先南桥通报的不合格之外，其余都是检验合格。但从第二层提供给泰山、福寿跟福茂的52个检体，又验出2批超标，再次证明中联所留存的检体有很大的问题。不过这些油品都已经完成预防性下架。
6: 这一次呢，会带我昨天提过的，在这个中联所提供给泰山、福茂、福寿的原有的检体通通验完之后，我们再回头比对，所以这个就要让我们花更久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检体会在1周内完成所有的检体的这个化验。
5: 针对有部分声音质疑台中是否抢先公布问题油品的流向，石崇良表示，依照食安法的规定，中央跟地方各有权责，第一时间地方负起责任进行食品流向的追踪，这是非常尽责的。但因为业者及流向涉及跨县市，未来最好由中央统一协调，避免名单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清安 3.0 方案，申贷条件包括申贷人需未满50岁，房屋购买总价限制估计为新台币2000万至3500万元之间，以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作为贷款资格条件，但同时也放宽婚育家庭、新婚家庭贷款上限。记者朱瑞森报道。
7: 现行新清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含宽限期5年，最长40年。相关措施预计7月底届期。行政院会16号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 3.0 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8: 8月1号起实施清安 3.0 政策，首先在减轻负担的面向，利息补贴采取3+3的方式。是第一个三，就是清安2.0和3.0的贷款户均得享有满3年的利息补贴。第二个三是3年期满后的次日起，每年补贴减少半码的方式。6年后补贴期满则恢复原贷款利率，以缓和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利息补贴，回归市场。

0: 场机制的冲击。
1: 新婚两年内的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元，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万元，以加强对育儿家庭的金融支持，兼顾居住空间需求。考量让清安回归青年 3.0 版增订借款人的年龄需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合计不得超过80，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今天三个委员会联席审查四个版本的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期盼院版能顺利通过，满足国防的迫切需求。记者李一晨报道。
3: 行政院6月18号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所需经费上限为新台币2100亿元特别预算，从今年8月到民国120年底逐年筹获国防自主无人载具。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及立委林楚英随后也提出各自版本。立法院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三个委员会16号召开联席会议，并案审查。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期盼朝野能够了解国防需要，通过行政院版的无人机条例草案。
4: 我们是依据我们的作战需求提出我们的采购计划，那我们也希望华人政党能够为我们的国防的需要来通过我们院版的这个无人机的采购条例，来满足我们的国防的迫切需求，来建构我们的
3: 此外，针对国防部事办游保全担任军校大门卫哨，引发社会讨论。顾立雄认为，外界有些混为一谈，参照国外军事院校也都是采用保全进行门禁管制，但涉及核心军事任务或防护重要战略军事地点，当然都还是应用兵力来进行。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美国联邦众议院今天通过2027财政年度国家安全、国务院及相关计划拨款法案，内容包括支持台湾参与多边组织，以及在对外军事融资计划下对台提供5亿美元的援助。这项法案加强对台湾等关键盟友的支持，并直接反制中共政权的威胁。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诈取2000多万元，设下4层断点躲避查缉。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跟屏东警方，巡线逮获18名嫌犯，瓦解黑帮的洗钱水房。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侦办假投资诈骗案，溯源追查不法金流，发现有黑帮分子涉嫌租用民宅经营洗钱水房，于是召集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四队队长王继说，
6: 据黑帮身份的李贤租用一般的民房来掩人耳目，筹组为洗钱的据点，会协助境外的假投资诈欺机房派遣旗下车手向受骗民众收取赃款，那收取赃款后呢，会再派遣水房的共犯前往公园、停车场、旅馆等偏僻处所转交赃款，制造断点，固步一阵，来躲避警方查缉。
5: 专案小组几个月抽丝剥茧，厘清集团完整犯罪模式，见时机成熟，发动3波查缉行动，将李姓首脑旗下干部成员共18人一举缉捕到案，查扣车辆赃款、黄金首饰、名表等赃证物，清查被害人达35人，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全案警巡后，亦涉嫌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其中李姓控盘首脑及王姓水房干部2人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前台中市议员阮玲轩涉嫌与丈夫利用人头诈领148万多元的助理费，一度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的阮玲轩上诉后否认犯行，最高法院依贪污等罪判刑4年，丈夫判刑3年8个月定验，两人都需入狱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7: 前议员阮玲轩在107年到111年间担任台中第三届市议员，他被控期间和经营藏营社的丈夫联手诈领助理补助款。检方查出阮玲轩不仅用丈夫藏营社的员工以离职助理当人头诈领，还涉嫌福报现有助理的月薪，借此共诈得148万多元。除了服务处的开销，大半都拿去支付供养师父、香油钱和家人旅游等私人支出。阮玲轩在侦查时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依贪污、利用职务榨取财物等罪嫌将夫妇俩起诉。一审法院分别判处4年

和2年4个月。案件上诉二审后，阮玲轩改口否认犯行，丈夫也辩称没有诈领。不过高院审理后不采信辩词，审出两个人犯案时间非短，金额达100多万，危害政府人事预算管控和民众信赖，仍将阮玲轩

0: 表示，由于家属并不清楚男子的租屋地址，警方初步依基地台范围搜寻他名下车辆，但没有进展。警员廖佩杰说：“
1: 报案人他提供的线索太少了，然后协寻上真的很困难。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嫌疑人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嫌疑人就是他弟弟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话，被感动到。
0: 家属对于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町派出所警员的积极协寻并及时救援表达由衷的感谢。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未来一周，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各地高温炎热，南部地区整天有断断续续的阵雨或雷雨，午后雷阵雨则以中部以北、东北部以及花东山区为主，而且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记者杨欣报道。
3: 气象署表示，台湾目前位在太平洋高压边缘，加上香港附近低压系统不断输送水汽，民众需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周日到下周一是水汽最丰富、环境最不稳定的时段，降雨范围将由山区扩展至平地，预计22号后天气才会转趋稳定。预报员赵宏说，
4: 对，今天呢，其实在南部地区断断续续都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发生哦，而且这些阵雨到雷雨发生的一个情况，到了中午过后会逐渐的变得比较明显一点，尤其是在山区、南部山区，可能中午过后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状况。另外，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在花东的山区呢，也要防范会有午后雷阵雨发展。
3: 气温方面，全台高温普遍在32度以上，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等内陆地区，局部高温可能突破36度。此外，今明两天台东地区要留意焚风的现象。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都属于炎热的天气，民众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并请随身携带雨具以防范午后雷阵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美国军方表示，一架美国军机今天对一艘试图突破伊朗港口海上封锁的邮轮开火，使这艘船失去航行能力，无法前往伊朗。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这是美国在这个月14号恢复对伊朗港口封锁行动以来首度强制拦阻船舶。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4.5以及365.5公里过顶金系统的中外线都有铁管掉落。国道一号北上42.1公里，在林口 A 前，先前在外线的三台自小客车、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121.5公里，在竹南前内线车道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速不到20。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台积电法说会前的观望氛围影响，全指股普遍按兵不动，加权指数以下跌119点开出后，盘中跌点一度扩大到超过600点，大盘跌破45000关卡。不过随着资金转向中小型股和台积电供应链，上午11点过后，盘势一度由黑翻红，目前下跌195点，指数来到45435点。未来路配登记参选将查核是否缴交丧失原籍证明以及缴交日期，以确认是否涉及满10年。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这是为了保障并提醒候选人的参选权益，只是单纯的行政程序，没有其他考量。记者林雨辰报道。
7: 年底选举将近， 郑雪慧表示，未来如果原大陆地区人民申请登记为候

0: 选人。各地的选委会将请户政事务所协助查询候选人是否已经缴付丧失原籍的证明。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中选会尊重陆委会对陆配居住满10年的规定，因此采取新的认定标准。
1: 他们当然就季节的部分，这个是英文讲 optional，他们可填可不填。不过根据内政部跟本会去年的一个关于施行细则第15条的修正啊，是为了保障或者是提醒候选人他们的参选的权益啊，会提醒到有关国籍的问题。那这个是单纯的行政作业程序，没有什么这些复杂的政治考量在里面。
0: 对于在野党质疑中选会不应该对公投案的数量表达意见，尤盈龙则强调，法律并未禁止机关首长针对业管的业务向社会说明公投绑大选在何种情况下会造成什么灾难，如何兼顾两者，以及到底多少公投案对民主及选举是最好的，这是很重要的思考。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竹北埔玉自救会今天前往行政院，要求暂停召开台支园区征收案行政听证，并将在8月8号举办活动，呼吁中央重新检讨台支计划。记者任南星报道。
3: 自救会指出，开发竹北埔玉地区已延宕20年的台支计划，行政院只核定142公顷为国家重大建设，经济部却以约400公顷范围办理行政听证，质疑程序缺乏法院依据，要求立即暂停听证。台湾干净水行动联盟理事长彭贵芝说，
4: 如果我们任由这一个420公顷自己不断在扩张的这一个都市建地轰然就变成高楼大厦，它等于是硬生生把原本的地下水脉做截断，那对于都市要去防洪韧性甚至保水都是很重大的冲击。所以干净水联盟在这边呼吁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思考桃竹苗大溪谷发展的时候，应该把韧性多元共同来做发展。
3: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副执行长许伯任认为，若扩大征收将冲击优良农地与农民生计，台支计划已不符现今产业发展趋势，应兼顾地方创生、生态保育及科技产业发展。清华大学助理教授李天健则指出，埔玉田已成为地方创生与企业 ESG 合作场域，呼吁中央重新检讨计划定位，打造城乡共好的示范聚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凤山警方为了拦阻假投资诈骗保住100万元，警方将计就计佯装面交取款逮捕车手，没想到这名工程师也误信 AI 美女网恋沦为诈骗集团的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5: 63岁张姓男子林贵提领新台币100万元现金，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所获报立即到场，发现他误信诈骗集团投资外汇车高价转售赚取价差的话术，以为跟车行各负担一半资金就可共享获利。警方耐心劝说下，张姓男子才惊觉落入假投资陷阱，及时打消交付款项的念头，并配合警方佯装面交取款车手一现身，马上逮个正着。中校所所长卢玉村说，
6: 警方进一步发现李楠本身是电脑工程师，却也遭假交友诈骗对方每天传的 AI 美女照片嘘寒问暖，再以代收货款为由诱骗他担任车手，直到实习生的一句你有见过本人吗，才让他惊觉自己也成为诈骗被害人。
5: 凤山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结合假投资、假交友及 AI 生成照片等手法，使被害人一步步陷入陷阱，甚至在不知情下沦为诈骗集团取款车手，触犯刑责。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35岁的越南籍失联移工搭乘计程车行经九侧勤务点时，因神情异常遭警方盘查，下车后还企图逃逸，警方在他的身上搜出毒品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瑞安街派出所执行九侧勤务时，发现一台计程车上的2名越南籍乘客神情紧张，便依法请2位下车接受身份查证。不料其中一位35岁高姓男子下车后随即逃逸，并与警方展开追逐，造成3名员警擦挫伤，最后仍遭警方成功压制逮捕。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瑞安街派出所所长陈春全说，
8: 员警立即追缉并成功将其压制，并在其身上起获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全案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侦办。
7: 后续经警方调查，高姓男子为逾期停留未归国的越南籍失联移工，警方侦讯时也坦承持

0: 有和吸食毒品，另外还有查扣安非他命分装勺及吸食器等证物。另一位同行男子则没有不法行为。警方也提醒民众切勿存侥幸心理或因一时的好奇尝试毒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77岁的老翁骑脚踏车左右摇晃，遭远景拦查，酒测值超标。警方提醒，不要以为骑脚踏车酒驾就没有关系，被抓到一样会开罚。记者徐正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队员警巡逻行经前镇区佛公路和后安路口时，发现77岁吴姓老翁骑脚踏车左右摇晃，行车不稳，担心发生事故，立刻上前拦查。老翁身上散发酒味，他说稍早在附近槟榔摊喝了宝利达后骑车返家，自认只是骑脚踏车，应该没关系。
3: 文通，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OK 好。哦，这我会开单啦，哎，要超过啊！你卡车无唔对啦，啊，不过这会罚钱。你这有啉酒，你唔好，这卡大车嘛未使啦，嘛未使骑卡车会罚钱啊。
2: 经酒测已超过法定标准，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第二项举发，可处新台币1200元到2400元罚锾，并当场禁止继续骑乘。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米表示，不论脚踏自行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只要酒测超过法定标准，同样属酒后驾驶，依法都会受罚。经统计，前镇分局今年至今已取缔慢车酒驾29件，较114年同期18件增加约61%，显示还是有很多人误以为慢车酒驾没关系，置身危险而不自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彰化福兴一家家具铁皮仓库昨天晚间突然窜出火舌，由于现场堆放易燃物，火势一发不可收拾。消防局在今天清晨终于将大火扑灭，两名义工轻微呛伤送医治疗。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县消防局是在晚间接近8点左右获报，福兴乡秀厝一街家具仓库有火焰窜出。第三大队张顺祥大队长说明抢救过程，共出动各式消防车23辆、救护车3辆、无人机1台、救灾机器人2台，深夜还动用重机具在场协助抢救挖掘的作业。
5: 消防人员部分出动了54员，那火灾于凌晨16号的凌晨10:41的时候控制，那在凌晨5:39的时候扑灭，那现场持续的在做这个仓库处理。那初期厂方在做一个抢救过程，那有2名的外籍义工有受伤送医的情形。
4: 激火家具是福兴乡在地知名企业，长期投入公益。王惠敏县长获报赶往现场关切。根据调查，激火家具厂房是3层楼挑高加盖铁皮建筑物，面积约1000平方公尺，由2楼先起火，主要作为仓库使用，放置木质家具成品。至于详细起火原因，正有待火调科派员调查。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北市环保局运用科技执法，发现中和区健康路的水沟中有白色废水流入，巡线追查确认工厂违法排放白色扑克牌油墨，当场依法告发，后续最高可分别裁罚300以及600万元。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府持续建置科技执法设备，在境内重要河川以及排水路设置科技烽火台监视系统，并建立跨局处污染通报还有溯源网络，发挥极大成效。日前稽查人员在作业系统发现，中和大排水沟旁竟然有白色废水持续流出，刨根沿着排水路向上游追查，成功锁定污染来源并进场调查。他们掌握某家工厂业者清洗盛装白色扑克牌油墨的塑胶桶时，废水经洗手槽排放，因厂内排水管线破水渗漏，导致废水直接流入侧沟，污染地面水体，影响环境。稽查科长林玉婷说，
7: 另外我们也查到业者没有依照废弃物清理计划书处理废液，厂内的一般事业废弃物也没有依规定标示名称，同样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已依法告发。
6: 环保局强调，绝不容许任何污染环境行为，未来会持续优化科技烽火台监测效能，滚动检讨监视设备布设点位，并加强污染热区巡查，呼吁各事业单位切勿心存侥幸，违者将面临法律严惩。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不少民众以为中暑只要休息补充水分，但医师特别提醒，真正危险的是热中暑。记者黄俊伟报道。
4: 男子参加端午龙舟练习，在烈日下持续高强度的运动，起初只是觉得疲倦，

0: 心跳加快，但仍勉强继续训练。因昏倒送医，发现已经出现热中暑，并伴随横纹肌溶解现象。彰化秀传医院家庭医学科李玉庆主任表示，许多人误以为流很多汗就是中暑，其实真正热中暑反而是因为散热机制失灵而停止流汗。
1: 那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话，就是周遭有人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首先就是要赶快把它移到比较阴凉的地方，那可能要帮助他把身上一些过多的衣物要解开，让他能够适当的一个散热。
0: 李玉庆主任也提醒，急救时有几项常见的错误一定要避免，包括用酒精擦拭身体、喂食退烧药、一次大量灌水，这些做法不但无法改善热中暑，还可能延误治疗，增加脑部伤害及多重器官衰竭的风险。记住，体温超过40度，停止流汗，意识改变，就是热中暑的重要警讯。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屏东县政府七月星空主题活动《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18号晚间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追星季以屏东月月有星空为主轴，结合四季天象与在地的景点，规划全年星空主题活动。七月主题活动为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将在18号晚上7点到9点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活动结合辽阔海岸景观与夏季夜间的氛围，规划星空导览、观星体验跟星空摄影等丰富内容。民众可以欣赏金星闪耀夜空，也能够漫步海岸，感受月光映照海面的浪漫氛围，体验屏东夏夜独有的自然景观，
4: 让我们所有的人、国际的朋友们、台湾的乡亲们能够了解我们恒春半岛的美好。我们要把宇宙的美好、夜空的美好能够完全一览无遗的呈现在各位的面前。
3: 教旅处表示，屏东追星季以屏东月月有星空为理念，希望透过一年四季不同的主题观星，让民众跟着星空走访屏东，希望让星空成为认识屏东夜间观光的新方式，并持续推广暗空理念，打造兼具自然生态文化与观光特色的星空旅游品牌。景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媛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66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苗栗到头屋，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圆山，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大约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 121.5 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车速不到30。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我是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彦辉，提醒你，近来科技业从业人员因工作忙碌，资讯往来频繁，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一个目标。常见手法包括假投资顾问、推荐标股、内线信息或假冒公司主管、合作厂商，以账户异常、紧急付款等理由要求汇款。面对涉及金钱账户或要求立即处理的信息，务必多一分查证，少一分急躁，冷静确认资讯来源，才能免于遭受诈骗风险。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今天来到了下午的1:0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嘉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很开心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7月16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四咯。那么呢，今天周四，我们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资讯。好，那今天呢，早上出门的时候觉得太阳呢是高高挂哦，感受到了来自于夏天的炎热。好，那大家在这个时候呢，就怎么样防晒啊之类的都要做好哦。尤其呢，最近特别有感的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呢，太阳非常的刺眼，就想要去摸那个墨镜出来戴。好，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有戴眼镜啦，所以呢就是戴墨镜的话呢就会有点 KK 的，不然就是要找那种专门就是可以再套上眼镜上面的那一种墨镜这样子。不晓得大家呢平常都是怎么样子在开车的时

后来遮阳的呢，目前我还是用那种遮阳板比较多。而且要来跟大家分享，大家知道那个遮阳板它其实可以调角度吗？哦，就是一般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在驾驶座跟副驾驶座前面不是都有个小遮阳板，然后打开会有个小镜子的那个。大家知道有时候如果是太阳从侧面来，其实也是蛮晒的。那大家知道在这个时候呢，它其实是可以把它整个转哦，整个180度这样子转到侧面来挡在遮阳的嘛。一开始我第一次用到，在网络上滑到的时候，我还觉得说哦，居然是可以这样用吗？我还以为它只能哦，就是在那个前面的这样角度哦，顶多就是调一下角度上下而已。它其实是可以把它就是整个转向哦，然后把它移到侧面去的。好，我觉得这个功能还蛮实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虽然说你一开始在转的时候，你会怀疑自己说是不是真的把它扳断了，真的把它转坏了，但是其实这是 OK 的。它本来的设计就是可以这样子来去做旋转哦，所以大家下次如果遇到侧面来的阳光的话，也许可以考虑试试看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今天虽然说呢有太阳，但是下午呢还是会有天气的变化，因为持续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跟花东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跟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下午外出呢也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天气炎热，各地高温普遍落在33到35度左右，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跟东南部地区也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东南部也有焚风发生的机会。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来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还是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啦。另外呢，今年适逢年度大潮，西南部嘉义到屏东，还有东半部基隆、新北、宜兰跟台东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都偏高，沿海低洼地区请留意海水倒灌，还有可能会出现局部积淹水的现象，还是要特别注意。另外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场吹的是西南风，北部位于下风处，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中部、云嘉南、宜兰、花东还有马祖、金门、澎湖空气品质则是良好等级，高屏地区则是普通的等级。接着就是最新的路况资讯，来更新一下。目前在1968即时路网图可以看到呢，有部分路段车子真的蛮多的。好，那主要是集中在北上，在国一北上苗栗到头屋这里好塞，时速只有20到30公里。受到国一的北上128到126.9公里这一起施工维护的影响，导致后方回堵。另外呢，则是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北上42.1公里，过林口B路段的外侧车道，先前是有3部自小客车和1部小货车，还有1部大货车的事故，目前这起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呢，则是在国二西行的大竹出口，先前2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接获排除咯。另外呢，再看一下国道3号，目前呢是在国三路段的，这是国三路段的南向70公里，龙潭跟高原之间有散落物掉落，以及国三北上大山到竹南，这里也是车流瓶颈点，时速降到20到30公里左右。为什么这么塞？这是受到北上123到119公里路段的施工维护影响，导致后方车多回堵。还有在国三北上的92到88公里之间，竹林路段内侧车道施工持续进行。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原子邦尼，孤单会消失离开不见。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1:1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进行的是今天的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要分享内容其实蛮沉重的，就是呢，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很久了，那是从2022年一直持续到现在。好，那整个过程呢，其实大家可能就近期比较少关注了，但是最近的一个统计资料显示呢，目前整个战争的状况还是非常的严峻，而且根据联合国在14号的声明表示呢，俄罗斯持续加强长程飞弹的攻击，乌克兰光是今年6月呢，就有造成293名的平民死亡，1990

50人受伤，死伤总数是创下了2022年四月以来的单月新高。尤其根据法新社的报道，随着乌克兰防空飞弹的短缺，俄军近几个月加强轰炸人口密度高的市区。那他如果炸到市区的话呢，其实就真的死伤人数会拉得非常高，尤其呢是针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那联合国驻乌克兰的人权监察团表示呢，2026年的六月，乌克兰至少有293名的平民死亡，就这个数据呢是他们在现场驻乌克兰的时候统计下来的。好，那这个如今俄乌战争是已经持续了4年半，那这一次的平民伤亡人数增加呢，主要就是因为俄罗斯发动了这一次的长城攻击，受影响地区主要就是远离前线的市中心，所以它其实根本就不是战争的前线，但是他们就是精准的针对于这些人口密集出来去做打击。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单月的一个死伤人数哦，那今年上半年呢，联合国统计乌克兰就有1396名的平民死亡，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将近40%，那也是2024年同期的2倍以上。那当然报告也提到哦，这其实也是双方互相就是都有来出动相关的打击，因为俄罗斯当局通报境内的平民伤亡人数是持续攀升，今年上半年俄罗斯总共有250名的平民死亡。那这个根据联合国的记录就是说在2022年2月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总共有16431名平民丧命，而且非常令人难过的是，这其中还包括了803名的儿童，而且联合国还表示呢，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远高于此。因为在战争爆发的初期，在目前已经被俄军控制的地区，如马利波还有利西昌斯克都曾经发生激烈的交战，那其实在这些地方根本没有办法核实死亡的人数，外界认为当地呢至少有数千人丧生。那应该很多人都认为就是说，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交战这么久，战况应该是比较趋于稳定就是两方互相制肘的状态。但其实自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开战以来呢，乌克兰的防空飞弹库存几乎是耗尽，那也让境内的城市越来越容易遭到俄军的大规模空袭。那目前乌克兰的现任总统泽伦斯基也是在努力的想办法，正在敦促美国跟欧洲的盟友来协助填补防空的缺口。好，那目前就是在针对俄乌战争就是是否可以来结束的谈判部分好像也陷入停滞，因为毕竟美国他自己也是有自己的事情在忙因为像是川普也再次呢对伊朗还有对霍姆兹海峡这边的局势来有新的反应，所以目前呢乌克兰的状况其实还蛮严峻的，好，处在一个有点没有办法自保的状况之下。好，那这是国际上的最新消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光看就觉得说好像是统计的数字，但是这每一个数字都是真真实实的一条人命，所以这个战争真的是以前呢，很多在比如说许愿的时候啊，很多人就会许说什么希望世界和平，以前听都觉得很空泛，但现在就觉得说这真的是还蛮值得许的一个愿望，就希望大家都平安啦。那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杨米人《暗迷》。

时间来到1:28，继续为大家一起会诊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66公里，这是右施交流道前外侧车道呢，好像有掉落物的情形哎，要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那如果车辆呢有载运一些货品或是物品的话，也请注意要确认好它固定再来安全的开车上路，不然边走边掉，好危险哦。接着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北上路段，苗栗一直到头屋车子还是非常的多，车速20到30公里。接着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国三南向70公里，这是龙潭跟高原之间一起散落物掉落的情形。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这是大山一直到竹南的路段呢，车速也大概是20到40公里，这是受到国三北上123到119公里这一起施工维护的影响，所以导致呢后方车子还蛮多的，车多排队的情形。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啦。音乐声中呢，我们待会儿在1:30继续一起收听警广新闻咯，我们待会儿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AI 浪潮带动科技产业蓬勃发展，高雄科技廊带持续扩大征才。高雄市劳工局将在7月18号举办大型征才活动，48家企业一次释出超过1000个工作机会，邀请求职转职民众把握机会，替自己找到理想职涯。记者黄以豪报道。
2: 心动高雄值得幸福大型征才活动，7月18号上午9点到12点，将在国立中山大学附属国光高中体育馆登场，共有48家企业参与，提供超过1000个工作机会，其中包括不少知名科技大厂招募工程师、技术员等人才，也有制造服务多元职缺，提供民众更多选择。除了企业现场征才之外，也安排就业奖励以及职涯咨询服务。
3: 随着 AI 与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高雄科技廊带有关高效能运算、网络、零组件及储存设备等供应链及上下游厂商

0: 也积极部件产业发展动能，应征各类工程师、技术员与相关工作职缺。想要前进科技廊带就业的青年与市民朋友，一定要把握难得的应征机会。
1: 劳工局提醒，求职民众可先上网查询职缺资讯，并提前更新台湾就业通履历，节省现场填写资料的时间，提高面试的效率，把握这波高雄科技廊带带来的就业新契机。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患有失智症的阳性男子要到彰化北斗探望家人，坐火车迷途到田中，远景获报内心安抚焦虑情绪，并引导说出关键字联络到家属，最后还热心护送男子到姐姐住处，避免意外发生。记者黄志伟报道。
3: 田中派出所警员高志兴、陈世勋执行巡逻勤务，接获民众报案称有迷失老人需要协助，迅速赶赴现场。田中所副所长郑旭煌表示，发现老翁神情疲惫，言语逻辑混乱，而且对于自己如何来到田中以及具体的住址都无法清楚表达。
4: 发现老翁疑似有失智情形，无法说明其住址及如何来到田中，只说要到北斗找姐姐。经远景耐心查证身份并联系家属后，考量其老翁年事已高，体力不佳，为避免发生危险，由远景护送至北斗镇家属住处，交由家属照顾。
3: 田中警分局调查，老翁家住园林，因为思念住在北斗的包姐，却搭火车来到田中。远景想办法联络到姐姐，但对方身体不舒服，行动也不方便，实在无法出门。当下决定扶持她坐上巡逻车，直接跨越乡镇，一路护送到北斗镇的姐姐住处。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暑假除了玩水跑乐园之外，还可以看展览。屏东演武场正举办一场动漫经典珍藏模型展览，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集结美式英雄、动漫经典与跨世代人气角色的珍藏模型，欢迎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回忆的月台。记者宋玲报道。
5: 走进屏东演武场，熟悉的英雄、忍者、海贼王与怪兽齐聚一堂，满满的童年回忆。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这个展览是平常心系列的第三部曲，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来自不同年代与故事的经典角色齐聚一堂。博美科长蔡彩如说，展览邀集了四位来自屏东的在地收藏家共同展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藏故事，有人因为热爱电影跟动漫，有人收藏动漫公仔多年。
6: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特别挖掘出屏东在地的四位收藏家，那他们收藏的历程呢，都有高达十几二十年哦。那特别就是挖掘出他们家里收藏人气角色的这个模型，还有 IP 等等的这个作品，到屏东演武场展览。
5: 每件的收藏品不仅重现角色魅力与精致工艺，更承载着收藏者多年的投入热情，透过角色细节、模型技术跟收藏文化呈现。展期从即日起到10月11号为止。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灵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拍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先来到下午1:37，欢迎在新闻结束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喽。好，那么呢，欢迎大家可以收听 AM1512 千赫，也可以呢把频道调整成 FM94.9， 这频道我们有同步测试播出。另外，如果是网络广播的话呢，欢迎在手机下面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就可以及时收听到我们现场的节目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了。国道部分，目前国一南向103公里过新竹系统有出现一则新的散落物掉落的情形，提醒大家小心。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路段，这里是北向啊，北向呢139到137公里有一起施工，继续往北走一点点，苗栗到头屋，这里车速是降到只有30出头。因为呢，国一北向的128到126.9公里头屋前这起施工维护导致后方回堵。还有呢，在看到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也是偏慢的，是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部分则是在国三路段的北上大山到竹南车速20出头，这里呢是受到北向123到119公里大山跟竹南之间的一起维护施工所导致的拥塞回堵。还有呢，在国道三号路段的北向过了宝山98到94公里也有另外一起施工维护进行当中。有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朋友们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MP 魔幻力量，收录在战神这张专辑。哇，当年的这个 MP 魔幻力量也是非常的受到欢迎，对，一度呢还是被誉为说是那个五月天的接班人哦，因为他们是同一间公司的嘛，好，然后呢也是曝光度非常的高哦，虽然说后续呢这个团员之间的一些有出了一些状况啦，好，所以呢没有能够继续，但是呢歌曲也还是很多人好当年的回忆哦。这首歌曲来自 MP 魔幻力量，偷偷

时间来到下午的1:45，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接下来呢，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周四生活轻松 get。 那今天呢，生活轻松 get 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呢，在新竹哦，这里呢有属于我们文坛呢一年一度的盛事，这就是非常知名的哦，这一位诗人哦，这一位这一位这个作家呢，哦，他是新竹，哦，新竹人，是出生在新竹县的新浦镇，好，那也是客籍台湾的文学巨擘，也就是吴浊流先生，是台湾文学非常重要的开拓者。好，那今年呢，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哦，是推出了铁血诗人吴浊流的2026新竹县文学季，在7月、8月份呢，要来举办系列的活动，而且今年艺名季也是适逢吴浊流由故居所在的大毛浦轮值的祭典区。好，然后呢，在今年底也有一个预告，重磅预告，就是吴浊流全集呢即将要在年底来出版哦。那大家呢对于吴浊流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但是对于他有多少的了解呢？那其实吴浊流先生的文学作品哦，是忠实记录了日治时期一直到战后的台湾社会，那也是透过了小说和汉诗的创作来去关怀社会，所以也是客家文学非常重要的一块哦，那呢也是这个台湾客家文学的瑰宝哦。那这一次呢，吴浊流哦，也是这个之前有创办台湾文艺的杂志跟吴浊流文学奖哦，那致力呢来推广文学。好，那所以呢这一次哦，也是搭配吴浊流全集即将问世之际来规划了这一次的文学季，希望以系列的活动来推广并且传承吴浊流先生热爱文学的精神。好，那这一次也是邀请呢所有热爱文学创作的朋友们一起来踊跃的投稿参与这一次的文学奖，而且有机会可以走访吴浊流先生。

生的故居啊，还有其他这些文学的地景，一起感受一下当年在这边创作的时候的心情啊，会是什么样子，实地走访哦，那身临其境的感觉一定是特别的不一样。那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这个吴浊流文学奖其实从1966年开始每年都有举办，好，那今年呢是迈入第61届，也是台湾文学史上现存最久的文学奖哦。那今年的吴浊流文学奖呢，征文类别包含有现代诗、儿童文学、散文、短篇小说跟客语诗这五大类。哇，总奖金大家知道吗？是来到了这个150万元，主题是不设限，只要呢是以繁体中文写作都可以来参加，好，甚至呢它是不限台湾的国籍，你只要呢是用繁体中文写作都可以参加，没有国籍跟居住地的限制。收件时间呢是一直到8月10号，一直到8月10号，参赛者呢可以选择纸本邮寄或是线上报名，任意方式都可以来投稿参加。那么呢，另外哦，除了就是说可以来征件之外呢，还有文学创作的课程，7月22号到24号连续3天会登场，有包含了古典诗、散文、小说啊诸多领域的专业讲者呢，会带领呢实际参与者来走访吴浊流故居，透过音乐、文字的书写，感受吴浊流先生文学的精彩魅力。那这一次的文学创作课的活动对象呢，是对文学创作有兴趣的国中到大专院校的在籍学生，好，大家要特别注意，就是说有一些活动的报名它是有一些资格限制的，但是如果呢你是要投稿文学奖的话，则是没有相关的限制。那另外呢，吴浊流文学地景走读这另外一个活动呢，则是会来带领读者实地探访吴浊流的故乡新竹的新埔，还有第二故乡苗栗的西湖。好，那这边呢会来走读吴浊流先生的生平足迹，还有他文学创作。新埔的场次时间是7月28号还有8月1号，西湖的场次则是8月12号和14号。好，欢迎呢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来持续的关注报名，好，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哦。更多的系列活动呢，大家可以上2026新竹县文学季系列活动的网站上面来去查询，好，那呢来更加认识这一位在地哦，那也是在台湾的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这一首也是这一首呢也是我觉得蛮符合这个主题的，因为呢这是客籍台湾文学的巨擘嘛，那这一首歌曲来自于罗文玉还有草头猪小姐所演唱的歌曲，你的名字像一首诗，雅给名诶穷一苏死，好，你的名字像一首诗，一首客语的歌曲，一起来听咯。

来自于蔡依林 Jolene 非常经典的歌声《诗人漫步》，也是由制作人许哲佩好来一起共同产出的这一首歌曲。好，那也在当年的金曲奖有受到相关的肯定，入围了一些奖项。那么呢，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待会两点整整点对时再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咯。音乐声中，待会儿见了。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北上头屋到头份，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84.5公里过眼潮系统的中线有货车的翻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大山到竹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四号往东24.6公里。

里在潭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0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92公里王宫交流道前有防眩柱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3: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5: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来自于 FIR 菲尔乐团的歌声《爱在蔓延时》。不过现在菲尔乐团可以说是更新迭代的非常快，这应该算

是二代主唱韩瑞在的时候他跟阿庆的共同合唱，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就是多了一点合唱的元素在里面。其实我觉得韩瑞他本身的歌声他的嗓音呢也是还蛮有辨识度的。好，那只是呢怎么说啊，因为毕竟加入到一个已经成团已久有知名度，然后在大家心目当中印象也非常深刻的一个团体，那重新的来去加入确实是有还蛮多的一些，也不能说争议，蛮多的讨论啦。好，那所以呢，可能心理上压力上面也是还蛮大的，所以导致呢这个飞儿乐团的成员是不断的在迭代更新那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一首歌曲就是以歌声来说呢，真的是他的歌声其实也是蛮有辨识度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一起跟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在国道的部分呢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路段呢是国一目前在北上是车子比较多的状况，新竹往竹北北上路段时速剩下40到50公里，另外北上 95.1 公里刚过新竹路段也有一起施工维护持续在进行当中。接着我们看一下国三，这里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大山到竹南，好塞好塞，而且比刚刚车速又在降下来了，车速是低于20公里，大概需要15到20分钟左右的行车时间。这里的拥塞也是受到国三北上123到119公里的施工维护影响，导致后方车多回堵，预计应该要等这一起施工结束才能够慢慢的来这个排除。另外呢在国三北上部分的51公里这里呢路段是有这个轮胎皮掉落这个状况呢再提醒大家特别小心。

那么呢，时间2:14，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Mariah Carey，I wish you knew， 希望你知道。

时间来到下午的2:1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这是今天的周四节目单元，好，是我们的知识微波炉哦。你知道斑马到底是黑底白条纹还是白底黑条纹吗？早餐店的大冰奶又为什么喝了总是想让人跑厕所呢？想了解更多冷知识，就跟着知识微波炉一起让冷知识热起来。

时间来到下午的2:20，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知识微波炉。今天的知识微波炉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呢，近期大家应该如果有在关注世足的话呢，除了就是一个非常酷的国家韦德奖呢是展开了绝地大反攻，那是成为黑马杀出来让全世界都非常的震惊。好，那除了韦德角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挪威。挪威呢因为他们有哈兰德这个也成为全球迷因现在呢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角色。好，那当然除了他之外呢就是挪威这整支球队的一个实力现在呢也是非常的备受看好。虽然说他们是止步八强，但是呢他们这次的表现可以说是有目共睹而且呢球员平均年龄非常的轻啦，所以呢完全有机会是可以再战下一届世足。好，那他们呢前几天也是返回了挪威。好，那回到挪威呢也是受到了就是英雄式的欢迎，包含有为他们开启了水门啊，空军伴飞啊，那甚至呢在整个接机的过程当中哈兰德呢又是出其不意的给大家来了一下，他下飞机的时候呢带着一只抱着酒瓶的浣熊的一个算是标本吧。好，那他带着这个创作这个创作其实是之前在美国的时候啊有一只浣熊不知道为什么就闯进了一家应该算是超市然后呢他就是拿了酒在那边喝。

然后呢整只浣熊都醉醺醺的，然后这个状况让大家觉得既好气又好笑、哦、那也是呢迅速在网络上面爆红，所以那个标本呢就是以此为灵感然后来去做的，就是浣熊呢就是抱着一个酒桶的、哦、一个酒瓶的一个画面，然后呢就被哈兰德这样子拎着、哦、然后呢带回了挪威，也是很多人都笑着说确实很像是他会买的伴手礼这样子，他的一个纪念品带回家，然后瞬间的这个同款、哦、也是在网络上面马上售罄。好，那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挪威、哦、这个国家呢其实也是有一些很有趣的趣事哦。好，比如说像是大家现在还蛮喜欢吃生鱼片对不对，你在吃生鱼片或是回转寿司的时候啊，是不是鲑鱼应该是大家呢蛮常点的一个品项，好就知道说好这个鲑鱼啊非常的就是新鲜啊好吃啊，然后呢你把它拿来做什么鲑鱼炊饭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都非常的百搭，然后告诉大家呢大家都觉得说、哦、这个鲑鱼的这样生鱼片的吃法呢应该是日本这边流传已久，就以前哦在流传下来的，但有大家有想过吗，其实这个所谓的鲑鱼生吃这件事情其实是跟挪威有关系哦。那来告诉大家想说奇怪，日本跟挪威距离这么远呢、欸？好，它怎么影响它的一个饮食习惯？但是呢，就是透过了商业的一个考量，他们真的做到了挪威远在千里之外，还是可以影响到日本的一个饮食习惯。这其实是因为啊，日本本来是没有生食鲑鱼的习惯的，因为以前他们捕捞到的鲑鱼其实还蛮容易出现寄生虫的问题，所以他们之前吃鲑鱼的时候，其实都是把它煮熟的。所以以前呢，鲑鱼以前日本人是没有在吃鲑鱼寿司，没有在吃鲑鱼生鱼片，他们都是吃熟的，就比如说我们记忆当中就是吃茶泡饭啊，就是要把它弄熟来吃，或者是把它放在味噌汤里面煮熟来吃。但是呢在大概1980年代左右的时候呢，挪威政府、哦、他们为了要解决鲑鱼产量过剩的问题、啊、因为他们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养殖鲑鱼或什么之类，其实他们就能够克服那个所谓的就是运输啊，然后呢也可以克服、啊、就是比如说就是里面的寄生虫的问题，好，所以呢他们就是要把养殖的鲑鱼卖到日本，好，所以呢就是跟日本的水产合作商在回转寿司店呢推出了生鲑鱼的寿司，那日本人才意识到说原来呢挪威的鲑鱼是可以做到可生食级这件事情的，那也让寿司在吃的部分选择上面呢更多了一种鱼类的食材可以来去用，他们吃也觉得还不错，好，所以呢就是建立了长久的一个合作关系，所以鲑鱼才以生食可生食的这样一种姿态呢跃入日本人的餐桌上、哦、所以蛮有趣的蛮有趣的。所以其实呢如果你是会日文的人的话呢，你会发现日本的鲑鱼其实有两个字、哦、其实有两个字、哦、就是有源自于英文的 salmon 指的就是来自于远洋的生食鲑鱼，包含大西洋鲑或者是挪威鲑，好，那第二个字呢指的就是来做烤鲑鱼啊的这种本地鲑鱼，也就是叫做白鲑，所以呢其实这个远在挪威，好，但是呢却影响到了日本餐桌上面的一个文化，这就是呢商业交流的无限可能合作性，好，所以呢大家不要再觉得说呢这个鲑鱼本来就应该要是在生鱼片上面呢很常见的一种食材，其实不是的，大概是在80年代左右的时候才加入了菜单里面，我是不是觉得还蛮有趣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Aurora， 也是呢挪威一位近期非常知名的创作型的女歌手，她之前呢也曾经跟吴青峰青峰来合作一首歌曲叫做 Storm， 好，那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她的歌声咯。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警广南台湾新闻。男子来银行要汇款32万元，说是要买面膜，但说辞反复，行员通报警方，及时戳破假投资骗局，拦阻男子被诈骗。魏经理的报道。
2: 60岁诚信男子来到中西区民生路二段某银行，准备临柜汇款新台币32万元。银行行员落实关怀提问，发现他神情有异，随即通报海岸派出所到场查处。海岸派出所警员王威云、卢佩君接获通报，迅速赶抵现场了解。二分局警员张崇林说：“
3: 陈男起初向远景工称是要跟哥哥购买面膜，随后又改口是向网友购买，且拒绝透露手机对。”对话，经同仁现场宣导假投资案例后，陈男才惊觉受骗，并当场放弃汇款，顺利保住积蓄。
2: 诚信男子听完案例剖析后，觉得自己确实遇到诈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警方提醒，网络投资跟购物陷阱多，民众在进行资金交易时，若遇到对方要求隐瞒真实用途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这就是最明显的诈骗警讯。有任何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远景求证。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想要观看夏日夜晚星空吗？屏东县政府7月星空主题活动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18号晚间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邀请民众在海风与星空星光的陪伴下共度浪漫夏夜。宋琳的报道。
4: 屏东追星季以屏东月月有星空为主轴，结合

0: 四季天象与在地的景点规划全年星空主题活动。七月主题活动为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将在18号晚上7点到9点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活动结合辽阔海岸景观与夏季夜间的氛围，规划星空导览、观星体验跟星空摄影等丰富内容。民众可以欣赏金星闪耀夜空，也能够漫步海岸，感受月光映照海面的浪漫氛围，体验屏东夏夜独有的自然景观。
1: 让我们所有的人，国际的朋友们，台湾的乡亲们，能够了解我们恒春半岛的美好。我们要把宇宙的美好、夜空的美好，能够完全一览无遗的呈现在各位的面前。
0: 教旅处表示，屏东追星季以屏东月月有星空为理念，希望透过一年四季不同的主题观星，让民众跟着星空走访屏东，希望让星空成为认识屏东夜间观光的新方式，并持续推广暗空理念，打造兼具自然生态文化与观光特色的星空旅游品牌。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2026旗津风筝节7月25号登场，连续两个周末在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举办。高雄市观光局呼吁多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前来。
3: 高雄市观光局长高敏玲表示，近年高雄接连获得国际旅游平台评选为亚洲高 CP 值及最具魅力的旅游城市，而拥有沙滩、海景、美食及渡轮等多元旅游特色的旗津，更是国内外旅客喜爱的滨海度假胜地之一。高敏玲局长说，
4: 高雄暑假最受欢迎的活动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将于7月25日到8月2日连续两个周末在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盛大登场。今年有全台首度亮相两只高达35公尺的巨型金鱼风筝，也会和红鱼、章鱼、海龟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一起翱翔天际，打造最欢乐的海洋风筝展演。
3: 高敏玲表示，除了白天有风筝秀、气垫水乐园和亲子互动的活动，晚上还有夜光风筝、DJ 秀以及火舞的表演。同时串联哈马星和旗津周边20家特色店家推出相关优惠，非常适合亲子家庭、大小朋友暑假期间住一晚、玩两天，体验高雄旗津的海洋、沙滩、美食以及夕阳和夜景。建议多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前来，更多旅游资讯可上高雄旅游网查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7到34度，中台湾26到36度，北台湾26到36度，台湾东半部26到36度，外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大肠癌，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局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点牛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那么呢，时间来到2:41，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的歌声《大人》。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了。那么呢，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现在50到60公里，车子还是偏多，沿途从中坜会一直塞到平镇系统。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5.4公里呢，新竹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好，那后方新竹呢，沿途一直到竹北，车子也都是偏多，时速是40到50。国道二号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呢，目前车速是低于50公里，也是车流瓶颈点。另外国道三号这里有个特别拥塞的路段，在国三北上的大山沿途一直到竹南，车速是低于20公里。那另外还有一起掉落物的状况，是在国三北上的51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啦。那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是今天的交安资讯站。今天在线上呢，邀请到的

0: 的这一位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六公路警察大队的李润明分队长。分队长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我们刚刚呢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大人哦，那其实大人呢有一些是

0: 这也是有它的浓度标准的时候，在取缔的时候，对不对？那请这个分队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有关于酒驾的这个认定的酒精浓度标准哦，原则上我们对于这个驾驶人驾驶车辆啊，经过酒测，如果你的呼气酒精浓度每公升到0.15到0.17毫克，这个部分如果你是未发生事故，而且没有造成严重的交通危害的话，那依据我们就是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哦，这个统一裁罚基准及处理细则，它是可以施以劝导的。
0: 嗯，
1: 那如果你到这个0.18以上到0.24这个区间的话，这个是会依我们这个交通法规哦，也就是我们的处罚条例35条第一项第一款去进行自单举发那如果你是0.25以上的话那这个可能除了自单举发之外这个会涉嫌到刑法185-3条第一项第一款，这个是公共危险罪的范围所以可能会面临刑事责任的部分也是请大家注意。
0: 是那虽然呢是有所谓的酒精浓度的一个不同标准，有不同的处理办法，但还是请大家真的是喝完酒就不要开车上路那现在其实也是有相对比较严格的一个酒后驾车的处罚规定，对不对？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没错，就是原则上它有分汽车跟机车。就是汽机车驾驶，这个如果酒精浓度超过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标准，
0: 是
1: 原则上就是超过这个0.15以上到0.24，这个部分它行政处罚它这个机车驾驶人会有15000到9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是
1: 汽车的话则会有30000元以上到12万元以下的罚款而且你的车子都是会被当场一次保管，那你的驾照也会一并被吊扣那你如果说你有载儿童，就是12岁以下的儿童，
0: 小朋友，
1: 或者是有造人，肇事致人受伤，
0: 是
1: 重伤或死亡这个都会有加重的情形原则上你如果致人受伤，你这个吊扣驾照的期限会再翻倍到2年到4年。那如果你甚至是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是死亡的话，这个你的驾照是会直接被吊销的。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个处罚是非常严重那如果你是有超过0.25以上了，这个可能会面临到刑事处罚的部分。那除了前面的行政处罚之外这个他可能会面临到刑事上的罚金
0: 是
1: 所以那如果是致人于死的话，他甚至会有这个3年到10年以下的徒刑他罚金也是最高是200万元以下或者是致重伤，他也是会有这个加重的条件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0: 是所以呢这个酒后驾车的相关处罚，那其实不仅仅是行政处罚，就跟你的车辆啊还有驾照有关之外呢也是会有刑事方面的处罚的是有可能会要去坐牢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不当一回事。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有些人酒驾啊其实呢可能不止一次的状况，那针对这种累犯呢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处罚的办法呢？
1: 原则上就是自从108年我们有修正过一次法案之后，就从那以后开始起算了。如果有驾驶他是在10年之内有过累犯的情形，那当你第二次违反这个你有这个酒驾的违规行为那你的罚款就是会依我们前面提到这35条的上限去处罚，就是像机车它就是90000元，
0: 是
1: 汽车就是120000元直接罚它的上限了。
0: 嗯哼，
1: 那如果你又在第三次触犯了这个法规的话那会再加罚90000元就是按照你上一次那个上限再加90000元然后另外你的车子是一定会被一次保管，
0: 是
1: 还有你的这个驾照部分更是会直接被吊销然后你的牌照也会被吊扣然后另外它有一个 比较特别的规定是，这个公路主管机关他可能会在

0: 新闻上或者是在一些布告栏、就可能公布你的这个姓名哦，照片还有违法的事实哦。
1: 是，好，所以、
0: 请大家就是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这样子。
1: 是真的哦，现在在公路的主管机关上面哦，是可以看到这一些累犯的人的照片，告诉他说，哎，就是这个人哦，讲了好几次，都还是这个没有把大家的安全放在心上哦，千万呢不要到最后要变成这样子来去做处理。那另外有些人就觉得说啊，那这样子如果被抓的话哦，这个是翻倍罚。那有些人就觉得说，那我直接拒测哦，难道就可以躲过吗？
0: 因为原则上他拒测，他立法者也是有考虑过这个情形哦，所以按照我们35条的第四项哦，你只要拒测，他就是直接从新台币18万开始罚哦，就是会比常规酒驾的这个罚金更重哦，
1: 是
0: 罚款的、啊、罚款更重哦，
1: 是，
0: 而且你的车子这个是一定也要脱掉，你的驾照也是会受到吊销的处分哦，而且他这个拒检不是单纯只是说。哦，你今天经过路检的地点了、然后没有停下，或者是不配合，就是今天除此之外，你如果在接受这个测试之前呢，故意先拿起酒瓶啊，或者是一些类似的东西哦，先拿起来饮用，然后来以此规避说这个酒测出来有浓度的事实哦，或者是。你今天发生事故啊，在警察找你之前，你一样就是有上诉的行为，你可能他跑到商店去买酒，或者是跑回家然后喝自己喝酒，这个都很常发生的。
1: 所以
0: 你不要在测试之前去吸食这些含有酒类的物品哦，其实你这个都是拒测的行为哦。
1: 是，其实就是有包含一些这个耍小聪明的部分想要逃过这个处罚就是这个既然敢做这后续的这个成这后续的这个结果你就要敢于承担那所以呢就是针对这个部分也是呢有相关的一些处理的方式。好，那另外呢可能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酒驾好像都是针对驾驶本人，但其实现在呢希望大家一起来共同杜绝酒驾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同车的乘客也是会受到牵连吗？
0: 对。当然它是有设定的条件的，就是这个是要就是你要一般心智正常的乘客，你要年满18岁以上，然后年纪要在70岁以下，然后你也不是那种汽车运输业的乘客，就是一般你搭乘别人的车子，然后你也成年了，那如果这个时候驾驶他经过酒测它的浓度已经超过这个公共危险罪的条件了，就是你的呼气浓度有达到每公升0.25毫克以上，那这个同车乘客会有6000到15000的罚款哦。
1: 是。
0: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发现你的驾驶有这个饮酒的情形的话，就还是不要叫他开车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哦。
1: 是。确实有时候就没有办法理解，就是说同车乘客怎么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命交到酒驾的人的手上。好，那这个也是提醒啊，就是让大家呢就是还是要去做这样子阻止的一个动作那不然呢你自己也可能会受到牵连。那当然就是说职业驾驶比如你去搭公车那公车驾驶酒驾这个你是不用负责任的啦那就是稍微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另外呢其实也有相关的一些近期的关于酒驾的执法重点还有相关的案例分享，对不对？
0: 对，就是近期有关于酒驾部分因为酒驾造成说死伤事故还是很多，那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你只要有饮酒的话就是最怕就是说可能前一天晚上因为饮酒，然后隔天早上觉得说好像酒退了，这个可以开车了，其实每个人的体质不同，你没有办法确定你的代谢浓度怎么样就是最好还是取更多的间隔时间，或者是请他人帮你代驾这样子会更好。
1: 是。
0: 然后另外就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不要使用应该说就是要妥善使用这个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不要说就是你开启了这个系统

0: 走之后，你就是完全放下这个你驾驶的注意力哦，去做其他事情哦。哦，虽然说它现在哦自动驾驶不断在发展了，可是哦它对于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大雨哦，或者是哦高速公路上面的缓撞车哦，它可能没有办法啊去实施这个及时的辨识哦。哦，所以会造成说，哦，你如果没有及时哦介入，哦去接管这个车辆的驾驶的话，它可能还是会发生事故哦。
1: 是，哦，所以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相关的内容。这个酒驾呢，千万是不 OK。而且呢，刚刚分队长有提到哦，就是所谓的可能隔夜的醉哈，就是有些人隔天其实反应还是蛮大的哈，酒精其实没有代谢掉，或是有些人觉得说，我早上喝的酒哈，那可能这个睡一觉起来之后就觉得他酒已经退了，然后就开车上路，但其实有时候那个酒精都还在代谢当中，还没有代谢完哈，所以你这个时候上路其实也是蛮危险的哦，这个部分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那另外还有就是行车驾驶辅助系统，它都已经叫辅助系统了，所以表示，所谓呢，真正在操控方向盘的人还是驾驶本人，而且现在呢，还是有这个尤其是高速公路，可能有些突发状况，比如说掉落物啊，或者像刚刚提到的，施工的工程车、缓撞的工程车，它可能没有办法及时来去做辨识哦。好，所以呢，大家在行车用路的时候呢，好，千万要特别的注意啦。好，那么呢，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这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六公路警察大队的李润明分队长，今天在空中跟我们的分享，谢谢您喽，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拜拜。
0: 谢谢。
1: 好，那么呢，我们时间呢来到了2:54，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大家会诊一下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国道1号目前是在这个国一路段的北上北上苗栗到头屋呢非常的塞，车速大概是30到40公里。那这里是受到呢北上路段的一起128到126.9公里头屋前的施工维护情形影响哦，所以呢后方车多。那另外继续往北走来看到了新竹往竹北，目前车子也是越来越多，时速大概40公里。另外国一北上中坜转接二一直到中坜转接一，车速则是30到40。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的路况资讯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啦。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声呢，听到的是来自于没有才能，这一首歌曲叫做《不安全感》。好，那其实呢，大家如果用有误的方式来去开车、骑车的话，就真的是很不安全啦。一起来听。

One step, two step， 脚底的花在凋萎，明明是春天却被绝望的气息包围，拒绝去承认，导致性格迂回，刚捕捉的梦很快就放生，没自信将他的剑给敲碎，没自信驾驭灵魂，如果没抓住那只麦克，我还在虚无混。

上台前的20秒，我发现手在颤抖。主持人一开始介绍，先给数着节奏，逐渐喘不过气，但已来不及去逃避。I know this is panic， 保持镇定非常吃力。Run away, run away。

0: One step, two step， 脚底的花在凋萎。
1: One step, two step， 从荒凉走到明媚。
0: One step,
1: two step。
0: One step,
1: two step。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晨悠，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苗栗到头屋，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台北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平均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80公里过关西交流道的路间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以及北上大山到竹南路段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15.3公里过新埔交流道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受到八位台风搅局，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延期，由7月11、12号周六周日改到13、14号周一周二举行，影响到全国共3.9万多名报名考生。考前一天，全国有15个县市行政区停班停课，大考中心一一打电话向考生确认是否需要交通协助。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2: 总共有43位考生是住在这些行政区，逐一打电话去联络，这些考生纷纷地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如期的参加13号跟14号的分科测验。那么我们同样也会询问到需不需要一些交通上的安排协助，他们都表达不需要。好，
1: 今年是108课纲上路，分科测验取代指考后恢复考数乙的第二年。台北市阳明高中苏顺胜老师评价，题目比去年更简单，容易取得高分。
3: 我可以想，就是其实学生可能在经历过学测之后进到分科，其实就是要最后一个机会了。那我想大考中心在这两年的数乙的测验上面应该有这个定调，数乙题目不难啊，学生只要愿意掌握的话，他应该是可以轻松的去面对的。
1: 难度同样中间偏易的还有历史、地理。台北市建国高中庄德仁老师指出，过往历史科常常略古详今，着重近代史单元，但这次各测分布平均，测验学生阅读理解、分析史料的能力，并关注108课纲中所强调的族群移动主题。
4: 这份出题蛮有社会主义的，就感觉他都会去关心一些社会上我们比较没有关注的这个群体。大家知道探究与实作其实都会有强调所谓的地方的考察，像他这考兰屿也不会用天龙国的角度，你看台东的学生可能这一题就觉得比较亲切。
1: 地理科则出现许多结合生活情境的题目，例如马太安溪产子超人、美伊战争、荷莫斯海峡、高铁云林站通车对房价的影响等，还有跟瑞士巧克力包装商标有关的题目。历史、地理两科的难题都集中在手写的非选题。公民、化学、生物是今年相对偏难的科目，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而物理则被评为近5年中跟2011年有得比的大魔王。台北市松山高中蔡浩伟老师说，
5: 大概都是中等以上的题目，没有什么很轻松可以达到分数的题目。好，那比较困难的是第17题，答这个题目必须要很清楚整个波尔氢原子模型的理论的推导。好，那在3年级下学期才刚学没有多久而已。好，所以这一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拿分数。2011年的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一年的分科考，吓死很多人。对，那今年应该会，我们是认为啦，可能会比那一年稍微原始分数啦稍微再高一点点。
1: 除了考题本身，今年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考场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在大学分科测验举行的一个月前，国立台湾大学公布在大学申请入学管道2阶笔试查获学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的重大违规，相关案例也发生在韩国、中国、美国等地。 AI 眼镜的运作原理是利用内建的镜头捕捉考卷画面，透过网络传输给 AI 解题，再将答案回传镜片显示。不过使用者为了让镜头对焦，必须长时间维持僵硬的低头姿势，镜框也会发烫。大考中心在分科测验考前就公布，监考人员会在察觉学生异状时使用金属探测器检查，不过仍有考生以身试法。
2: 我们第一天考试，好，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带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市政的收集中，会由考委会委员根据这些市政来做讨论和议处。我想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所有的考生，人生的发展进大学是其中一关，人生还有很多关，人生还有很多发展的途径，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让你人生留下一

0: 一些遗憾。只要你发挥你自己本身的努力，不管你在哪个学校，你都可以开创你自己光明的未来。
1: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进行的是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 AM 1512千赫以及 FM 94.9的频道，有同步的测试播出。以及呢，我们在手机上面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可以直接点下去就可以收听到我们即时的节目内容咯。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啦。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一南下的内坜沿途到中坜转接二车子还比较多，时速是低于60公里的。还有呢，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上呢，这里是128到 126.9 公里有施工在进行。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国一北上路段的新竹往竹北，目前行车速度是低于40公里，还有北上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湖口车速低于40。继续往北走，来到平镇系统一直到中坜转接二，目前行车速度低于60公里，还有国二的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60。以及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这里是国三路段的北上大山沿途到竹南，受到123到119公里这一起施工维护的影响呢，所以还蛮塞的。不过呢，车速有稍微提升，刚只有大概30到40，现在有到50到60公里了，车速是慢慢的在提升，是好消息，好消息。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120公里靠近竹南路段呢，内侧车道还有铝梯掉落的状况，而且说这个铝梯好像已经被车子压到了。好，那这个状况也提醒大家行经特别注意。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51公里过莺歌系统外，这是莺歌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接着我们再继续关心一下这个新增的交通状况，是在国三南下的80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路段，有小货车爆胎停

放在路间。好，也提醒大家哦，这个胎纹胎压啊，还有这个相关的车辆的一些状况，开车上路之前呢，还是要再检查一下下，避免开一开出大事吼，开一开有故障就真的比较麻烦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王乔颖，《就是这样》。

首先来到下午3:17，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今天的这是周四哦，警政最安心。今天周四警政最安心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是呢大家日常是有个小确幸是什么？对，云端发票哦。

那其实云端发票也不能说云端发票，就是说对发票哈，对发票来去呢，看有没有对到一些小奖项。那这其实呢，也是台湾来去做的哈，这样子的一个算全民一起监督税务然后呢，把它弄成一个类似奖券哈，然后彩券这样的一个形式那其实有蛮多的国家来纷纷效仿就等于呢，大家都会一起帮忙监督，就是说有没有开发票这件事情。好，那这个小确幸呢，现在也变成诈骗集团的目标了。这个呢是中部有一名资讯工程师，他是收到呢一个云端发票的中奖信他告诉他说，你某某云端发票中奖了，那为了要领奖用呢请这个提供你的信用卡的资讯啊。好，那他就真的就想说，哇，这个好事终于是轮到我了，这样子，然后也不疑有他然后想说，有通知了，赶快就照他上面的指示来去做操作。没有想到呢他填了这个信用卡资讯却让他的信用卡被诈骗集团盗刷了12次，惨赔78万元。好，那这个呢，真的其实就是诈骗集团看中发票开奖的热潮，来大量发送钓鱼的邮件。其实光是今年的3月跟5月呢，全台就已经受理了超过1500件的报案，就是跟云端发票中奖有关的诈骗。那总共呢，遭盗刷的总额突破了6000万元，呼吁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而且呢，这一名工程师他其实收到的日期诈骗集团也是有特别挑过的，就是在5月统一发票开奖的隔天他就呢接到通知。那这个 email 呢还假称他是财政部的通知，告诉他说呢幸运中奖了，中到1000块。然后呢他就依循这个信件里面附的连结，告诉他说，请到下列连结去办理，然后就点进去。那他就自称说是财政部统一发票的官方平台，那但他其实是一个假网站。他就要求你呢要填你的信用卡号、有效期限跟背面的末三码。不久呢，他的手机就接到一通这个1750美元的海外刷卡简讯。但是呢，他一心登录这个中奖归户的手续，所以他其实没有太过察觉这个简讯。然后之后呢，就输入一次性的验证码，那这个假网页就一直显示认证失败然后呢，就诱使他反复的去进行操作，因为他就输了第一次这种，没成功，然后就再试一次。好，那他反复操作之下呢，就是一直被盗刷了巨款。那这个其实呢，诈骗集团常常就用3月25号发票开奖的时候，大家期待的心理想说，会不会成为那个幸运儿，然后主动通知你，就想说啊，这一次终于是轮到我了，然后就很期待的心理来去做。来去填写这一些资料所以他们就会大量的发送假中奖的信件。那这类案件呢，大概有50%是假冒财政部的名义，其余呢则是伪装成实体卖场或者是网购平台以办理奖金入账为由呢来诱骗被害人。那警方提醒财政部真正的系统只会发信通知你中奖，他不会要求民众点击连结另外办理归户，也不可能向你索取信用卡的详细资讯。所以呢，在接受任何手机简讯之前，请务必仔细核对消费地点、币别跟扣款金额，不要因为着急领取奖金就乱填写这一些认证码才不会落入诈骗的陷阱。像我自己其实也是有在用财政部的云端发票的网站那跟大家分享，我之前也是这个某一次采购时运就是有中到200块，其实用这么久到现在，好像只有中过400块吧，就是中了2次200块这样子。那我算是这个偏财运很差的人。好，那但是呢，我至少有经验，就是那个财政部的云端发票系统，它就会告诉你说，你有中奖，然后你去你的发票存折里面也可以看得到中奖的记录，它只会跳通知说，你有2笔中奖，或是有1笔中奖这样子。好，它不会在那个夹带给你的这个简讯或者说 email 里面呢就叫你去点选连接去操作，不会的。而且呢，财政部的 app 里面它本身就有那个归户的功能，所以你应该是在它的 app 里面去操作，而不是呢它随便付给你一个网站你就点进去来做填写。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就是被这个小幸运砸晕的砸昏头的一个状况之下，可能会比较一时不察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保持警惕的心啦。好，那我们才可以呢迎接真正的小幸运跟偏财运的到来，而不是呢你要大破财了。好，那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亦凡，虚拟的幸福。

0: 预估溢流时间在明天下午2点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前在今天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军方协助乡镇公所逐一巡查保全户都已净空。此外，建营大桥、中兴大桥及西堡大桥配合封闭，万里溪河道维持净空，禁止人员集聚进入。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检察官依违反食安法登载不实等罪，声押总经理余林冲。不过，台中地院裁定2000万元交保。台中高分院认为地检署抗告有理由，撤销原裁定，发回更裁。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检察官认为中联油脂总经理余林冲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新法吸食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等罪，罪嫌重大，有逃亡及串证之余声押。但是地院在交保裁定理由当中没有具体说明为何不构成羁押的必要性，裁定理由有不完备的地方，因此撤销发回更裁。
2: 被告担任中联油脂公司的要职，本案造成社会食安的影响程度重大，以被告在食品业界之人脉经历以及对本案相关共犯的影响力，而且原审呢也认定他有逃亡的高度动机与能力，则原审所为替代羁押的方式是否足以对其形成拘束力，以确保后续侦查程序之进行，并非无疑。
1: 台中地检署也指出，专案小组目前已经掌握涉案油品销售流向以及犯罪所得范围，法院也裁定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企业等4家公司名下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确保将来可以执行犯罪所得没收追征程序。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一名35岁的越南籍失联移工搭乘计程车行经九侧勤务点时，因神情异常遭警方盘查，下车后还企图逃逸，遭警方在他身上搜出毒品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瑞安街派出所执行九侧勤务时，发现一台计程车上的2名越南籍乘客神情紧张，便依法请

0: 两位下车接受身份查证，不料其中一位35岁高姓男子下车后随即逃逸，并与警方展开追逐，造成3名员警擦挫伤，最后仍遭警方成功压制逮捕。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瑞安街派出所所长陈春玄说，
1: 员警立即追缉并成功将其压制，并在其身上起获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全案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入出国及移民法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侦办。
0: 后续经警方调查，高姓男子为逾期停留未归国的越南籍失联移工，警方侦讯时也坦承持有和吸食毒品，另外还有查扣安非他命分装勺及吸食器等证物。另一位同行男子则没有不法行为，警方也提醒民众切勿存侥幸心理或因一时的好奇尝试毒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屏东演武场正举办一场动漫经典珍藏模型展览，取名为传奇交回月台，集结美式英雄、动漫经典，欢迎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回忆的月台。记者宋玲报道。
3: 走进屏东演武场，熟悉的英雄、忍者、海贼王与怪兽齐聚一堂，满满的童年回忆。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这个展览是平常心系列的第三部曲，取名为传奇交会月台，来自不同年代与故事的经典角色齐聚一堂。展览邀集了4位来自屏东的在地收藏家共同展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藏故事。有人因为热爱电影跟动漫，有人收藏动漫公仔多年。博美科长蔡彩如说，
4: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特别挖掘出屏东在地的4位收藏家，那他们收藏的历程呢都有高达10几20年哦。那特别就是挖掘出他们家里收藏人气角色的这个模型，还有 IP 等等的这个作品到屏东演武场展览。
3: 每件的收藏品不仅重现角色魅力与精致工艺，更承载着收藏者多年的投入热情，透过角色细节、模型技术跟收藏文化呈现。展期从即日起到10月11号为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离岛地区则是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英妮编辑，赖宇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早安，前面是多石巷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1: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0: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1: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3: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站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 AM 1512千赫，好，或者是呢 FM 这个 94.9 哦，也有呢同步的频道测试播出，也欢迎可以收听。如果是用手机的话呢，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就可以及时收听到我们的现场节目啦。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桃园到机场系统行车速度呢是低于50公里，还有在国一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目前车速大概是50到60。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现在是在北上的路段，是新竹往竹北呢车速也是低于60公里的车子比较多一点。另外再来关心到的是北上路段的中立转接二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车速也是低于60。国道二号部分新这是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东向方向车速低于50。接着就继续一起来关心到国道三号的部分，这是国三路段呢，目前哦在国道三号的南向 105.8 公里这边是有呢散落物掉落的状况，这是在过嘉东路段，还有在国三南向 110.7 到 111.7 公里过香山移动性施工。另外呢，在国三的北上路段，这里是新增一起掉落物的状况，是在过了竹南118公里有散落物掉落。另外呢，继续往北走，走走走，来到了北向98到94公里，在宝山路段一起施工维护。继续呢，来到了莺歌系统路段北向 54.4 公里，这边则是有一起，同样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还有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哦，这里补充一下南下的150.2 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的外侧路间，好像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有路过的朋友们提醒说呢，它的警告标示摆太近了，而且人员下车正在处理当中，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把最新路况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赖慧茹许仁杰的歌声，幸福的寄望。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了3:45，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青春放送中。那但是呢，这其实要来跟大家分享，应该算是一个网络上大家可能都共同有感的一个瞬间，就是呢，夏天到来了。大家觉得呢，高温闷热的时候最难熬的一些时刻是什么？那今天就来为大家一起汇整了网络上的大家这个讨论度前十名这个十大的难受瞬间。好，那也许呢应该也会有大家感同身受的一些时刻啦。好，因为呢夏天最可怕的往往不只是一个高温的数字，而是你真真实实处在一个环境里面，那可能又非常的闷热，或者是有烈日的曝晒。那其实台湾现在应该算是冷气还比较这个多，比如说你可能去欧洲玩啊，现在欧洲呢第一次感受到热浪的威力，大家纷纷是在抢买冷气，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就是说你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很热了，但是你进室内没有冷气，那台湾人应该是没有办法就是想没有办法想象这一件事情。那现在呢欧洲的人呢现在也意识到，就是说好像真的冷气已经变成一种必需品了，因为之前他们真的是没有热到就是说必须要装冷气啦。那究竟呢我们来盘点一下哪一些情境最容易引爆大家的高温怒火。应该在夏天的时候大家有时候脾气也会特别差，对不对？因为就很热啊，整个人就觉得很心浮气躁这样子。好，那这个第十名呢，就是如果你常去一些人多的地方的话，应该都会觉得人潮拥挤，被挤到就是喘不过气的那种感觉。好，那尤其呢在体感破40度的日子里，因为我们知道这实际的温度跟你的体感温度也是会有不一样的。那台湾有时候又会更热或者是更冷，为什么呢？因为空气当中的水汽，台湾湿度真的非常高像是我有朋友他是去澳洲交换学生一年，然后回台湾，他就说就是一下飞机有那种湿湿热热黏黏的空气，然后瞬间就把它整个包裹起来，他就觉得说确实是回到台湾的感觉。好，然后这个比如说有些人也说可能在台湾是比较油性的肌肤，那可能比如说到日韩去就说瞬间这个干燥的状况，就是瞬间那个出油的状况就好非常多，因为台湾真的是体感温度又真的会比较热一点。那这个令人觉得说有一点受不了的这个时刻呢，就是比如说尖峰时刻，有些人必须要挤捷运挤公车，或者是说逛夜市啊，大家肩贴肩摩肩接踵然后有各种香水食物跟夏天汗味混在一起就让大家呢立刻想要逃离现场所以呢有

些人就说啊，讨厌夏天有的时候不是因为讨厌太热，而是呢讨厌闻到各种杂七杂八的味道。哦，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体味管理这件事情也蛮重要。另外第九名呢则是在奔跑赶路的时候，比如说公车快开走了，捷运车厢快关门了，上班快迟到的时候呢，马上哦大家就会加快脚步开始用跑的。哦，那其实呢短短跑大概100公尺在高温天气底下呢一样哦整件衣服都湿掉齁，然后女生有化妆的话呢这个妆也是跟着融化。好，那在这种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狼狈，就很讨厌这样子。那第八名呢就是吃火锅或是热汤的料理。那其实台湾人吃火锅跟吃汤的料理或是汤面之类是没有在分季节的，但是在大热天挑战火锅拉面或是热汤料理还是蛮考验你的耐热能力哦，所以通常大家都会选择在有冷气的地方吃。但如果呢是在那种半露天的面摊啊，或是冷气不凉的时候，那其实真的是还蛮痛苦的。好，那另外还有呢就是第七名，厨房煮饭。很多人就夏天呢就不想进厨房，因为这个火一开哇真的好热哦。好，然后呢这个煮一餐哦，感觉呢整个人都要脱水了，饭都还没吃到就已经先没有胃口了哦。有些人就很说呢这个夏天哦感觉一天煮一餐已经是极限了。那也有呢这个餐饮业者哦也是热到崩溃，在推特上面发文问同行说到底有什么降温妙招这样子。那很多人就是说疯狂的喷凉感喷雾啊，或者是说把湿毛巾放在冷冻，好拿出来呢挂在脖子上或是放在头上哦来稍微的降温。那另外呢还有就是第六名，就是搬东西或是打扫整理的时候，七八月呢遇到搬家或是想要大扫除，哇真的是呢这种天气哦很考验自己想要好好做家事的决心，就觉得说我真的是很想把它做好，但这种天气没有办法之类的。好，那在室内呢其实就算能够开冷气啊，但是你只要搬纸箱拖地啊擦柜子或是刷浴室这些动作一多呢，身体还是会很快的热起来哦。好，那更不用说比如说整理一些办室外的空间，阳台啊庭院啊厨房这一些，或者在冷气吹不到的地方忙进忙出，只能说呢在夏天还是坚持很认真彻底大扫除的人要给他们一个这个鼓励一下啊，鼓掌一下，非常有毅力，这个非常的尊敬你。那另外呢第五名哦，就是在大热天穿错衣服，比如说呢像是但有些人可能是工作要求啦，比如说他可能一定得要穿西装啊，或者说有些人就是习惯穿牛仔裤哦，但是呢在夏天这个时候呢其实比较不通风啊，或者说呢穿紧身裤啊，其实相对不通风呢会不太舒服。一旦这些单品离开冷气房呢，就很像就是把自己又关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一样。那另外呢还有第四名就是待在没冷气的空间，这个应该蛮好理解的哦。有时候呢可能租屋处冷气坏掉，或是突然停电，或是有一些人可能是住那种因为价钱的考量住在顶家，顶家真的不是普通的热因为之前呢也曾经有在外面实习过一阵子，也是曾经有租过那种顶家的楼层这真的好热没有冷气没有办法过火因为真的感觉就是人是在那种蒸汽烤箱里面的感觉就是每天都在做三温暖，所以每次呢就是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赶快把冷气打开。好，那另外呢还有第三名就是在大太阳底下走路啊，或者是说排队，台湾人都是有非常优秀良好的排队基因，但是如果在大太阳底下的话真的蛮受不了的。这种时候呢真的是很就是会拿起伞真的要遮阳撑一下，不然烈日曝晒真的是没有办法忍受有的时候比如说像很多机车骑士在等红灯停等红灯的时候也是觉得真的超晒的，这个时候最希望什么旁边呢有一棵树可以稍微遮一下阴。那另外第二名呢就是运动健身那很多人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跑步打球爬山啊这些事情其实都比冬天要来的更困难一点点那很多人呢要去练跑那可能平常呢练起来还 OK 的，但是在夏天就觉得一样的距离真的没有办法完成。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要从事运动的话一定要多补水或还有补充电解质。那第一名呢则是长时间在户外工作那这次其实很多人都是必须面对这种高温的工作现场，比如说外送员要穿梭大街小巷，或是营造工人在鹰架上面施工警察摊贩或者说农民，这些职业都要长时间暴露在接近40度的高温在这种天气之下呢大家一定要千万的好好的保重一下啦好，这个呢是在网络上面大家盘点的一下就是呢非常受到就是大家都可能有共鸣夏天呢可能会觉得很炎热觉得很不适的一个时刻，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共

感呢？哦，真的在夏天要大家好好的保护一下自己的身体，一定要适时的补水，补充水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接下来一起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不过在听歌之前，我们还是稍微来汇整一下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路段，现在是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一，目前行车速度是50到60公里，车子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在国一南下的中坜到平镇系统，车速也是大概50出头左右，车子是比较多一点点。还有在国道一号路段呢，南向的143.3到145.9，还有145公里，这里呢都是在过铜锣路段出现路面的施工情形。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目前是在新竹往竹北，车子还蛮多的，时速低于40公里。目前没有看到这个路段呢有什么特殊的交通状况，应该是单纯车多。另外呢，再看一下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车速大概是40到50。另外呢，在国三的部分，则是在国道三号路段，这里呢是一起新增的车祸事故哦。这里呢是国三的南下哦，嘉东沿途一直到香山，行车速度是40到50。先前有一起车祸事故，目前看起来接获排除，但是呢后方拥塞回堵的状况还是比较多。好，刚刚这起排除的状况是在过嘉东的内侧车道，大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感谢北控。另外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是在同样南下的路段呢，是南向150.2公里，通宵一直到苑里路段的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而且提醒大家后方行经的听众朋友们说哦，这个警告标示摆太近了，而且人员下车在持续处理当中，请小心。接着我们继续看一下呢，是在北上的路段，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哦，大概是98到94公里，宝山有一起施工维护持续进行。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我们刚刚听了哦，感觉让人家就是非常炎热，听的都感觉要冒火的哦，一些十大瞬间。之后我们接下来呢，一起听来自属于夏天比较宁静恬淡一面，希望能够浇熄一下大家心中呢非常炎热的那种感受哦，来自于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好，那么呢也祝福大家行车平安，一切顺利。待会儿四点过后有海伦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陪伴大家，我们明天下午1点到4点微笑转圈圈，我是小荣，空中再会咯，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平均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50.2公里过通宵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因应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目前封闭台九线双向在万里溪桥的外侧车道，以及西堡大桥的全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告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 94.9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时间下午4:04，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好，下午4:00到6:30呢，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今天7月16号星期四，好，艳阳高照的一天哦，提醒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好，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哎，太阳哈，大概就是早上10点到下午2点的太阳真的是少晒一点哈，比较不会晕，比较不会那个皮肤受伤了。好，在中山高北上五股入口有施工，北上台北路段哈也是在入口处有施工。国道3号北上92到88公里竹林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那先前在国三南下105.6茄东路段内侧车道货车和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好，目前已经是排除了。国道3号南下150.2通霄苑里哈，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放了警告标示，不过呢好像放的比较近一点哈，现在有人员下车，也麻烦您能够稍微注意一下了。在即时路网图，目前中山高北上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一直到湖口，好，尤其是竹北路段呢车速比较慢一点，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98到94，目前在这里宝山路段有施工的。另外在国三南下茄东到香山路段，好，这一段路的车速只有70公里左右。那在南下的110.7到111.7呢也是有施工的。

金珠欧姨，好，来自旺福的歌声。好，今天我们的新竹抱抱呢，好，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哦、我们这个今年度2026竹峰好市集竹峰严选品牌招募开跑了。有时候这外地的朋友问我、到了新竹到底要吃什么，那新竹的名产是什么，很多人都会、直接就讲出米粉贡丸啊之类的。那当然米粉贡丸确实是我们的名产没错，但事实上呢，我们在新竹、还有很多很棒的所谓的伴手礼、他们也是真的就是严选品牌。好，那现在呢、市政府为了这个、竹峰市集、那今年一样也是、等于讲说招募我们在新竹是非常非常好的商品，要在我们的竹峰市集来展出。去年的话呢，是九月到十一月在护城河的清水公园来举办2025的竹峰好市集，连续十一周哈都推出了各种主题的市集活动，那一共超过25万人次来参与。好，那不只是新竹市民哦，连游客都觉得说，哎、真的很棒哎哈，因为我们的护城河清水公园就是在火车站的一个腹地当中，所以很多人哎、就会被吸引来了哈，也会发现说，哎。这个竹堑城啊，这个300年的竹堑城事实上是一个很新的地方哈、尤其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都很年轻，好，所以呢这个竹峰好市集是值得大家来期待的。那为了让我们的竹峰好市集呢能够更美更好更丰富，那今年呢鼓励我们在地的品牌持续创新跟精进，今年是全面的提升奖励的内容哦，前三名分别会颁奖这个50,000元、30,000元以及20,000元的奖金，另外还设有这个评审特别奖、极具潜力奖以及网络人气奖，好，这个部分是各颁发10,000元的奖金，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奖励机制呢，好，让我们新竹市更多优秀的品牌能够持续的好这个深耕新竹，展现我们新竹在地的特色跟创新的能量，尤其有机会打造成可以代表我们新竹的一个城市品牌哦。好，那也最重要的是优质的产品来代表我们新竹的魅力，好，这个像是一个名片一样哈、去参展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啦，我们新竹不只是贡丸米粉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像我们在新竹县也做过类似这样十大伴手礼之类的一些招募哦，就会发现说比你想象中更丰富。好，那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参与哦，今年的竹峰严选呢即日起正式受理报名，好，诚挚的来邀请符合资格的在地品牌把握机会踊跃的参与，好，那共同加入我们新竹城市品牌行销的行列。好，那我们在市府的部分呢结合了竹峰好市集系列的活动，好，串联特色店家、商圈跟城市生活，好，大家一起来哈，让我们的新竹更可爱。好，那这个竹峰严选品牌招募的资讯呢，即日起到8月16号哦。好，希望大家呢来看一下报名的连结，看一下相关的一些资讯，欢迎大家来参加。

新鲜来自梁咏琪的歌声，4:17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哦。好，今天路况不太多，但是天气非常炎热哦，所以呢还是请大家稍微注意哦，如果说回家的路上有这个逆光的话呢，要特别的注意哦，最好还是这个保持安全车距，戴一下这个太阳眼镜哦。好，在国道3号南下 162.5 大甲路段路间有车子爆胎停放，有人走下来哦。好，另外在国3北上158院里出口之前的内侧车道目前是封闭在除草。国道3号北上92到88竹林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有施工。好，刚才说好像已经施工到了宝山路段这边也请您要特别注意了。那如果有其他的路况呢，就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好，这是陈绮贞的歌声《小步舞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你是否曾经收到简讯或电子邮件告诉你水电费逾期、罚单未缴或是包裹正在配送，并且提供连结要你点击确认？请务必提高警觉，这些通通都是钓鱼连结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大家紧张或是贪图方便的心理，假冒成银行、电信公司或是政府机构发送连结，只要你手指头一点，进入看起来很正式的网页，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甚至是信用卡卡号跟验证码，下一秒你辛苦赚的血汗钱就会被瞬

0: 瞬间盗刷洗劫一空，提醒听众朋友防诈三步：不明连结不点击，个人资料不填书， OTP 验证码不提供。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来自小红梅乐团所带来的 Star。 好，在中山高北上 23.7 圆山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但是没有放警告的标示。国道3号北上158院里出口之前，内侧车道目前是封闭，在除草。国道3号北上92到88竹林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在南下 162.5 大甲路段，好，路间呢车子爆胎停放，好，这人员走了下来了，也请您沿途小心。好，来自阿 Kim 邱连青的客家好歌《上顾给他们水盖》，好，那待会呢一起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针对于中联问题油品调查进度，卫福部长石从良今天表示，目前在验出了4月8号还有4月13号两批原油苯胼皮的超标，预计会在一周之内完成所有检体化验，再进行比对，以厘清超标的原因。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中联油脂苯胼皮超标的事件，现在又爆出两批问题油品。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中联所扣存的29批检体，除了原先南桥通报的不合格之外，其余都是检验合格，但从第二层提供给泰山、福寿跟福茂的52个检体，又验出两批超标，再次证明中联所留存的检体有很大的问题。不过这些油品都已经完成预防性下架。
3: 这一次呢，会带我昨天提过的，在这个中联所提供给泰山、福茂、福寿的原油的检体通通验完之后，我们再回头比对，所以这个就要让我们花更久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检体会在一周内完成所有的检体的这个化验。
2: 针对有部分声音质疑台中是否抢先公布问题油品的流向，石从良表示，依照食安法的规定，中央跟地方各有权责，第一时间地方负起责任进行食品流向的追踪，这是非常尽责的。但因为业者及流向涉及跨县市，未来最好由中央统一协调，避免名单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有一名患有失智症的男子，涉嫌在药妆店偷窃了1000多元的物品，虽然赔偿20000多元，仍旧遭到起诉。台北地院认为勤勘敏恕，再加上窃取的金额不高，为了避免不符比例的刑责，耗费国家资源及违反人情，判决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这名男子去年10月间在台北市龙山寺捷运站一家药妆店内，将899元的益生菌和320元的养生命酒放到包包里面，店家发现报警处理，移送侦办。男子到案否认偷窃，辩称长期失眠焦虑并患有失智症，常会做出无法控制的行为。虽然男子事后照价赔偿，而且多赔给店家24000多元，检方检视监视画面之后，仍依窃盗罪嫌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法官认为男子罹患失智症，经医院诊断呈现记忆障碍、认知功能退化，考量他窃取财物价值只有1219元，并非高昂，而且犯后除了坦诚认罪之外，还积极赔偿店家所受的损失，双方达成和解。以他的身心状况，犯案情节确实符合勤勘敏恕，即使减刑量处最低的罚金刑仍稍嫌过重，对男子身心和经济状况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避免不符比例原则的刑罚执行，耗费了国家资源，也违反了一般人情事理，因此判决男子免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之后最怕的就是疼痛。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导入了术后加速康复的照护理念，透过了精准神经阻断配合多模式的止痛，帮助病人减少疼痛，降低副作用，加速恢复的速度。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高医表示，一名接受胸腔镜肺叶切除手术的肺癌患者，术后采用精准神经阻断与多模式止痛，当天就能下床活动，三天后就顺利的出院。另一名接受人工膝关节置换的患者，也透过客制化止痛的方式减少疼痛，同时保留肌力，帮助及早复健。高医麻醉部主治医师许宏德说，
2: 我们发现到说呢，病人康复要快，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帮病人做止痛的时候一定要做得够好。我们可以把超音波导引的神经阻断术，把全身性非鸦片类的止痛药物，还有必要时救援的一个弱鸦片以及强鸦片的这些止痛药物，整合成一个标准化可评估可以调整的 ERAS 止痛途径，这才是对病人最好的一个术后止痛以及帮助恢复的一个方式。
1: 高医指出，目前这套多模式止痛策略已经应用在胸腔镜、腹腔镜及人工膝关节置换等手术，未来也将持续推广到更多的外科手术，提升病人术后的恢复品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不定时都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出现。那目前各地山区也有比较明显的或雷阵雨正在发展当中，气象署也有针对各地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请多留意。那明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南部地区还是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清晨到上午在中部沿海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而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地区、东北部地区还有花莲、台东的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在大台北地区跟西半部的山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至于温度的话，天气还是比较炎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3到35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本地、苗栗以南地区还有花莲、台东地区还是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而东南部有分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明天西南风还是偏强，在桃园到彰化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留意。而明天还是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跟东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地区请留意海水倒灌、排水不易或局部淹水的现象，避免在海岸、港口跟潮间带等区域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们是跨氏兄弟
5: Crossing，
4: 我是哥哥 CJ，
5: 我是弟弟 C Mike。
4: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5: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这是张信哲所带来的歌声《白月光》，4:4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国道3号北上92到88竹林路段内侧车道的施工，好，已经离场了，因为待会就要下班了哈，是车子会变多的。好，那另外呢，刚才在中山高双向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双向出入口匝道，好，这个捡垃圾的部分呢，也是已经离场了。中山高北上23.7圆山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在北上的内坜中坜哈，中坜转接12这边车子是比较多的，车速比较缓慢。台66线东向平镇12这边哈，车速也比较慢。西滨的话，在南下新竹南寮，还有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这三个路段车多。中山高在北上湖口，好，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好，这里的车速比较慢，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的部分从湖口开始，好，就是车多了啊。那通过竹北之后呢，才会比较顺畅哦。另外，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还是在机场端东向，好，一直往大园、大竹到南桃园，好，尤其是在机场系统这边，车速50公里左右。好，希望大家行车都平安。好，这是来自 Coldplay 酷玩乐团所带来的歌声《A Sky Full of Stars》。

好，接下来我们的生活百科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哈，这个电脑补助开放申请的一个新闻。好，这是在新竹县的部分哈，对于这个弱势的学生啊，能够这个电脑买电脑能够补助了哈，最高呢是补助的超过这个怎么讲？好，10000多块哦，哦哈，12000块。好，那现在的教育呢是数位化哈，很多像我们在疫情期间是不是都要线上学习哈，所以呢这个线上学习的电脑的需求要非常的普及。那新竹县政府今年度低收入户以及中低收入户电脑设备购置补助计划呢，扩大了补助的范围。那以前的申请对象哈是高中职以上，那现在呢是国中生也可以咯。好，这个呼吁符合资格的朋友呢，即日起到9月30号提出申请，最高补助新台币12000元。好，线上做作业查资料哈是现在学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呢。那新竹县政府从112年开始，每年运用新竹县公益彩券盈余的分配基金，并且结合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挹注的资源，来补助经济弱势家庭的这个学生来购置电脑，希望能够缩短数位学习的落差。好，那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也希望能够感受到。那现在今年度这个条件放宽到国中生的部分也能够申请。好，只要是买了电脑主机跟显示设备必须包含是全新的桌上型电脑或者是笔记型电脑，平板电脑是不予补助的哈。好，那电脑软体还有其他的电脑周边的硬体设备，好，那必须就是也是有了哈，但是就是说家里要读书这个就读的部分一定是我们教育部承认的国中高中职或大学的在学学生，也含了哈这个应届的毕业生，而且呢3年内没有申请过这项补助的人哈就可以提出申请。那每家户呢

是以艺人申请为限，那以受理先后的顺序来办理审查。好，那这个部分呢，今年最多可以补助到24个人。好，那电脑真的很重要了，对现在来讲，虽然以前我们小时候电脑并不是那么普及，但是没关系，对不对？但是呢，现在没有电脑真的不行了哈。那希望能够这个数位落差能够减少，所以我们有这一项的一个补助，就是说一般弱势学子的买电脑的补助了哈。那已经开放申请了。好，那时间呢是在9月30号以前减负相关的申请资料亲送或者是邮寄到新竹县政府社会处社会救助及社工科这边来办理。好，那申请人呢必须通过核准才可以购置电脑并且办理请款。好，那如果说对于这个申请审核啦请款相关的一些文件还有注意事项等资讯，可以在新竹县政府社会处的网站上来仔细看一下，或者是打电话到新竹县政府社会处社会救助及社工科这边。好，总机电话551-8101，好，分机是32372。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电话，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玉。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湖口到竹北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357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沿线车多拥挤，北上343公里高科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三角锥掉落。继续往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5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侧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流瓶颈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以及台65线南下中，以及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还有北上的泰山往五股方向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另外先前在台74线东向 1.2 公里成功出口匝道的两台小客车跟连接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9线双向因应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目前封闭万里溪桥双向的外侧车道，开放内侧通行。另外在西堡大桥则是全面封桥，请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五点过七分，赶快加入我们本周的几名之间。好，今天我们的宣导主题呢是防治危险驾车的宣导。好，我们的主讲人呢是我们新湖分局的副分局长黄志鹏副分局长来到节目现场。好，副分局长你好。
1: 好，主持人好，与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个危险驾驶哈，其实以前我们会觉得说，哎，危险驾驶大概就是飙车，其实应该不是叫飙车哈，叫竞速。而且危险驾驶有很多的样子。那危险驾驶，说起来应该是什么呢？
1: 这个所谓的危险驾驶哦，也并不是大众哦，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只有是单纯的酒驾或毒驾这些行为，就在道路上哦有。我们又发现有蛇行、竞速、还有任意超车、重灯，还有危险的变换车道、制造光倍的噪音，甚至会利用深夜时段聚集这些改装、拼装的车辆来从事危险驾驶。这个都算是危险驾驶的行为，它都可能危害到自己，甚至危害到这个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
0: 而且就差对吧，
1: 很吵。
0: 好，那我们新湖分局的这个辖区特性哈，就是很多飙仔哈，那也有很多这所谓的这个移工。那我们警方尤其是在新湖分局的话，如何执法呢？对于这个危险驾驶的部分，
1: 我近年来哈，因为危险驾驶案件除了会造成这个交通事故之外了，也经常会伴随一些扰民的噪音，那妨碍安宁诸多问题，尤其在深夜时段不仅影响到居民的生活品质，也容易因为车速太快失控，或酿成重大的交通事故。那因此呢，防治

0: 危险驾驶一直是警察机关，
1: 嗯，
0: 我们维护交通安全的重要工作之一。
1: 嗯哼，
0: 那、啊、我们在执法上会依据哦各个辖区的道路特性，
1: 嗯，
0: 还有民众的防疫的状况，啊，配合报案记录，分析危险驾驶哦容易发生的时段跟地点，
1: 嗯，
0: 哦，经过这些大数据的分析，我们来因时因地来制宜，然后来规划编排这个巡逻路线、嗯，哦，甚至守望。还有机动拦查这种勤务、嗯、
1: 是
0: 那我们还会善用一些科技哦，执法的器材、
1: 嗯嗯嗯
0: 哦、包括执法的技巧
1: 是
0: 监视器哦，这些调阅监视器影像等、哦、这些收证设备啊、嗯、收集的完整的这些影像哦、
1: 嗯、
0: 取来取缔违规行为、嗯、同时我们也跨哦单位与环保局哦建立当、
1: 嗯、
0: 单位这种哦来合作针对改装排气管、嗯、哦及噪音车辆来加强全面的稽查取缔、
1: 嗯、
0: 共同维护这个民众的安宁。
1: 那有些人觉得说啊，飙车嘛就是骑车很快，是不是只是属于交通违规呢？可是刚才又有任意超车、闯红灯、超速，这些看起来都是跟交通有关。
0: 对，
1: 那他像这种危险驾车是不是只是算是交通的违规而已呢？
0: 哦，不是哦，如果是单纯的、
1: 嗯、
0: 像闯红灯那是交通违规、
1: 嗯、
0: 如果是以飙车的状况来说，许多参与飙车活动民众、
1: 嗯、
0: 他们都是误以为说道路上蛇行禁速、
1: 嗯
0: 哦、这些没有什么，其实这些是不仅仅是制造交通违规、
1: 嗯、
0: 而且是触犯我们的刑法185条、哦、第一项损坏或拥塞陆路、水路、桥梁或其他公众往来设备或以他法自身往来的危险者、
1: 嗯、
0: 这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嗯、
0: 拘役或15000元以下罚金、嗯、所以由此可见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1: 嗯
0: 哦、因为具有使用道路自身公众往来的危险、
1: 嗯、
0: 我的行为都是涉犯到这些刑法的犯罪行为，那持杖刑责是划不来、
1: 嗯、是
0: 啊，在行政处分上、
1: 嗯、
0: 不仅会面临高额的罚元的话吊扣吊销驾驶执照、
1: 嗯、
0: 那情节重大有可能会被移送法办，那民众千万不要因一时的刺激、
1: 嗯、
0: 或跟朋友相互来较劲、
1: 嗯
0: 哦、就是跟风到现场看戏、
1: 哦
0: 哦、都会付出很沉重的代价、
1: 嗯，那我们目前我们新湖分局的部分哈，对于像执行这种去取缔这种危险驾车或者飙车，这个应该很难抓吧？那今年执行这个勤务的情形大概是如何呢？
0: 哦，那我们分局哈，那继、
1: 嗯、
0: 我们今年3月哈有查获12名嫌犯，
1: 嗯，
0: 那因为我们是向地检署哈报警指挥，
1: 嗯哼，
0: 那申请向地方法院申请收票、
1: 哦，
0: 那逮捕的飙车现行犯。
1: 嗯
0: 哦，这是现行犯，
1: 嗯，
0: 还有收网是报地检署来收网指挥、
1: 嗯。
0: 那今年加上6月9号哈、哦
1: 嗯，
0: 我们跟警察局的刑大发动，
1: 嗯
0: 哦的专案执行，那出动了大概30余名警力、
1: 嗯，
0: 那指导幕后的车行啊，聚集这些负责人，
1: 嗯、
0: 大概9人到案，那查过。哦，涉案车辆、
1: 嗯，
0: 哦，及零件，那全案我们是依规移送法办后，那幕后主嫌王兰，
1: 嗯，
0: 也是我们也是声押，那
1: 嗯，
0: 也成功也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1: 嗯，
0: 那其余的共犯哦，分别都以最高30000元来交保或者折付，
1: 嗯。欸，我以前都觉得说这个飙车哈，像以前我们北部啊，比如说大渡路哈，那以前北部的台北的飙车都在那边、
0: 嗯，
1: 因为路很宽很大哈。那我都觉得说，哎，这个是啾啾哎，就去。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车行负责人呢、啊？啊，车行在这里是他是担任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0: 最主要车行的负责人哦，
1: 嗯，
0: 他就是要
1: 改车
0: 、哦、去改车，那也是要是多少盈利的意图
1: 哦，
0: 那。他如果改车成功，他如果六、
1: 嗯、
0: 像他们会趁六日到，
1: 嗯，
0: 像我们本峡八德路、
1: 嗯、
0: 那个直又宽，然后去飙，那、
1: 嗯
0: 啊、有很多民众会参与，然后看哦这家改的不错，哦那个速度又快、
1: 哦、
0: 啊，噪音又大，哈、
1: 嗯，嗯嗯，
0: 所以感觉很威风啊，
1: 哦，
0: 就是这样子啊、
1: 嗯，哦，所以就是说他是做他的生意了哈，改车就是他的生意，所以想说他就会变成一个集团一样哈，时间到了就、
0: 嗯、
1: 呼朋引伴去哈。好，那其实我们警方执法，除了说刚才因为有违规嘛哈，所以罚还啊什么之类的、嗯，事实上我们还是希望民众建立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

0: 那我们请副分局长来告诉我们，好，这年轻族群，这个为什么会喜欢飙车哈？
1: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年轻族群哦，啊就爱就台语讲的爱红心啦、
0: 啊，爱红心哦，嗯嗯，
1: 对，大家喜欢啊，就看到一些网络影片啊，嗯、或社群媒体影响、
0: 哦，现在好多哎、欸、哈、哦
1: 啊，他们误认为说，哎、欸，我速度很快，高速行驶，跳火链、嗯、哦，甚至烧胎、改装排气管、嗯，哦，是一种展现自我的方式、
0: 哦、
1: 但我觉得这些行为、哦、不仅违法，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憾事、
0: 嗯、
1: 对，而且道路不是赛车场、
0: 嗯、
1: 每位其实用路人、哦、都应该遵守交通规则、
0: 嗯、
1: 而且要更尊重其他用路人的通行 权利、啊
0: 嗯、那现在是暑假了嘛、嗯、这个青春专案我们也请副分局长来提醒一下、嗯、我们家里如果有青少年朋友已经开始骑车了、嗯、那、家长应该怎么样来教育他们呢？
1: 是是，像去年好像在寒暑假的时候，我们辖区在凤尾隧道也、嗯、因为有两位青少年也
0: 这样
1: 莫名其妙、
0: 嗯嗯、
1: 发生了憾事啊、
0: 嗯，
1: 这是我们觉得很遗憾、
0: 嗯，
1: 所以我们避免、哦、在这个暑假再发生这种事、嗯哦、再提醒这些听众朋友，包括家长、哦
0: 嗯、
1: 还有这些年轻人来讲、嗯，你骑乘机车、
0: 嗯
1: 哦、就家长多关心孩子啊，
0: 是。
1: 啊、平时的交友情形 啊你年轻人自己的生活作息也是要正常、
0: 嗯
1: 哦、多去享受一些自然的一些习惯、
0: 嗯
1: 哦、
0: 正常的休闲活动
1: 休闲活动、啊、踏青也好、
0: 嗯
1: 啊、参与深夜这聚集或从事危险驾车这种行为、哦
0: 嗯、
1: 这都不是正确的观念、啊、希望家长或家人知道、哦、这种状况、
0: 嗯是，
1: 我们要共同去降低这事故风险、哦、多提醒、嗯、多关心、啊、另外也希望民众、
0: 嗯
1: 哦、能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
0: 嗯、
1: 有发现这些聚众飙车、哦
0: 嗯、
1: 危险竞速蛇行、
0: 嗯、
1: 或其他危险驾驶、
0: 嗯、
1: 都要记下时间地点车号等资讯、
0: 哦、
1: 我相信这飙车不是仅仅是我们新竹分局的人家做特产、
0: 嗯、
1: 不是、
0: 嗯、
1: 这是全国其实这是主要是道路啦、
0: 嗯、
1: 他们会选择道路示范像北中南都有
0: 是
1: 所以我也希望说这个飙车行径、哦
0: 嗯、
1: 能够慢慢的降到最低甚至没有、
0: 嗯、
1: 在这个安全前提下我、哦、这些刚刚我所都要提供如果发现这种状况、
0: 嗯
1: 哦、资讯都要提给我们去查处、
0: 嗯嗯、
1: 那切勿自行拦阻、哦、以免发生危险所以我们警方接获报案后、
0: 嗯、
1: 都会立即派员到场先做立即的处置、
0: 嗯嗯嗯、
1: 那并持续追查相关的违规、嗯哦、及违法行为像我们会保持监视器、
0: 嗯
1: 哦、我们会过滤分析、
0: 嗯
1: 哦、比如、哦、带运这个机车到现场的、啊、像面包车啦、
0: 嗯、
1: 还有车行的老板啦、
0: 嗯、
1: 那我们会把它勾稽起来
0: 是、
1: 哦、我们一连串状态那等时机成熟、
0: 嗯、
1: 我们会再执行下一步的执行收访那最后、哦、我还是呼吁所有的驾驶朋友、
0: 嗯、
1: 安全回家才是最快的速度遵守交通规则保持这个行车距离不超速、
0: 嗯、
1: 不酒驾、啊、不危险驾驶还有最近、啊、比较夯的就是毒驾、
0: 哦、
1: 毒驾是比我觉得毒驾、哦、其实驾车是一种合法的行为但是你如果掺杂像喝酒一样、
0: 嗯、
1: 喝酒跟驾车本来是两个不同的行为如果掺杂在一起就是犯罪行为、
0: 嗯、
1: 就毒驾的意思、哦
0: 嗯、
1: 所以希望每位用路人也是自己要懂得自己应尽的本分、
0: 嗯、
1: 责任、
0: 嗯哼
1: 哦、我们警方是会持续透过宣导跟执法并重的方式积极防治这些危驾、
0: 嗯
1: 哦、危险驾驶跟这些毒驾、
0: 嗯、
1: 酒驾
0: 是
1: 那共同来维护交通安全跟公共安全期盼全民共同配合、
0: 嗯、
1: 我们来打造一个友善安全可以安心 的交通环境、
0: 嗯
1: 哦、让每一趟旅程都能够大家都能平平安安的顺利、哦
0: 嗯、
1: 出门那平平安安的返家、
0: 嗯、也是要还给我们的当地的居民这个安宁的环境、哦
1: 嗯
0: 欸、人家上班很累回到家好想好好休息、
1: 嗯、
0: 然后那车子在那边跑来跑去、哦、
1: 对对对
0: 真的是他觉得很愉快但是其他人会很痛苦的、哦
1: 嗯、
0: 好希望大家特别注意了、哦、这个危险驾车还有刚才副分局长讲到、哦看到有人这样子的话就赶快报警不要自己拦、哦、自己拦又怕万一有什么冲突、哦、就不好了、哦、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防治危险驾车的宣导非常感谢新湖分局黄志鹏副分局长来为我们做宣导好谢谢副分局长我们下次见啦拜拜、嗯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啊、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

0: 五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1: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0: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1: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0: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1: 不用考试吧？
0: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2: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3: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4: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5: 好，时间5:26，目前呢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好，就是下班的车潮涌现啊，在中山高杨梅校前路哈、啊、这边是车速相当缓慢的。国道2号机场支线呢，在机场端啊，这里的车速也是20公里以下。东向在大园大竹到南桃园一样哈、啊，现在车速都是相当缓慢的。那我们新竹路段呢，是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好，这两个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好，这是王菲还有陈奕迅的歌声《因为爱情》。好，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7月16号星期四的金广中台湾新闻。以沈姓主嫌为首的跨国博弈水房集团，透过自创跳板系统平台，搭配大量泰国人头账户收取赌金，洗钱规模超过46亿。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主嫌等15人提起公诉。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检署指挥刑事局国际科保四总队台中市刑大共组专案小组，兵分多路发动好几波搜索行动，前往洗钱水房及集团核心干部住处执行搜索，并且拘提沈姓主嫌以及水房干部，逮捕现场客服操作人员等到案。其中扣案的宾士汽车、Lancers 汽车以及 BMW 大型重机，办理侦查中变价拍卖，分别以451万元、386万元以及119万元拍定。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3: 查知该集团自109年起在台中市设立公司作为掩护，透过自创洗钱平台、泰国人头账户及第三方支付，协助境外博弈网站处理出入金，洗钱金额高达46亿余元。本署并依法查扣被告等人之犯罪所得逾2亿9000万元。
2: 经专案小组长期缜密搜证与清查庞大金流，查知集团洗钱总金额高达新台币46亿9335万多元，从中获利金额更高达15亿9913万元。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新竹市一名在园区工作的男子连续多天失联，第二警分局接获协讯后，靠着家属的一句话，弟弟的住家附近有养大型犬，一步步抽丝剥茧，最后成功找到因为中风倒卧在家中的男子，救回宝贵性命。张宇报道。
4: 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表示，由于家属并不清楚男子的租屋地址，警方初步依基地台范围搜寻他名下车辆，但没有进展。警员廖佩杰说，
5: 报案人他提供的线索太少了，然后协寻上真的很困难。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嫌疑人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嫌疑人就是他弟弟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话，被感动到。
4: 家属对于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挺派出所警员的积极协寻并及时救援表达由衷的感谢。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身在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当出现血尿腰痛时往往已是晚期，医师提醒40岁以上或高风险族群应定期接受腹部超音波检查，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请听报道。64岁王姓男子出现血尿与左腰闷痛，误以为是结石而延误就医，直到症状持续才前往卫福部丰原医院检查。泌尿科主任林德奇表示，经超音波与电脑断层发现左肾有一颗约6公分肿瘤，且已出现肺部转移，确诊为第4期肾细胞癌。
6: 肾脏癌是无形的杀手，初期完全没症状，等到你有腰痛血尿或者说肚子摸到硬块的时候，肿瘤长长都已经长得很大了。那所以各位男性朋友，如果你平常有抽烟或是有高血压或是比较肥胖一点的患者，那你都是高危险群，有空可以来泌尿科门诊做个超音波帮你检查。

0: 看有没有问题。
1: 泌尿科主任林德奇指出，根据临床观察，肾细胞癌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男性发生率高于女性，常见症状包括血尿、腰痛及腹部肿块，当三者同时出现时，约有三成患者已经发生远端转移。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好，轻松的好歌来自小野丽莎所带来的 I Cosita Linda， 好可爱的你。好，5:38，中山高北上中立道机场系统目前车多速缓，省道台66线东向新屋一到平镇二，目前这里车子是相当多的。好，那先前在中山高北上12.8公里高架汐止端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3号南下122.4竹南到大山路段中外侧车道有很多轮胎皮，国道3号南下109这是香山路段中间车道有钩绳掉落，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好，目前这里的车子也是相当多的。好，那我们在新竹呢，中山高目前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好，就是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南下从湖口开始，就是有一点点车多，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呢是在新竹到新竹系统，那通过新竹系统之后呢就恢复顺畅了。国道3号好，是南下从系统开始到茄东路段，这段路的车速呢大概是60公里左右，好，有一点点慢哈，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哦。继续送上抒情好歌，来自周华健所带来的《有故事的人》。

现在确实哦，很多人比如说戒龄退休之后应该是65岁嘛，那他其实看起来好像就是50岁这种感觉啊，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呢可能就是有机会比较长寿哈，所以呢生活健康哈，身体健康是大家非常追求的，当然希望是健康又长寿。好，那还要吃好吃的了哈。那事实上，如果说，你家里有长辈老人家，他可能只有一个人，你可能就要特别注意了，因为通常呢，只有一个人的话，他很容易忽略了这三餐的饮食。那另外呢，我们也会有个想法，就是说，长辈老人家哈，银发族啊，好像牙齿也不是很好，所以呢，就把东西煮得很软、很烂，然后很清淡。那事实上呢，营养师都讲哈，长辈啊，好银发族这些饮食啊，其实不是越清淡越好哦，其实要有6个这个关键哈。第一个，好入口，就是说很容易吃，就是说不会让他觉得很困难、很难咬。那这样子呢，能够入口，他才有机会吃得够哈。吃得足够，然后第二个就是每餐都要有蛋白质啊。那这个蛋白质有时候不是说叫他像我们健身一样哈，就是给他吃水煮蛋啊之类的。当然水煮蛋也是很够 OK， 但是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好吃嘛哈。所以这个蛋白质您可以哈让老人家吃所谓的肉包子哈，或者说高丽菜鲜肉水饺。那这些就是等于又好吃又容易消化的这个蛋白质啊，还有无糖豆浆、蒸蛋哈，或者是番茄炒蛋。豆腐汤等等，像这种蛋白质就很方便，而且是优质的蛋白质。第三个就是要补充纤维，要多喝水。那事实上呢，虽然说很多人说，哎，我看起来很年轻，但事实上，你自己觉得很年轻，但别人看你可能也是觉得说，啊，你就是一个银发族了哈。还有就是，生理上有时候没办法骗太多人哈，就是说上了一个年纪之后呢，有时候确实会比较容易便秘。好，所以呢，这个要多多的补充纤维，然后要多喝水。第四点就是饮食要多样性。刚才讲到，如果说是独居的长者，他可能会觉得嫌麻烦，虽然会饿他就随便吃。很多长辈老人家就是吃稀饭或者隔餐的菜，或者是放配一些所谓的酱菜啊、酱瓜之类的。这样是不是很可怜？就看起来太简单了哈，不但是就是不健康不营养，而且听也对身体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哈。好，那饮食一定要多样性，比如说要吃这个淀粉的话，可以吃地瓜或者是芋头或者是五谷米杂粮的馒头等等，像就不会说只吃饭或者是说只吃稀饭，他觉得说这样子比较方便或者是比较好入口。那事实上呢，即使是淀粉也要有多样性。第五呢，就是钙质、维生素 D 还有活动量都要顾，因为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呢，还怕这个骨质疏松嘛哈，那为了要顾好我们的钙质、维生素 D， 好，那等于是平常也是要活动哦。那这个饮食的部分可能就是牛奶、豆腐、优格，好，黑芝麻、深绿色的蔬菜，还要晒太阳，但是不能够晒太多。第六个就是说呢，比起准备的非常完美，但是原则上就是方便简单，这个也很重要啊，不然的话很多老人家可能会觉得说没有那种心思去准备自己的这个就是说很丰盛的一餐哦。比如说就算你是半颗杂粮馒头，那你可以配一个蛋，好，这样子比较简单。那水饺的话，水饺很好吃，很方便，再加一盘青菜，像这样子的话就是就有考虑到各种的均衡，而且很方便很简单，好，老人家也是做得到的。那还有比如说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就是半颗馒头，这时候你可以加就是说搭配着鲜奶或者是豆浆，这样是不是很平常，而且很简单，而且就是说又好，简单又好哈。所以呢不一定说哇要准备很多洗洗切切一大堆，那事实上老人家哈，不是吃的越清淡越好，那也不要把它煮得太软烂，好，那像是均衡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你要非常方便的哈，主动的把自己的这个三餐饮食要均衡，而且要多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

踏着夕阳归去，这是刘文正的歌声，5:53。好，在台61线南下215，这是桥头交流道附近这路段呢，内外侧车道有一些散落物。中山高北上中立到机场系统目前车多，台66线东向新屋一到平镇二也是车多，国道三号南下122.4竹南大山，中外侧车道有非常多的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109香山路段中间车道有钩绳掉落，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目前也都是下班的车潮涌现。

0: 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0: 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0: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2: 现在时间
1: 晚上六。

0: 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70.3 公里，校前路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因应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目前万里溪桥双向封闭外线车道，以及西堡大桥进行封桥管制。台61线南下的215到216公里，桥头前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台82线南下的 22.8 公里，过了嘉义系统，外路间跟外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经过时请小心。最新消息，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 11.8 公里，蓬山隧道在碧车湾有大客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咯，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目前在电话线上是

0: 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1: 你好。星期四的下班时段，目前正值下班的尖峰时期，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在光复科学园路口以及光复大学路口都是车多的情形。另外，宝山路往市区方向一直到西大食品路口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武林路与武林路25巷口以及元兴路285号圈，提醒行进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
0: 好的。
1: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汽车右转时关门可以避免转弯事故的发生呢？
0: 嗯，
1: 那这个关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把车门关好吗？当然不是。其实关门是指我们汽车在右转前要尽量把车辆往右侧靠，而且要向右侧靠到让右侧完全没有空间给机车钻过去，就好像把门关起来一样，后方的直行机车就只能等待汽车完成右转或者是从汽车的左侧绕过，借此来减少转弯侧撞的事故发生。不过要使用这个关门的技巧有四个步骤要提供给大家。第一步是要先确认这个路口有没有慢车道，如果行驶在有慢车道的道路上，我们在路口的30到60公尺就要先打方向灯换入慢车道。第二步是在路口的30公尺前要打方向灯提醒后方车辆我们准备要右转。第三步则是要确认车辆的右侧有没有其他机车，并与右后方的车辆保有足够的安全距离。最后就是关门，把我们的车辆慢慢往右侧靠，靠到让右方的空间没有其他车辆可以通过就可以了。那最后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每一年转弯事故大概占了整体事故的10%，也算是很常见的事故形态。之后开车时不如使用一下这个关门的小技巧，可以让你的行车更安全。
0: 是。
1: 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叶地嘉警员，拜拜。
1: 拜拜。

好，6:1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中山高北上70公里五羊高架，好，就是孝前路这边有机车好误闯上国道了。中山高北上中立道机场系统车子相当多，好，国道二甲好，这是哇，机场支线这边车子也是非常多。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这里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好，这里的车速也只有30多。好，另外有一个有几个施工的讯息要再一次提醒朋友们。好，那这是我们公路局新竹公务段7月17号星期五好到19号星期天，每天晚上8点到第二天清晨6点，台15线72到76公里南下的部分呢，好，要进行这个路面的施工哦。好，请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因为在施工期间呢，好，车道会缩减。好，这是在7月17到7月19星期五到星期天，好，每天晚上8点到第二天清晨6点，台15线72到76公里南下的部分车道缩减。那另外呢是7月15号开始到7月20号的哈，是也是晚上10点过后到第二天清晨6点，台68线西向往南寮10到9公里这个路段呢是有这个桥梁施工作业。好，到时候呢会稍微做一下管制哈，请您要稍微改道行驶一下喽。好，那另外一个呢是竹港大桥南下73到73.1，好，是7月15号到7月17号，这是在白天上工作的了哈，这是早上9点到下午4点。好，台15线竹港大桥南下，好，73到73.1桥面的施工，好，那会到星期五哦。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3: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4: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5: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3: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6: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4: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它就是金井夏的歌声 Stay Tonight， 好，是一首韩文歌曲哦。6:27，好，明天天气呢，哇，也是相当晴朗炎热，但是呢，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还有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好，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部分山区也会下雨。好，那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好，请大家也是要特别注意了。好，那目前在中山高南下 87.6 公里湖口路段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的事故。刚才呢，中山高北上63公里、高架中立转接道前机车误闯国道的部分呢，现在它停在路间了。好，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咯。好，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快乐出发，平安到达哦。送上梁静茹的歌声爱你不是两三天、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好，祝福大家行车平安，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中磷油再传恶意隐匿，食药署重罚300万元。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下游桥梁晚间8点起封闭。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7月16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496万公吨，超过总容量的 97%， 接近溢流警戒水位。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警戒范围内的210名居民已经全数撤离，防救灾单位全面戒备。记者张涵的报道。
1: 临近万里溪堰塞湖即将溢流，请大家不要惊慌。
2: 警车在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广播，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已经496万吨左右，约占总容量的 97.4%， 接近溢流警戒水位。林保署预估可能溢流时间为17号下午2点、16号下午3点提前发布红色警戒，并对当地居民同步发出紧急警报简讯。主持中央灾变中心情资研判计工作汇报的政务委员纪连成说，
3: 今天下午的三点钟发布红色的警戒，同时地方海啸的防空警报要开始发放。
2: 交友警戒区凤林镇万荣乡公所15号下午已经提前撤离210名保全户，两处收容所预备5天物资。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4: 所以说我们都戒慎恐惧，先把人全部安置到我们收容所。
2: 金义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16号晚间8点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晚间10点禁止通行。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完成防汛准备，人员积聚预布，并启动24小时全天候警戒监测，持续掌握堰塞湖及水区降雨及下游河道变化，中央地方密切协调应变，全力降低灾害风险，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铁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启动应变机制，将在今天末班车通过后晚间11点半起采取预防性停驶及新万里溪桥封桥作业。台铁表示，如果林保署发现水位提前异常下降或发生溢流，预估第一波洪流一小时内抵达铁路桥新万里溪桥，台铁也会立刻停驶封桥，其中凤林至光复间停驶，而且因为公路同步封桥，将不办理公路接驳。中联油品问题油再爆隐匿情势，食药署表示，政府下令中联4到6月油品及相关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但中联却没有如实通报4月1号生产的油品，所以再次裁罚300万元罚锾。记者杨欣的报道。
5: 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15号接获宜兰县政府卫生单位通报，发现预防性下架产品疑似使用中联在4月生产但未列入原申报资料的油品批次。食药署立即派员前往中联公司现场调查，并在7月15号下午确认中联在4月1号生产油品没有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清测并通报。
6: 已经确认中联公司在4月1号他有生产一批油品，批号是314-115-0401。那这一批油品他并没有通报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的清册之中来办理通报。那食药署在当时也已经立即要求相关的业者落实这个预防性下架，并责令中联公司必须提供这些批次的原油流样跟相关产品检体来办理检验跟后续的流向的查核。所以这一次中联公司再次没有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来据实登录，并且申报的资料也有不实的情形，所以食药署会依同法的第47条第12款的规定，再次予以裁处新台币300万元的罚锾。
5: 另外，食药署公布，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再新增316家，目前已经累计1322家，包含天好运、周氏虾卷、胡须章等多家分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检察官依违反食安法、登载不实等罪，声押总经理余林冲。不过，台中地院裁定

0: 2000万元交保。台中高分院认为地检署抗告有理由，撤销原裁定，发回更裁。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检察官认为中麟油脂总经理余林聪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新法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等罪，罪嫌重大，有逃亡及串证之余声压。但是地院在交保裁定理由当中没有具体说明为何不构成羁押的必要性，裁定理由有不完备的地方，因此撤销发回更裁。
2: 被告担任中麟油脂公司的要职，本案造成社会食安的影响程度重大，以被告在食品业界之人脉经历以及对本案相关共犯的影响力，而且原审呢也认定他有逃亡的高度动机与能力，则原审所为替代羁押的方式是否足以对其形成拘束力，以确保后续侦查程序之进行，并非无疑。
1: 台中地检署也指出，专案小组目前已经掌握涉案油品销售流向以及犯罪所得范围，法院也裁定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企业等四家公司名下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确保将来可以执行犯罪所得没收追征程序。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清安 3.0 方案，申贷条件包括申贷人需未满50岁，房屋购买总价限制估计为新台币2000万到3500万之间，以及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以下作为贷款资格条件，但同时也放宽婚育家庭及新婚家庭的贷款上限。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现行新清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含宽限期5年，最长40年。相关措施预计7月底届期。行政院会16号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 3.0 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4: 8月1号起实施清安 3.0 政策，首先在减轻负担的面向，利息补贴采取3+3的方式。是第一个三，就是清安2.0和3.0的贷款户均得享有满3年的利息补贴。第二个三是3年期满后的次日起，每年补贴减少半码的方式。6年后补贴期满则回复原贷款利率，以缓和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利息补贴回归市场机制的冲击。
3: 新婚2年内的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元，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万元，以加强对育儿家庭的金融支持，兼顾居住空间需求。考量让清安回归青年 3.0 版增订借款人的年龄需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合计不得超过80，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元。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坚称霍姆兹海峡仍然开放，但多名消息人士指出，伊朗持续攻击船只引发安全疑虑，航运业者通行意愿降低。国际能源总署指出，如果冲突不能在数周内解决，全球经济将再度面临挑战。白宫发言人威尔斯表示，伊朗攻击商船，锁定无辜平民，是国际恐怖主义行径，美国将强力回应。立法院三个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指出，国防部已经因应实战作战需求提出采购计划，希望朝野共同支持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5: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为因应地缘政治变化，去风险化已是国际趋势，无人机发展成为关键，也为台湾带来新一波发展机会，期盼朝野共同支持正在立法院审议的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
6: 那现在呢，国防部已经依据了作战的需求提出了采购计划，那也希望朝野可以来共同来支持现在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的院版的无人机采购条例，由国防部来统筹推动，以特别预算的方式可以集中资源，可以加速推动，可以同时兼顾国军的作战需求的时效，还有国内无人载具发展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让台湾可以成为世界全球民主供应链的重要伙伴， 可以持续让台湾发展更好，更上更进一步。
5: 针对蓝白提出的无人机条例草案，不仅有无人载具采购，也包含产业发展。国防部部长顾立雄也以买米跟买酱油的钱不要混在一起为比喻，他认为经济部的职责是产业

0: 辅导发展，而国防部的职责就是提出国军防卫作战需求，两件事情最好不要放在一起。他希望采购无人机是由国防部主导，因为国防部才知道作战需求。经广记者李宜诚台北报道。
1: 台泰警方合作破获跨国赌博洗钱集团，查扣不法所得及财产超过 2.9 亿元，拘提金主沈姓及庄姓男子等14名共犯。警方查出集团从109年至今累计洗钱 46.9 亿元，估计非法获利 15.9 亿元，全案以组织犯罪、洗钱防治及赌博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表示，泰国警方现在清迈查获由马来西亚及泰国籍犯嫌操控的洗钱水房，追查发现台湾成员同步在台中设置据点，双方随即交换情资。警方查出集团以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架设博弈网站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协助境外赌博网站处理金流，并租用数百个泰国人头账户层层转汇，制造金流断点。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表示，警方历经三波搜索，查获幕后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共犯等15人到案，成功瓦解跨境洗钱集团。
3: 在检察官指挥下发动了三次的行动，我们总共查扣相关的资产含不动产、有价证券、现金、名车豪宅，总共将近的2亿9千万元，总共我们也逮捕了15人。本案于台中地检署起诉送审，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还有赌博相关罪行，将15名全部起诉在案。
2: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打击跨境洗钱，从源头瓦解犯罪网络，斩断非法金流，展现打击金融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曾是全台最大虚拟货币实体店面业者币享科技负责人施启仁涉嫌协助诈团以买卖虚拟货币洗钱23亿元。士林地院今天依加重诈欺、洗钱等共400多罪，将他重判22年刑期，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检方查出具有黑道背景的施启仁没有完成洗钱防治登记，却打从2024年开始非法经营虚拟资产服务，创办币享科技公司，在全台招募加盟店，开设了40多家实体门市，对外贩售泰达币。他并和诈行集团合作，利用假投资诈骗诱骗被害人以现金购买泰达币，随后再依诈团指示汇入指定钱包，经过多层转移，制造币流断点，掩饰诈骗所得的流向，初步被害人数多达上千人，损失金额高达12亿多元，而币享协助诈团洗钱的整体金额更高达23亿。士林地检署去年侦查终结，将施启仁等14人起诉，由于他否认犯行，犯后态度不佳，建请法院重判25年有期徒刑。案情士林地院审理，先行对主嫌施启仁部分宣判，合庭认定施启仁非法提供虚拟资产服务，判刑1年4个月。另外加重诈欺和洗钱共485罪，每罪分别量刑，定应执行22年有期徒刑，同时宣告没收犯罪所得4371万多元，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未来一周，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各地高温炎热。南部地区整天有断断续续的阵雨或雷雨，午后雷阵雨则以中部以北、东北部及华东山区为主，而且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记者杨欣的报道。
5: 气象署表示，台湾目前位在太平洋高压边缘，加上香港附近低压系统不断输送水汽，民众需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周日到下周一是水汽最丰富、环境最不稳定的时段，降雨范围将由山区扩展至平地，预计22号后天气才会转趋稳定。预报员赵宏说，
6: 所以今天呢，其实在南部地区断断续续都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发生哦，而且这些阵雨到雷雨发生的一个情况，到了中午过后会逐渐的变得比较明显一点，尤其是在山区、南部山区，可能中午过后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状况。另外，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在华东的山区呢，也要防范会有午后雷阵雨发展。
5: 气温方面，全台高温普遍在32度以上，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等内陆地区，局部高温可能突破36度。此外，今明两天台东地区要留意焚风的现象。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都属于炎热的天气，民众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并请随身携带雨具以防范午后雷阵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世界杯足球赛四

抢战，今天由阿根廷以2-1击败英格兰，抢下决赛门票。冠军赛将在台湾时间20号展开，由阿根廷和西班牙争夺宝座。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

里头份交流道之前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南下南子到高雄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 368.2 公里，在高雄三多路出口匝道有水泥车故障停放在草化线上，目前正在拖掉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车多拥挤。北上41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的外侧发生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北上内湖游到汐止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先前在北上 16.3 公里东湖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 56.2 公里莺歌系统之前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拥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20-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46.8 公里大安二交流道前的内侧有防眩板掉落，台76线东向20公里过普兴交流道蓝字占用外侧车道。另外台9线双向因应万里西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目前封闭万里西桥双向的外侧车道以及西堡大桥全面封桥请改道。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今天下午举行法说会，公布第二季毛利率为67.7%，表现优于预期，营收和净利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同时在上修今年美元营收目标，成长率渴望超过40%。总裁魏哲嘉宣布，因应美国主要客户未来几年的强劲需求，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建置4座晶圆厂。未来几年也会持续加码投资台湾，预计新建13座先进制程封装厂。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荣民照护数位转型元年启动典礼，肯定退辅会建置安心育老智慧访视照护平台，他并指示研议扩大平台服务范围，让更多民众受惠。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为切实守护荣民的健康，预防及延缓失能发生，并有效减少非预期及重复就医，退辅会积极规划安心育老智慧访视照护平台，导入智慧科技，整合医疗照护与生活支持，实现荣民安心安老的核心目标，并将今年定为荣民照护数位转型推动元年。出席启动典礼的赖清德总统说，
3: 那这个平台呢，已经有诊断的功能，那还有远距医疗的功能，另外还有转诊的功能，我这非常了不起啊！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启用典礼之后，会在全国各荣家来实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服务了哈。然后我特别也很喜欢哈，就是说，哎，荣民到哪里，服务到哪里，安心就到哪里。
2: 总统当场请退辅会及各地荣总等医疗团队研议与地方政府合作，未来除了荣民外，也将安心育老平台扩大，服务荣民医院固定照护的病患，同时请卫福部研议推动该平台扩及至全国医疗体系，让更多民众能够受惠。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未来陆配登记参选将查核是否缴交丧失原籍证明及缴交日期，以确认是否涉及满10年。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这是为了保障并提醒候选人的参选权益，只是单纯的行政程序，没有其他考量。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年底选举将近，中选会表示，未来如果原大陆地区人民申请登记为候选人，各地的选委会将请户政事务所协助查询候选人是否已经缴付丧失原籍的证明。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中选会尊重

0: 陆委会对陆配居住满10年的规定，因此采取新的认定标准。
1: 他们当然就季节的部分，这个是英文讲 optional， 他们可填可不填。不过根据内政部跟本会去年的一个关于施行细则第15条的修正啊，是为了保障或者是提醒候选人他们的参选的权益啊，会提醒到有关国籍的问题。那这个是单纯的行政作业程序，没有什么这些复杂的政治考量在里面。
0: 对于在野党质疑中选会不应该对公投案的数量表达意见，尤盈龙则强调，法律并未禁止机关首长针对业管的业务向社会说明公投绑大选在何种情况下会造成什么灾难，如何兼顾两者，以及到底多少公投案对民主及选举是最好的，这是很重要的思考。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前台中市议员冉凌轩涉嫌与丈夫利用人头诈领148万多元的助理费，一度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但上诉后否认犯行，最高法院依贪污等罪判刑4年，丈夫判刑3年8个月定谳，两人都需入狱服刑。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3: 前议员冉凌轩在107年到111年间担任台中第三届市议员，他被控期间和经营葬仪社的丈夫联手诈领助理补助款。检方查出，冉凌轩不仅用丈夫葬仪社的员工以离职助理当人头诈领，还涉嫌福报现有助理的月薪，借此共诈得148万多元。除了服务处的开销，大半都拿去支付供养师父、香油钱和家人旅游等私人支出。冉凌轩在侦查时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依贪污、利用职务榨取财物等罪嫌将夫妇俩起诉。一审法院分别判处4年和2年4个月。案件上诉二审后，冉凌轩改口否认犯行，丈夫也辩称没有诈领。不过高院审理后不采信辩词，审出两个人犯案时间非短，金额达100多万，危害政府人事预算管控和民众信赖，仍将冉凌轩判刑4年，丈夫因主导部分犯行加重改判3年8个月。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定谳，两个人都必须入狱服刑，院方已经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尽管记者吕宗泰报道。
2: 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骗取2000多万元，设下4层断点躲避查缉。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和屏东警方，巡线逮获18名嫌犯，瓦解黑帮的洗钱水方。记者徐俊修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侦办假投资诈骗案，溯源追查不法金流，发现有黑帮分子涉嫌租用民宅经营洗钱水房，于是召集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四队队长王继说，
5: 据黑帮身份的李贤租用一般的民房来掩人耳目，筹组为洗钱的据点，会协助境外的假投资诈欺机房派遣旗下车手向受骗民众收取赃款，那收取赃款后呢，会再派遣水房的共犯前往公园、停车场、旅馆等偏僻处所转交赃款，制造断点，固步一阵，来躲避警方查缉。
4: 专案小组几个月抽丝剥茧，厘清集团完整犯罪模式，见时机成熟，发动3波查缉行动，将李姓首脑旗下干部成员共18人一举缉捕到案，查扣车辆赃款、黄金首饰、名表等赃证物，清查被害人达35人，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全案警巡后，依涉嫌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其中李姓控盘首脑及王姓水房干部两人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李姓男子前往男网友住处，遭对方强行注射不明药物，导致昏睡并被囚禁。醒来后，他在屋内大声求救，隔壁邻居听闻呼声随即报警，由警方介入救出李姓男子，再依法逮捕2名涉案人，起获大量毒品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辖内管前东路出租套房内疑似有人大声呼喊救命，警方不敢大意，随即派遣警力查处，发现一名43岁李姓男子倒地不起，所幸仅是昏厥，并无生命危险。据了解，李姓男子透过网络交友认识一名男网友，邀约他到家中做客，双方相谈甚欢时，该名男子突然对他施打不明药物，

0: 在醒来时，李姓男子这才发现自己遭拘禁，且手机已被对方窃走。远警后续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范闲并未离开大楼，经强行攻坚，逮捕30岁黄姓以及李姓范闲。后埔派出所所长陈协村说，
1: 顺利逮捕李姓范闲与黄姓范闲，当场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等物证，全案依强盗、恐吓、妨碍自由、毒品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0: 板桥警分局指出，目前已经对被害人及涉嫌人毒品尿液采检，另外因为无法确定毒品持有者为何人，将持续溯源犯案动机还有毒品来源，全面瓦解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推动净桃 3.0 噪音治理，宣示用科技打造净好城市。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噪音治理不仅着重设备部件和执行成效，也要持续掌握噪音车辆移动趋势及潜在热点。他说，为了避免部分高噪音车刻意调整行驶路线规避取缔，市府将滚动检讨监测和取缔策略，强化科技设备运用，针对可能成为噪音死角的路段加强执法，全面提升环境品质，维护市民生活安宁。
4: 所以我们觉得已经有改善了，但是还要继续努力。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科技执法的设备上面，我们环保局已经跟中央申请更多的这个设备补助。
3: 桃园市环保局表示，是否运用排气管辨识、声音照相以及 AI 侦防车和固定式科技设备，精准掌握违规热点。这部分今年透过系统优化和 AI 声纹影像辨识技术，成效将近90%，噪音车陈情案件也比高峰期下降约42%，且夜间噪音降低6%。此外，市府预计10月还将建置智慧营建噪音管理平台，导入工地及时监测，打造安宁宜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六月底至今，欧洲一连串的热浪已经打破多项高温记录，在比利时、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造成数千人死亡。荷兰最新通报，在六月底到七月初，有超过900例超额死亡，其中80岁以上民众受到特别严重的冲击。在荷兰最高温的南部与东部部分地区，气温逼近40度。过去六月，欧洲热浪几乎从未发生，打破半世纪的高温纪录。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中响晚上七点钟，我是陈明喜 Jocelyn。 城市如此寂寞，转开电台收听景广，陪您完整心中那块美丽拼图。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注意咯，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0: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9公里中立出口前，有大货车跟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56.2公里莺歌系统前的中线车道，许多轮胎皮掉落。在国道四号东向4.2到6.2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7.8公里新店隧道外线车道，这里小客车抛锚。省道的部分，台76线东向20公里往中心系统普兴路段的外线有篮子掉落。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车多，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梯顶到西子端，南下梯顶到下塔又都是极度拥塞，不到20公里哦。国道三号南下环东一路往南到木栅休息站新店到安坑车多。在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到中坜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顶金系统到高雄不到60公里，国石双向的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40。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东海大学博雅书院思维探索导师许恒佳。行人是道路上最脆弱的用路人，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害，所以有正确的道路穿越习惯是保护自己最重要的第一步。提醒大家，穿越道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绿灯亮起之后要迅速走过路口，不要在马路上停留聊天，更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看手机时，不但视线离开前方，注意力也会受到干扰，没办法及时发现旁边的车流、转弯车辆或突发状况。一旦遇到驾驶疏忽或车辆没有礼让，常常会因为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交通安全没有侥幸，也不能重来，请牢记抬头看、快步走、不分心三原则，让每次穿越道路都能够平安抵达目的地，一起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2: 交通安全从一个小习惯开始，过马路时不低头滑手机，不分心逗留，抬头观察，快步通行最安心。多一分专心，少一分危险，多一分留意，多一份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5到这个93公里新竹路段。

像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接着是在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有一些可以先帮大家做一个提醒的，分别是待会晚上八点钟会进场的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入口有施工，所以会封闭起来，要记得改道。另外则是在国道四号往东，也就是往潭子的方向，在 4.2 到 6.2 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在省道部分，台76线往东，也就是往这个中兴系统的方向，在20公里的地方普兴路段外侧车道呢原本有拦子掉落的情况，目前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那么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 146.8 公里清水到大安路段的内侧车道有防眩板，这个也已经排除咯。那么另外则是在这个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园林的方向，八卦山隧道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呢会是办理这个监视器的维护工程，所以会从晚上八点到隔天早上的4点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哦，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都加留意了。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呢有施工围篱摆放哦。那么接着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金玉才街的外侧有人行道施工工程。接着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Michael Jackson 的 Ghost。

the jealousy. 这一首是 Michael Jackson 的 Ghost。那么在目前路网图上面呢，看起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这一个夜间施工的路况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入口有施工封闭的工程，那么这边的话就要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行驶。在国道四号的部分是在往东潭子的方向4.2到6.2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的车道呢有路面维护工程，这个工程已经开始了，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哦。那么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是园林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要办理这个监视器的系统维护工程，所以从晚上的8点一直到隔天早上的4点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也会施作这个隔音墙的工程，那会封闭起来哦，请各位听众朋友到时候要依照现场的指示。那这个施作的时间是从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人行道有施工工程，接着是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前呢的慢车道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再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小琪，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2: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1: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3: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2: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1: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2: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1: 哎呀，我的妈呀！哎，这垃圾桶在哪里？哎，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3: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0: 这一首是郭靖的《每一天都不同》，希望你们每一天也都有不同的惊喜哦。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还是持续当中，车速大约是落在30到40公里。接着是接获一个最新的消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15到216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的内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的部分已经得到排除了。接着是在这一个夜间施工的部分帮大家做一个提醒，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225.2 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呢，中港系统出入口的地方，出口以及入口都是哦，会施工封闭啊，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这两个工程会在待会儿晚上八点钟的时候进场，持续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钟。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 4.2 到 6.2 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呢，外侧车道是有路面维护的工程，那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哦，这个要多加留意了。在这个省道部分，台76线这个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园林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要办理监视器的维护工程，所以从晚上的八点钟到隔天凌晨的四点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请依照现场的指挥行驶。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的地方呢，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要办理隔音墙施作工程，会封闭起来，时间是从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再多加留意了。那么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这个人行道施工的工程。那么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再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黄奇斌的《拢住回头》。
1: 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闯空。时间一天一

0: 景广新闻。
1: 为了加速扩充婚育宅的供给量能，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相关修法，鼓励在都市更新区无偿捐赠社宅用于婚育的业者，建筑容积奖励最高2倍。围老重建范围内无偿捐赠婚育宅或其他社会福利设施的业者，基准容积达 1.45 倍。朱瑞森报道。
2: 台湾老旧房舍持续增加，行政院会审

0: 6号拍板通过《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及《都市更新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容积奖励，鼓励业者无偿捐赠社宅用于婚育宅，同时也删除危老重建计划申请的落日条款。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说。
1: 原来大概能够给予的容积奖励大概是1.5，那我们透过这次的修法，只要提供婚育宅就给予容积奖励，这个部分可以再拉高50%。那另外在自主都更的部分，在右图这个地方，我们会简化它的一个流程。危老的部分，原来已经既有的这个容奖0.3，我们会依照它提供出来的这一个捐赠社宅，再给予15%的容积奖励。
0: 内政部长刘世芳在出席优良工地主任表扬典礼时指出，相关修法整合容积奖励与融资协助，有助于推动婚育宅、住宅与都市发展政策三位一体。竹科也呼吁立法院尽速通过修法，为营造业及相关产业创造大都更时代的春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以沈姓主嫌为首的跨国博弈水房集团，透过自创的跳板系统平台，搭配大量的泰国人头账户收取赌金，洗钱规模超过46亿。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主嫌等15人提起公诉。黄俊伟报道。
3: 台中地检署指挥刑事局国际科保四总队台中市刑大共组专案小组，兵分多路发动好几波搜索行动，前往洗钱水房及集团核心干部住处执行搜索，并且拘提沈姓主嫌以及水房干部，逮捕现场客服操作人员等到案。其中扣案的宾士汽车、Lancers 汽车以及 BMW 大型重机，办理侦查中变价拍卖，分别以451万元、386万元以及119万元拍定。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4: 查知该集团自109年起，在台中市设立公司作为掩护，透过自创洗钱平台、泰国人头账户及第三方支付，协助境外博弈网站处理出入金，洗钱金额高达46亿余元。本署并依法查扣被告等人之犯罪所得逾2亿9千万元。”
3: 经专案小组长期缜密搜证与清查庞大金流，查知集团洗钱总金额高达新台币46亿9335万多元，从中获利金额更高达15亿9913万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新竹市一名园区工作的男子突然连续多天失联，警方接获协寻后，靠着家属的一句话抽丝剥茧，最后成功找到因为中风倒卧在家中的男子，及时抢回宝贵生命。张玉云报道。
5: 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表示，由于家属并不清楚男子的租屋地址，警方初步依基地台范围搜寻他名下车辆，但没有进展。警员廖佩杰说：“
6: 报案人他提供的线索太少了，然后协寻上真的很困难。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协寻的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协寻人就是他的弟弟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话，被感动到。
5: 家属对于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普挺派出所警员的积极协寻并及时救援表达由衷的感谢。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南地区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8: 大家好，我们是
9: Titan。

0: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1: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0: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1: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0: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1: 代机断掉了。
0: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1: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0: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安利好不好？
1: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0: OK。
2: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1: 母亲，
0: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2: 这对妇女吼，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素林，来为我们说明这是今天国道夜间施工的路段。素林晚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首先先跟各位驾驶朋友通知一个施工，这个施工呢会持续进行到明天的中午12点钟。那施工的位置呢是在国道4号的东向5到5.7公里处，也就是大概在神冈这个路段。那目前呢是封闭了外侧的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那因为这个地方呢目前就只剩下内二车道可以通行，还是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小心通过。那另外呢，我们今天晚上的夜间施工，我们从晚上的8点开始，今天的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在国一南向的225.2到229.3，在西罗路段，在内二车道会封闭进行路面的刨护工程。另外呢，一样是在晚上的8点，会封闭国三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也就是说，今天晚上的话，没有办法直接从国道4号接往国道3号的北上，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先绕到国三南向之后呢，再往北行驶。那另外，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在国道3号的南向会封闭110.7到116公里处，也就是香山西滨路段。那这个路段的话呢会封闭外二车道进行路面的绘制作业。另外一样是在国道3号，会是在南向的221.8到224.2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这个路段呢则是会封闭外侧的3个车道来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那一样是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封闭国三南向的西滨出口，还有国三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出口。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我们相关的一些封闭的资讯，还有我们建议的改道路线，都有公告在我们1968的 APP 里面。那请大家如果说等一下可能会利用到以上有封闭的路段的话呢，那请各位驾驶朋友提前安排一下可能需要改道的路线。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晚上有开车行经施工路段的话呢，请您一定要

0: 遵照现场人员还有牌面的指示来通过。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苏里。那另外想再确认一次，国道四号往东潭子那边是5到5.5公里吗？
0: 5到5.7，
1: 哦，5到5.7深港路段那边。
0: 对，
1: 好好，谢
0: 对，
1: 谢
0: 没
1: 苏
0: 错。
1: 里，谢谢，
0: 谢谢，
1: 谢
0: 拜
1: 谢，
0: 拜。
1: 拜拜。好的，那么再来就是我们的省道路况部分喽。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是往园林哦。那么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呢，是要办理监视器的这个维护工程，这个工程会从晚上的8点钟持续到隔天凌晨4点。那么过程当中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那么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呢，是在西屯路段外侧以及外侧路间呢，都是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那么会封闭起来。这个工程是从晚上的九点持续到隔天早上6点钟，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了。接着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呢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在人行道的施工，是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那么，另外则是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再多加留意了。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周蕙的《最爱》。

0: 小毛，今天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出来走走，顺便啊去拜访我的老师，也就是你的师公。
1: 谢谢夫子带我出来溜溜。啊，天哪，每天闷着头一直背背背，都快闷坏了。
0: 小毛啊，等一下见到师公要叫人，要有礼貌，知道吗？
1: 那当然啊，没问题。我是不擅长背书啦，可是嘴巴可是甜得很呢。哎，啊，前面的大货车的货物摇摇晃晃的，哎，快掉下来了！夫子，你小心啊！
0: 哎呀，这货车啊，装载货物啊，一定要严密覆盖，捆扎牢固。如果货物掉下来啊，可能会砸到其他车辆，很危险。哎，小猫，不要担心啊，我加速来超越这辆车。
1: 我松一口气耶，师傅。哎呀，
0: 师傅，我开车一流，不要担心啦。
2: 行驶于快速道路上，货车装载货物必须严密覆盖，捆扎牢固。如果没有捆扎牢固，可处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罚锾。如果货物飞散掉落，罚锾会更高，可达3000元到18000元，还要负担散落物清理费用。因此，驾驶人上路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固，以避免受罚，维护自身及他人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那么首先是在这个路网图上面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这边的车多速缓的状况已经有疏解了。那么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则是国道一号南下在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的地方会施工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也就是说这边没有办法从这个国四接国三北上了，那这里要多加留意。这个两个路段呢，都是从待会儿晚上8点的时候会持续施工到隔天早上6点钟。那么还有一个是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在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呢，是有路面维护的工程，这个工程都已经开始了，会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钟哦。那么在晚上9点会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先帮大家做一个预告。国道三号南下在110.7到116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标线绘制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南下115公里在西滨出口这边是施工封闭起来，要记得改道。在持续往南221.8到224.2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是双向都施工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那么在省道部分，则是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是往园林，在八卦山隧道里面要做监视系统的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这个工程会从晚上8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4点钟。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会办理隔音墙的施作工程，这个工程从晚上九点

持续到隔天早上6点钟，所以是封闭起来的，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些路段要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哦。接着是在这个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Spire 的 Alive。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

0: 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八点到隔天早上六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七点到十点的时光。那么在这个夜间施工的部分是首先提醒有一个持续施工的，会到明天中午十二点，是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持续到明天中午十二点。接着是夜间施工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接着是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口以及入口，是出口跟入口两个哦。出入口呢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行驶。那么这个都是待会儿晚上八点的时候进场的施工工程部分，晚上九点会进场的工程呢有四个，那都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110.7到116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标志这个标线绘制的工程。那么在115公里的地方，南下115公里西滨出口这边也是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要改道行驶。接着是持续往南221.8到224.2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呢，外侧三个车道都是刨铺路面工程。接着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呢，是双向都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行驶，是民间出口这边哦。那么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是园林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要做监视系统的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时间是从晚上的八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四点钟。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是西屯路段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要做隔音墙的施作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到时候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点59分，待会一起来收听警广的全国路况会诊。
2: 吃饱了吗？你还是安不要八点了哦，还忙示范给你，家家亲家的好朋友穷下出来了哦。你是今天的我团，欢迎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喂，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41公里，在过林口 A 的路间，小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是熄灭，车辆还在这边。国道一号的北上，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南下的225.2到229公里，西螺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国道四号东向5到5.7公里，神冈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哟。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 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那么在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国道四号往东是潭子的方向，在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口及入口施工会封闭起来，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行驶。接着在这个待会儿夜间是晚上九点的时候，晚上九点要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也先把它帮大家做一个预告，是国道三号南下110.7到116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标线绘制的工程，在持续往南115公里的地方，在西滨出口的位置呢是有施工的，所以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国道三号南下在221.8到224.2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外侧三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在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记得改道行驶。在省道路况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是园林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呢是要做监视系统的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凌晨的4点，请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

外侧路肩则是有隔音墙的施作工程，会封闭起来。时间是从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这边的话呢，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了。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呢，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留意咯。那么安排这一首是老歌了，沈文成的古井亚咪咪1998的版本哦。

这一首是沈文成的《古井雅咪咪》，有没有很怀念呢？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在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在五到五点七公里的部分呢，是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接着是国道一号南下，在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口以及入口都是施工封闭起来的，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行驶。那么在夜间的9点要进场施工的路段部分，先帮大家做一个预告。国道三号南下，在110.7到116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标线绘制工程，115公里西滨出口这边施作工程封闭起来，请记得改道。在国道三号南下221.8到224.2公里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外侧三个车道都是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呢，双向都会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这边也要记得改道行驶。那么要改道的部分都是在国道三号啦，就是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的出入口，以及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出口，还有一个是国道三号南下，在这个115公里西滨出口这边，这都是施工封闭起来要改道的，再提醒大家一下。那台76线汉堡草屯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呢，是在往西的方向，往西是园林的方向哦，在八卦山隧道里面有监视器系统的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请各位听众朋友行驶路过这些路段要多加留意，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呢，都是有隔音墙施作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也要多加小心。接着是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还有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一个新的消息，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大雅的方向，在崇德路到丰乐一街这个路段呢，以及台74线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崇德路要上匝道这里呢都是施工封闭起来的，预计是做到明天早上六点的时候。那么另外在这个最新消息的部分，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在15公里的地方，大约是过北屯二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驾驶已经下车了，虽然说有放警示标志，但是还是比较危险，请大家多加留意咯。

0: 下一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前场准备，五、四、三
6: ，Action！
7: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8: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这一首是郑宜农的591，感觉是一个对住处跟家的憧憬的感觉哦。啊，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在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5到5.7公里的地方，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工程。那么国道三号呢，北上在中港系统出口以及入口都是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要记得改道行驶。待会儿晚上9点的时候要进场的施作工程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10.7到116公里香山道西滨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标线绘制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15公里西滨出口的路段呢，是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也是要改道的。国道三号南下在221.8到224.2公里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外侧三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工程。接着在国道三号呢237公里的地方，双向民间出口都是施工封闭起来，也是要记得改道。另外在这个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是园林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有监视系统维护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4点钟，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都是隔音墙施作工程，也是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再来是在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在15公里的地方是过北屯二这个路段哦，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那驾驶室下车查看的状况有，虽然说有警示但还是比较危险，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小心。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环中路往大雅的方向，从崇德三路到丰乐一街，还有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哦，在崇德路要上匝道的地方呢，这两个路段都是施工封闭起来的，那这个工程会施作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另外则是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人行道施工工程，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Running 的 True。

了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且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学士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8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权路到五义街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9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义街到柳川西路四段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且依照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且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检察官依违反食安法登载不实等罪声押林姓总经理。不过台中地院裁定2000万元交保，台中高分院认为地检署抗告有理由，撤销原裁定，发回更裁。黄俊伟报道。
2: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检察官认为中联油脂总经理余林聪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新法吸食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等罪，罪嫌重大，有逃亡及串证之余声押。但是地院在交保裁定理由当中没有具体说明为何不构成羁押的必要性，裁定理由有不完备的地方，因此撤销发回更裁。
3: 被告担任中联油脂公司的要职，本案造成社会食安的影响程度重大，以被告在食品业界之人脉经历以及对本案相关共犯的影响力，而且原审呢也认定他有逃亡的高度动机与能力，则原审所为替代羁押的方式是否足以对其形成拘束力，以确保后续侦查程序之进行，并非无疑。
2: 台中地检署也指出，专案小组目前已经掌握

0: 涉案油品销售流向以及犯罪所得范围，法院也裁定扣押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企业等四家公司名下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确保将来可以执行犯罪所得没收追征程序。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中市两名86岁高龄长者疑似因为记忆力退化，一人清晨在公园迷途，一人深夜受困屋外，所幸热心民众发现报警，两人在大雅警分局远警的协助下平安返家。请听报道。台中市大雅警分局马岗派出所日前上午接获民众报案，大雅区大丰公园有一名高龄长者徘徊许久，巡逻员警到场后一眼认出是先前曾协助返家的86岁江姓男子，再次护送平安回家。马岗所所长陈宝成说，
2: 平常他家属有帮他申请佩戴这个定位器嘛，结果好像是阿伯他这次自己把他拿下来没有带出去，所以他趁他老婆那个不注意的时候跑出去了。
1: 同一天凌晨，一名86岁林姓男子返家忘记带钥匙，受困屋外两小时，被社区主委和住户发现时已经全身冒汗及脱水尿失禁。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员警获报到场，研判屋内有人，但门铃故障，家属电话也无人接听，员警敲门呼喊17分钟，终于唤醒重听的男子妻子开门，结束惊险过程。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夏季高温，不少民众以为中暑只要休息补充水分就能改善，但医师特别提醒，真正危险的是热中暑，会造成多重器官受损，如果未及时治疗，死亡率可能超过30%。黄俊伟报道。
0: 男子参加端午龙舟练习，在烈日下持续高强度的运动，起初只是觉得疲倦，心跳加快，但仍勉强继续训练，因昏倒送医发现已经出现热中暑，并伴随横纹肌溶解现象。彰化秀传医院家庭医学科李玉庆主任表示，许多人误以为流很多汗就是中暑，其实真正热中暑反而是因为散热机制失灵而停止流汗。
3: 那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话，就是周遭有人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首先就是要赶快把它移到比较阴凉的地方，那可能要帮助他把身上一些过多的衣物要解开，让他能够适当的一个散热。
0: 李玉庆主任也提醒，急救时有几项常见的错误一定要避免，包括用酒精擦拭身体、喂食退烧药、一次大量灌水，这些做法不但无法改善热中暑，还可能延误治疗，增加脑部伤害及多重器官衰竭的风险。记住，体温超过40度，停止流汗，意识改变，就是热中暑的重要警讯。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晚间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现场准备，五、四、三
0: ，Action！
6: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7: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9: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七点到十点的时光。那么在这个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那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这个路段也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这些路段要多加当心咯。接着是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出口以及入口的地方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记得改道行驶。接着待会在晚上9点钟要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是国道三号南下110.7到116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标线绘制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15公里西滨出口的路段呢是施工会封闭起来，请记得改道行驶。持续往南，在国道三号南下221.8到224.2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路段呢是施工的关系双向都会封闭哦，这边也是要记得改道的。那么在这个在省道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是园林的方向，八卦山隧道里面的监视器系统要做维护，所以呢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去进行施工，那么施工工程会持续到明天凌晨4点钟。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施作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这一个路段也要多加小心咯。那么在这个台74线往东是雾峰方向15.2公里呢过北屯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这边也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当心了。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大雅的方向，在崇德三路到丰乐一街以及台74线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崇德路要上匝道的地方施工封闭哦，是因为这个路面铺设的工程会封闭起来，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再来是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呢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另外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人行道也有施工工程，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当心咯。安排这一首是火星人 Bruno Mars 的 Treasure。 Baby squirrel use a sexy motherfucker。

0: 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且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学士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8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权路到五义街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9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义街到柳川西路四段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且依照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且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国道4号往东潭子的方向，在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接着是在国道1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刨铺路面工程，那这个工程呢，目前有听众反映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目前车速大约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接着是在国道3号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这个地方呢，也是施工封闭起来的哦。那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这边的车速好一点，是60到80公里，不过也要特别提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那这个国道3号中港系统出入口封闭，也就表示说没有办法从国道4号接国道3号北上，要另外再改道行驶，可以依照现场的指挥去重新改道，或者是

公里西滨出口这边呢，也是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那么在国道3号南下 221.8 到 224.2 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3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呢，也是施工的关系，双向都会封闭，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咯。在省道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是园林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要做监视系统的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另外在台74线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是隔音墙的施作工程，一样会施工封闭起来，请依据现场指挥行驶咯。接着是在这个台74线往东雾峰的方向 15.2 公里的地方，那么过北屯二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驾驶有下车并且也有警告标示，但是还是要请大家多加小心。那这个已经有相关单位协助处理了，请大家耐心等候。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大雅的方向，从这个崇德三路到丰乐一街，还有这个台74线往西彰化的方向，崇德路要上匝道这边的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工程会施作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在人行道有施工工程。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接获一个好消息，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方向的 15.2 公里，过北屯二路段的自小客车抛锚事故，这边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咯，非常非常开心，就是大家可以顺畅通行了。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金广，欢迎拨打金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那么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Rihanna 的 Diamonds。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这一首是 Rihanna 的 Diamonds。 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是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在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车道路面维护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钟。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这个工程呢是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但是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是有一些回堵的状况，车速大约是落在40到60公里，所以如果您会路过这个路段的话，请放这边就可以稍微放慢车速，因为怕您急刹的话会有危险。那这边目前呢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多加留意了。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口以及入口是施工封闭起来的，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行驶，这边目前一样车多速缓，时速大约是落在60到80公里左右。那但是车速慢的路段就是一小段啦，刚刚在西罗路段是比较长一点，有回堵的状况，所以路过这边都要多加当心。那么在待会儿晚上9点钟要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10.7到116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标线绘制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15公里西滨出口这边呢是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也是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221.8到224.2公里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外侧三个车道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呢双向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是往西的方向，在往园林方向呢八卦山隧道里面有监视系统维护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哦。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施作工程，也是会封闭，要多加留意了。那么给大家一个预告的施工部分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呢是 163.6到213.9公里深港到大城路段内侧及外侧车道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的作业，这个修补作业会从明天礼拜五早上的8点钟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哦，多加留意了。那么在这个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环中路往大雅的方向，在崇德三路到丰乐一街的路段呢，以及台74线往西彰化方向崇德要上匝道的地方施工封闭起来，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以及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

前慢车道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留意咯。那么要特别提醒的是，这个交通管制的部分呢，是在花莲这边有一个管制路段预告的部分，是从晚上的十点会封闭万里桥，这个路段是预警性封路措施哦。如果您有需要到花莲的话，请要特别留意。北上的话是封路管制点是在台糖加油站。台糖加油站之前，台九线 228.5 公里万里西桥的南端上桥之前北上的车道，以及长桥土地公庙之前北上的车道，在台九线的229公里的地方，万森路往满昧猪脚方向。那南下的部分的话，则是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台九线呢是 227.5 公里万里西桥的北端上桥之前南下的车道。那封闭一个车道的部分是凤林消防队对面呢南下的车道，那详细的位置是台九线的 223.7 公里到台九线的凤林镇中和路路口，以及马鞍溪湿地公园对面台九线的 232.8 公里到马鞍溪桥上的马鞍溪桥上桥前的北上车道这边，那多加留意了。如果您会到花莲的话，那这边是有封路路段的，再请您记得要改道行驶哦。目前的时间是晚上8:59，那待会儿我们一起等待这个晚间九点的景广全国路况会诊以及新闻特写的部分。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景广，可以拨打景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

Hello， 京广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吕强阿木易，一步一脚印，梦想总会抵达。让我们一起遵守交通规则，从容不迫地到达目的地。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41公里，国一北上41公里过林口 A 的路间火烧车的事故呢，这个车辆还在这里进行处理作业当中。国道一号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跟新生高架的双向是目前有封闭施工的，周末会开始进行封闭施工。

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3公里，西罗服务区前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这里有回堵。国道三号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的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台八八的西行1.6公里，凤山交流道的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受到八位台风搅局，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延期，由7月11、12号周六周日改到13、14号周一周二举行，影响到全国共3.9万多名报名考生。考前一天，全国有15个县市行政区停班停课，大考中心一一打电话向考生确认是否需要交通协助。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2: 总共有43位考生是住在这些行政区，逐一打电话去联络，这些考生纷纷的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如期的参加13号跟14号的分科测验。那么我们同样也会询问到需不需要有一些交通上的安排协助，他们都表达不需要。好，
1: 今年是108课纲上路，分科测验取代指考后恢复考数乙的第二年。台北市阳明高中苏顺胜老师评价，题目比去年更简单，容易取得高分。
3: 我们可以想，就是其实学生可能在经历过学测之后进到分科，其实就是要最后一个机会了。那我想大考中心在这两年的数乙的测验上面应该有这个定调，数乙题目不难啊，学生只要愿意掌握的话，他应该是可以轻松的去面对的。
1: 难度同样中间偏易的还有历史、地理。台北市建国高中庄德仁老师指出，过往历史科常常略古详今，着重近代史单元，但这次各测分布平均，测验学生阅读理解、分析史料的能力，并关注108课纲中所强调的族群移动主题。
4: 这份出题蛮有社会主义的，就感觉他都会去关心一些社会上我们比较没有关注的这个群体。大家知道探究与实作其实都会有强调所谓的地方的考察，像他这考兰屿也不会用天龙国的角度，你看台东的学生可能这一题就觉得比较亲切。
1: 地理科则出现许多结合生活情境的题目，例如马太安溪产子超人、美伊战争、荷莫斯海峡、高铁云林站通车对房价的影响等，还有跟瑞士巧克力包装商标有关的题目。历史、地理两科的难题都集中在手写的非选题。公民、化学、生物是今年相对偏难的科目，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而物理则被评为近5年中跟111年有得比的大魔王。台北市松山高中蔡浩伟老师说，
5: 大概都是中等以上的题目，没有什么很轻松可以达到分数的题目。好，那比较困难的是第17题，答这个题目必须要很清楚整个波尔氢原子模型的理论的推导。哦，那在3年级下学期才刚学没有多久而已，好，所以这一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拿分数。那一年的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一年的分科考，吓死很多人。对，那今年应该会，我们是认为啦，可能会比那一年稍微原始分数啦稍微再高一点点。
1: 除了考题本身，今年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考场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在大学分科测验举行的1个月前，国立台湾大学公布在大学申请入学管道2间笔试查获学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的重大违规，相关案例也发生在韩国、中国、美国等地。 AI 眼镜的运作原理是利用内建的镜头捕捉考卷画面，透过网络传输给 AI 解题，再将答案回传镜片显示。不过使用者为了让镜头对焦，必须长时间维持僵硬的低头

0: 头姿势，镜框也会发烫。大考中心在分科测验考前就公布，监考人员会在察觉学生异状时使用金属探测器检查，不过仍有考生以身试法。
1: 我们第一天考试，好，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戴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事证的收集中，会由考委会委员根据这些事证来做讨论和议处。我想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所有的考生，人生的发展进大学是其中一关，人生还有很多关，人生还有很多发展的途径，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让你人生留下一些遗憾。只要你发挥你自己本身的努力，不管你在哪个学校，你都可以开创你自己光明的未来。
0: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柳川西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9号晚上，从五义街到五权路这一段的柳川西路四段是做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是从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路况听唐欣，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国道四号的部分，在往东潭子的方向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是车多速缓的状况，一样持续在车速大约40到6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出口以及入口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哦，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那目前车多速缓的这个状况已经有缓解了，这个路段呢目前可以顺畅通行，只是说国道四号要接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呢，就是没有办法直接接过去，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依照现场的指示去行驶，或者如果您有 Google Map 的话，也可以使用 Google Map， 然后看一下可以从什么样的地方在下匝道之后回到这个国道三号上面去。那么改道的工程，改道的路线，其实高工局也都有公布在这个1968 APP 上面，所以您也可以使用1968 APP 去让自己的行程更加顺畅。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10.7到116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标线绘制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15公里，

宜宾出口这边是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要记得改道行驶。在国道三号南下221.8到224.2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外侧三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双向都施工封闭，要记得改道行驶。在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是园林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呢，监视系统要维护哦，所以要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工程持续到明天凌晨的4点钟。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所以也会封闭起来，请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小心。那么再插播一则讯息，是明天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呢，在 163.6 到 213.9 公里是深港到大城路段内外侧的车道都有路面巡查的工程哦，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多加小心闪避哦。那么再接获一个最新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在 159.7 公里过后里路段的入口匝道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请多加小心。那么在市区的路况部分，是台中市环中路往大雅的方向，在崇德三路到丰乐一街以及台74线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崇德路上匝道的地方呢是施工封闭起来的，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的6点钟。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英才路之前慢车道外侧呢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小心咯，等待待会儿的气象连线哦。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啊、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七月七日到七月二十二日是小暑节气，在二十四节气里，小暑是大自然最体贴的设计哦。温风徐徐，让万物在炎热大举来袭之前有个循序渐进的适应期，而此时被誉为淡水鱼之王的香鱼便吸着清冽之姿登场，成为饕客舌尖上的密码。台湾本土香鱼以淡水河和上游的新店溪流域最知名，香鱼属于洄游鱼类，每到秋天便往河川下游产卵，产后就死亡了。那它们的子代孵化后会飘到出海口觅食浮游生物，长成后再逆流溯溪而上，年复一年循着东北季风的呼唤与基因的记忆，完成生命的轮回。香鱼早年数量相当多，但随着非法滥捕、河川污染、新建水库阻挡洄游路线等因素，产量逐渐变少。到1968年后，台湾原生香鱼已然绝迹，后来靠着民间业者到日本引进香鱼的受精卵进行人工养殖，养殖香鱼产业从1985年兴起，才让香鱼回到你我的餐桌。我曾看过香鱼在溪流里逆流而上的画面，我不禁思考，香鱼奋力逆流而上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是它的本能吗？或许更是它的初心吧。突然而来的地震、暴雨、疫情、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真的让人越来越难以预料。我们仿佛处在湍急溪流里的香鱼，只顾着奋力前行，却常常忘了当初为何出发。也许小暑时节的这位香鱼正提醒着我，

0: 文，在人生的湍流中，不妨停下片刻，让心底的水重新澄清，让初心再次发亮。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3: 为各位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来为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Hello， 昭成，晚安。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明天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在南部地区不定时的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大致上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那明天的清晨，在中午，在这个中南部的沿海地区也可能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趋势。那明天的午后，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还有花东地区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发生，特别是在大台北还有西半部的山区容易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所以明天下午外出仍然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跟携带雨具备用。温度的部分，明天各地都还是比较炎热的一个天气，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是在32到35度左右，尤其在大台北盆地还有苗栗以南跟花莲台东容易出现36、37度左右的一个高温。那在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明天外出也要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另外在西南风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在彰化以北地区、兰屿绿岛、澎湖跟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预报员，谢谢，晚安。好，那么在这个目前天气气温的部分呢，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在台中市这边呢是29度，那后龙的话呢是30度，新竹是30度，那么在日月潭是21度，田中的话是27度，嘉义的话是28度，那古坑的话则是来到了27度哦。在这个就是路况的部分，持续也帮大家做一个更新。那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在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哦，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国道一号南下在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这个路段目前也还是持续车多速缓哦，所以行经过这边请要多加留意了。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口以及入口是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所以请您要记得改道行驶。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10.7到116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标线绘制工程，在持续往南115公里的地方是西滨出口，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那在国道三号南下221.8到224.2公里中港系统到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呢，双向都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行驶。接着是在省道路况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是园林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要做监视器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内侧及外侧车道。另外还有台74线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是西屯路段这边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要做隔音墙的施作工程，所以也会封闭起来，多加当心。另外则是在明天礼拜五上午的8点到下午5点钟会有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从163.6到213.9公里深港到大城路段呢，内外侧车道都有路面坑洞巡查的工作，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边要多加小心了。接着是在这个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环中路往大雅的方向，在崇德三路到丰乐一街呢是这个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以及这个台74线往西是彰化方向崇德路要上匝道这边也是因为施作工程封闭起来，这边都会持续施作到明天上午的6点钟。还有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

有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人行道施工工程。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呢，慢车道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再帮大家更新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在 159.7 公里过后里入口匝道这边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如果您路过这个 路段的话，也要多加当心。那假设您有想要通报给警广的路况电话，想要通报给警广的话，我们的路况电话是 0800-000-123， 感谢您的热心哦。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 Yuli 的夏音。

为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柳川西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9号晚上，从五义街到五权路

0: 这一段的柳川西路四段是做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是从晚上八点到隔天上午六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湾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钟。那么在这个目前路况的部分呢，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这个路段目前也还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的出口以及入口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记得改道行驶哦。那么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110.7到116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则是有标线绘制工程，国道三号南下115公里的地方在西滨出口这边施工的关系，所以是封闭起来的。接着在国道三号南下221.8到224.2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呢，也是外侧三个车道跑步路面的工程。那么另外在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出口路段这边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帮大家插播一则消息，是永春路往岭东大学的方向环中路到中永路呢是铺设这个柏油的关系，那目前这边远景在疏导这个交通当中，所以建议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记得改道行驶哦。

0: 景广新闻。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晚间九点召开第四次万里溪堰塞湖情资研判会议，因为目前几乎没有降雨，溢流的预估时间延迟到明天下午五点，警戒高峰值则在七点钟。现在的蓄水量约500万吨。竹北埔育自救会今天前往行政院，要求暂停召开台支园区征收案行政听证，并将在8月8号举办活动，呼吁中央重新检讨台支计划。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自救会指出，开发竹北埔育地区已延宕20年的台支计划，行政院只核定142公顷为国家重大建设，经济部却以约400公顷范围办理行政听证，质疑程序缺乏法源依据，要求立即暂停听证。台湾干净水行动联盟理事长彭贵之说：“
3: 如果我们任由这一个420公顷自己不断在扩张的这一个都市建地，轰然就变成高楼大厦，它等于是硬生生把原本的地下水脉做截断。那对于都市要去防洪、韧性，甚至保水，都是很重大的冲击。所以，干净水联盟在这边呼吁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思考桃竹苗大溪谷发展的时候，应该把韧性、多元共同来做发展。”
2: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副执行长许博任认为，若扩大征收将冲击优良农地与农民生计，台支计划已不符现今产业发展趋势，应兼顾地方创生、生态保育及科技产业发展。清华大学助理教授李天健则指出，埔育田已成为地方创生与企业 ESG 合作场域，呼吁中央重新检讨计划定位，打造城乡更好的示范聚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举办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邀请

0: 是一个治安社区参与交流，希望透过标杆学习与经验分享，强化社区警政，维护社区安全。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16号在宜兰县立体育馆举行，由全县93个社区中的31个代表社区进行交流。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面对现代社会的挑战，社区防卫韧性至关重要，不仅需要警政单位的守护，更仰赖地方邻里、守望相助队及各局处的通力合作。
2: 起码全社会防卫韧性是咱中央在推动的一个事情，期望透过县府后备乃至于咱的社区包括咱的守望相助队，一起对于咱的整个社区都能够来进行相关的一些防护跟保护。
1: 观摩会由获得内政部肯定的标杆社区宜兰市思源社区分享组织编制与运作经验。代理县长强调，治安防范不能单打独斗，特别是针对猖獗的诈骗犯罪，社区应扮演第一道防线。他也期许透过这次学习，各社区能将宝贵经验带回在地生根，和警察局及县府各局处建立紧密的社会安全网。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肾脏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当出现血尿、腰痛时，往往已经是晚期。医师提醒，40岁以上或高风险族群应该定期接受腹部超音波检查，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3: 64岁王姓男子出现血尿与左腰闷痛，误以为是结石而延误就医，直到症状持续才前往卫福部丰原医院检查。泌尿科主任林德奇表示，经超音波与电脑断层发现左肾有一颗约6公分肿瘤，且已出现肺部转移，确诊为第四期肾细胞癌。
4: 肾脏癌是无形的杀手，初期完全没症状，等到你有腰痛、血尿或者说肚子摸到硬块的时候，肿瘤长长都已经长得很大了。那所以各位男性朋友，如果你平常有抽烟或是有高血压或是比较肥胖一点的患者，那你都是高危险群，有空可以来泌尿科门诊做个超音波帮你检查看有没有问题。
3: 泌尿科主任林德奇指出，根据临床观察，肾细胞癌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男性发生率高于女性，常见症状包括血尿、腰痛及腹部肿块，当三者同时出现时，约有30%患者已经发生远端转移。经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一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为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柳川西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9号晚上，从五义街到五权路这一段的柳川西路四段是做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是从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若有相关问题，欢迎。

0: 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湾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 94.5金管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那么持续帮大家汇整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北上 159.7 公里过后，里入路段的入口匝道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请多加留意。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是这个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的地方呢，是施工封闭起来的，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行驶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往东潭子的方向5到 5.7 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路面维护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那么持续帮大家更新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在 110.7 到116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标线绘制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15公里西滨出口这个地方呢是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221.8到 224.2 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还有一个最新的更新消息是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这边呢，原本是预定双向出口都封闭，那目前改为只封闭北上的出口，所以南下的出口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哦。那施工路段的时间一样是从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如果您是要北上的话呢，从民间出口这边是没有办法下匝道的，要记得改道行驶。接着是在这个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是园林的方向，八卦山隧道里面监视系统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内侧及外侧车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施作工程，亦会封闭起来，请小心行驶。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部分要多加注意了，是台中市南屯区的永春路往岭东大学的方向，从环中路到中永路这边都在铺设柏油，所以远景正在疏导当中，请各位听众朋友要提前改道行驶。另外则是在台中市环中路往大雅的方向，崇德三路到丰乐一街的路段，以及台74线往西彰化方向在崇德路要上匝道的地方都是施工封闭起来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哦。另外在台中市区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人行道的施工工程，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慢车道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 0800-000-123， 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伍佰的《挪威的森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
1: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退播台风。

0: 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FM 94.5

国道一号南下 225.2 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目前这个路段也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听众朋友都持续有反应是有回堵的情况哦，路过这边要多加当心了。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在中港系统出入口这边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那么也就是说，在国道四号要接国道三号北上这个路段呢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部分，是在 110.7 到116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标线绘制工程，以及国道三号南下115公里西滨出口这边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要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 221.8 到 224.2 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那要帮大家做一个更新，是国道三号在民间交流道这边是在237公里民间出口交流道原本预定是封闭双向，那目前最新消息是现在只有封闭北上的出口，南下的出口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咯。所以如果您是北上，然后要在原本预定要在民间出口下匝道的话是没有办法通行的，但南下就可以。好，那这边也是北上施工封闭起来，所以要记得改道行驶。在省道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是园林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呢，监视器系统在做维护工程，所以内侧跟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哦。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四点钟。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是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是隔音墙施作工程会封闭起来，时间是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是在台中市的南屯区永春路往岭东科大的方向，环中路到中永路段是在铺设柏油的，那远景会在这边疏导，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要提前改道。另外则是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大雅的方向，崇德三路到丰乐一街的路段呢，以及台74线往彰化方向要崇德路上匝道这边是施工封闭起来的，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 0800-000-123。 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青虫的喝嘎仔。

这一首是青虫的喝嘎仔，希望大家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都可以说对自己说一句喝嘎仔，就是喝嘎仔袂永远落雨天。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呢 ,159.7 公里过后里路段的入口匝道这边是在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散落的状况。那目前这个事故这个散落物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您有路过这个路段，那并且有相关消息的话，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感谢您的热心。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225.2 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施作到明天早上6点钟，这个路段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还是一样持续的车多速缓，比刚刚的速度又更慢了，就是请大家多一点耐心，因为这边就是只有剩下外侧一个车道可以走，那这边车速目前路网图上面显示是不到40公里啦，所以请您就多加小心哦，这个路段要多加当心。那接着是在国道4号部分往东是潭子的方向5到 5.7 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接着是国道3号的部分，国道3号北上在中港系统的出口以及入口是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记得改道行驶哦。国道3号南下在 110.7 到116公里香山到西滨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标线绘制的工程，国道3号南下在115公里的地方西滨出口这边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要记得改道行驶。接着是在国道3号南下 221.8 到 224.2 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外侧三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国道3号237公里民间出口这个地方呢，原本封闭双向的，现在只改封闭北向的车道哦，所以国道3号北上的部分呢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请多加当心了。在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是园林的方向八卦山隧道里面要做监视器系统的维护工程，所以呢内侧及外侧车道都会轮流封闭哦。那么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这边呢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是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也是会封闭起来。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永春路往岭东大学的方向呢环中路到中永路这边是铺设柏油，所以远景正在疏导当中。另外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大雅的方向崇德路三段到丰乐一街的地方以及台74线崇德路要上匝道往彰化方向的地方都是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会施作到明天早上6点钟。接着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留意。那么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呢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人行道

长城也在施作当中。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呢，在这个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留意咯。那特别帮大家做一个提醒，明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呢是 163.6 到 213.9 163.6 到 213.9 公里，深港到大城路段的内侧及外侧车道都有路面坑洞巡查的工程，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多加小心哦。那么如果您有任何路况要通报警管，可以拨打警管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59，今天节目也到了尾声，接下来将会有主持人尚恩的尚恩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馨，空中奇缘，我们明天空中再相会咯，大家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线19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跟加速车道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北上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路面整修。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这里是施工的。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2到88公里竹北路段外线车道施工，这里有回堵。南下的225.2到229.3西罗服务区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这里也是车多。国三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的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灯具倾斜。在东部地区的台九线万里西桥实施预警性的封路措施，不给走了，请特别小心。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个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最后一次哭》。10:11，路况报警广0800-0003。我今天要特别注意这个台九线哦，万里西桥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封路的管制点呢，北上台塘加油站前，这台九线228.5公里到万里西桥南端上桥前这个北上车道，以及呢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这边都是封路的管制点哦。

是来自林宥嘉的歌，叫《鬼屋》。刚刚讲到台九线呢，在南下的部分也有封路管制点哦，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这边也是封闭的。好，所以警戒区域包含了万荣乡的万荣村，还有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兴里、凤信里、大荣里。很麻烦哦，真的要请这边所有的人员立刻离开警戒区跟河川的区域，真的非常的重要哦，请这边的朋友务必要尽早。

知道我在跟你说话，你一直都这么懂我，我好想你，想我们一起逛街，一起吃东西的样子，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

来自刘品言，歌曲叫做 Sista， 10:22。好，国道一号北上319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跟加速车道，刚刚有小客车拖板车的追撞，还没排除，要注意喽。国一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你说的眼睛

这首歌叫活过来，是来自安心雅的作品。好，等一下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连线，好，了解一下目前的天气状况到底是如何，然后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目前国道上啊，在国一南下这边是在堤顶过后啊，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其他路段还有哈，国道一号呢北上竹科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国三北上高原路段也是速度缓慢，国道一号北上水上到嘉义同样速度是缓慢的。来听歌，这是四支笔的作品，叫冰山，各位见。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的话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今天的明天的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在中南部的沿海平地地区也都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那明天的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还有宜兰地区还有花东的山区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的山区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那天气还是很炎热的，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是在32到35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苗栗南地区还有花东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在台东地区也是容易有焚风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明天中午前后在外面活动的话，仍然要多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另外是西南风偏强，在彰化以北地区还有兰屿绿岛、澎湖跟马祖地区有部分比较海边的风跟浪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晚间九点召开第四次万里溪堰塞湖情资研判会议，因为当地几乎没有降雨，将溢流的预估时间延迟到明天下午五点，目前蓄水量约500万吨。而拥有红色警戒已经在今天下午三点提前发布，警戒范围内居民全数撤离避难，防救灾单位全面戒备。记者张涵报道。
2: 警车在万里溪堰塞湖警戒区广播，并把守花莲分署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占总容量的 97.4%， 接近溢流警戒水位。16号下午3点提前发布红色警戒，并对当地居民同步发出紧急警报简讯。主持中央灾变中心情资研判暨工作汇报的政务委员纪连成说，
3: 今天下午的三点钟发布红色的警戒，同时地方海啸的防空警报要开始发放。
2: 交由警戒区凤林镇万荣乡公所15号下午已经提前撤离210名保全户，两处收容所预备五天物资。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4: 所以说我们都把戒慎恐惧先把人全部安置到我们收容所。
2: 青衣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16号晚间8点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晚间10点禁止通行。水利署第九

0: 核酸分署完成防汛准备，人员积聚预布，并启动24小时全天候警戒监测，持续掌握堰塞湖及水区降雨及下游河道变化，中央地方密切协调应变，全力降低灾害风险，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铁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启动应变机制，将在今天末班车通过后晚间11点半起采取预防性停驶及新万里溪桥封桥作业。台铁表示，如果林保署发现水位提前异常下降或发生溢流，预估第一波洪流在1小时内抵达铁路桥新万里溪桥，台铁也会立刻停驶封桥，其中凤林至光复间停驶，而且因为公路同步封桥，将不办理公路接驳。中联问题油案再爆隐匿情势，食药署表示，政府下令中联4到6月油品及相关产品全面预防性下降，但中联却没有如实通报4月1号生产的油品，所以再次裁处300万元罚款。记者杨欣报道。
2: 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15号接获宜兰县政府卫生单位通报，发现预防性下架产品疑似使用中联在4月生产但未列入原申报资料的油品批次。食药署立即派员前往中联公司现场调查，并在7月15号下午确认中联在4月1号生产油品没有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清测并通报。
3: 已经确认中联公司在4月1号还有生产一批油品，批号是314-115-0401。那这一批油品它并没有通报列入四到六月生产油品的清册之中来办理通报。那食药署在当时也已经立即要求相关的业者落实这个预防性下架，并责令中联公司必须提供这些批次的原油流样跟相关产品检体来办理检验跟后续的流向的查核。所以这一次中联公司再次没有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来据实登录，并且申报的资料也有不实的情形，所以食药署会依同法的第47条第12款的规定，再次予以裁处新台币300万元的罚款。
2: 另外，食药署公布，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再新增316家，目前已经累计1322家，包含天好运、周氏虾卷、胡须章等多家分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青安3.0方案，申贷条件包括申贷人需未满50岁，房屋购买总价限制估计为新台币2000万至3500万元之间，以借款人个人年所得200万元以下作为贷款资格条件，但同时也放宽婚育家庭及新婚家庭贷款上限。记者朱瑞森报道。
4: 现行新青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含宽限期5年，最长40年。相关措施预计7月底届期。行政院会16号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3.0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5: 8月1号起实施青安3.0政策。首先在减轻负担的面向，利息补贴采取3+3的方式。是第一个三，就是青安2.0和3.0的贷款户均得享有满3年的利息补贴。第二个三是3年期满后的次日起，每年补贴减少半码的方式。6年后补贴期满则回复原贷款利率，以缓和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利息补贴回归市场机制的冲击。
4: 新婚2年内的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元，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万元，以加强对育儿家庭的金融支持，兼顾居住空间需求。考量让青安回归青年，3.0版增订借款人的年龄需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合计不得超过80，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3个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指出，国防部已经因应实战作战需求提出采购计划，希望朝野共同支持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记者李义成报道。
6: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为因应地缘政治变化，去风险化已是国际趋势，无人机发展成为关键，也为台湾带来新一波发展机会，期盼朝野共同支持正在立法院审议的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
5: 那现在呢，国防部已经依据了作战的需求提出了采购计划，那也希望朝野可以来共同来支持现在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的院版的无人机采购条例，由国防部来统筹推动，以特别预算的方式可以集中资源，可以加速推动，可以同时兼顾

0: 国军的作战需求的时效，还有国内无人载具发展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让台湾可以成为世界全球民主供应链的重要伙伴，可以持续让台湾发展更好，更上更进一步。
1: 针对蓝白提出的无人机条例草案，不仅有无人载具采购，也包含产业发展。国防部部长顾立雄也以买米跟买酱油的钱不要混在一起为比喻，他认为经济部的职责是产业辅导发展，而国防部的职责就是提出国军防卫作战需求，两件事情最好不要放在一起。他希望采购无人机是由国防部主导，因为国防部才知道作战需求。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台泰警方合作破获跨国赌博洗钱集团，查扣不法所得及财产超过 2.9 亿元，具体金主沈姓及庄姓男子等14名共犯。警方查出集团自109年至今年3月累计洗钱 46.9 亿元，估计非法获利 15.9 亿元，全案以组织犯罪、洗钱防治及赌博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表示，泰国警方先在清迈查获有马来西亚及泰国籍犯嫌操控的洗钱水房，追查发现台湾成员同步在台中设置据点，双方随即交换请资。警方查出集团以咨询公司作为掩护，架设博弈网站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协助境外赌博网站处理金流，并租用数百个泰国人头账户层层转汇，制造金流断点。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表示，警方历经三波搜索，查获幕后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共犯等15人到案，成功瓦解跨境洗钱集团。
4: 在检察官指挥下发动了三次的行动，我们总共查扣相关的资产含不动产、有价证券、现金、名车豪宅，总共将近的2亿9千万元，总共我们也逮捕了15人。本案于台中地检署起诉送审，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还有赌博相关罪行，将15名全部起诉在案。
3: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打击跨境洗钱，从源头瓦解犯罪网络，斩断非法金流，展现打击金融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来的兄弟有罪，这是艾怡良的歌。10:52，好，国道一号在南下20.4到22.8公里，国内湖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之间，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经过这里要请你特别的注意。再来台九线哦，因为这个万里溪桥有实施预警性封路措施，主要是这个马太安堰塞湖。哦，这边是有要特别的留意，万里溪堰塞湖这边蓄水量哦已经达到 97.4%， 接近满水位，因此发布红色警戒。好，所以在警戒区域呢，万荣乡的万荣村以及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都务必要赶快离开警戒区，还有河川区域。那目前呢还在持续的观察当中，哦，这个持续在空中帮大家留意最新的一个万里溪堰塞湖的消息。10:52，来听娄俊硕 Airplane。

楼俊硕，歌曲叫做 Airplane。 国道三号这边北上 90.1 公里竹林路段内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好，这个要留意一下。还有国三北上30到28公里碧潭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20.4到22.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待会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是来自 Linian 的作品，叫飞盘，等会见喽。

听广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台湾鼓手黄瑞峰，跟着我的打击节奏，让忙碌一整天的身心喘口气，养足精神，明天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现在时间晚上11点钟。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三号北上30到28公里碧潭隧道内侧两线施工。那稍早在国三北上90.1公里竹林这边有内线车道自撞车已经是顺利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20.4到22.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封闭。好，在国道一号呢，稍早北上319公里，这边永康交流道路段内侧加速车道这里哦，小客车拖板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排除。国一北上水上到嘉义这个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留意一下哦，因为万里西堰塞湖又发布了红色警戒，那因此呢，万里西桥阶段管制哦。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的留意，初期他们双向封闭的外侧开放内侧通行，那像晚上10点刚开始一路到早上6点都会是预警性全面封桥道路封闭，再麻烦你利用横向系统米站桥台11甲台11丙来改道行驶，193线道还有台11线来行驶。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0: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1: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0: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1: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嗯，
2: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4: 上恩一年老，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听到的是魏佳莹跟 Ella 的歌曲《时光从不温柔》。11:09，第二个小时上跟 In the Night。要提醒你啊，这个万里西桥有预警性封路哦，我麻烦你改道行驶。这首歌叫《你在4:14》。

高子张若凡，非必要的美好小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在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内侧加速车道，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这边要小心了，好吗？这首歌《南溪可能哪里》。

0: 来自唐禹哲，这首歌叫 Be With You。 国道一号北上63公里中立前的避车湾，还有机车误闯滞留在那边，有经过的话要特别的注意。好，再来万里西桥呢，这边有实施预警性的封路措施，封路管制点北上的话是台糖加油站前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南下的话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再麻烦大家改道行驶了。这个堰塞湖蛮危险的，不要再过去了，赶快离开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1: 大家好，我是黄炳翔，跟朋友聚会小酌一下，心情好，气氛也好，但是千万千万千万要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刚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11:45，国道一号高架北上60到40公里，这是五羊高架内侧车道有施工。好，台九线的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啊，所以有交通管制。目前西堡大桥是封桥的，建英大桥、中兴大桥也是封闭的状况。那万里溪桥一样是封闭，麻烦你赶到喽。

你听见了吗？这是陈世安的歌曲。有的话报警广0800000123。台九线要告诉大家，万里西桥有预警性封路措施哦，以及呢西宝大桥、枫桥

别吃到我的口红，来自吕强。待会整点汇整路况，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是莫文蔚因一个人而流出一滴泪，那我们见了。

0: 不想我的时间不是时间，不想自己一切非自愿，一周七天除了今天还有明天。
1: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7月17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要高架北上60到40公里，这边内侧车道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哦。另外，今天晚上还是要特别提醒台九线，这是万里西桥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那么在封路的管制点哦，北上是在台塘加油站前。另外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啊，另外南下则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除了万里西桥这边封闭之外，西宝大桥也是封桥的，建英大桥、中兴大桥同样是封闭的状况。好，回到国道一号的部分，这边南下20.4到22.8公里，过内湖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38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往嘉义这个方向呢，中间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跌单吼，来自拍打卡，乖乖先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绵绵无绝期，来自黄奇斌。茄子蛋南非也不算南非，算解散吧。解散之后，现在黄奇斌有个人的作品了，虚华的梦想是一只豆。

当天是许书豪听不见你。国道一号南下42.6公里，国林口二外侧两线有狗狗啊，注意一下小心号。台九线万里西桥这边预警性封闭，还有西堡大桥、建英大桥、中心大桥同样是封闭的。

Vest and Halsey 这首歌叫做《下次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就是陶晶莹《神奇女孩》。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人好事随时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想知道最近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和我一起为他按个赞，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了紧紧。Back to real life， 不记得要菜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与你很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与你的 night，
1: 你的米
3: 扛到几楼。

Lover Taylor Swift 那首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跟 Shawn Mendes 的合作，那 Taylor Swift 也结婚了，很棒吧，当初那个狂写歌骂前男友的 Taylor Swift 结婚了。12:36 FT Island Stand By Me 提醒你，台九线万里西桥这边是封闭的，以及西堡大桥、建英大桥、中心大桥也都是封闭，不能走的。

0: 加油呀，祝新年。
1: 来自李信尼，歌曲叫饿，肚子饿的饿。国一南下42.6公里过林口二，外侧两线有狗狗。台九线万里西桥，还有西宝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都是封闭的。话不好说。

邓紫棋，这首歌叫 Why。 好，12:57，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里咯。最后要听到的歌是糖猫的作品，叫你在哪。晚安咯，明晚10:00我们空中见。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郭。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42.6公里，过林口二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有狗狗在跑动哦，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另外，国道二号往西19到14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北上60到40公里，内侧车道施工，经过留意。好，今天晚上要注意台九线这边万里西桥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哦，以及呢西宝大桥是封桥的。建英大桥、中心大桥也都是晚上8点之后就封闭了，主要是万里西堰塞湖发布了红色警戒的交通管制，请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就避开这些地方。那么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机器人，我们的下一场活动是
1: 儿童交通安全宣导代言。哎，这个代言的内容是啊，
0: 4岁以下的幼童必须乘坐安全座椅，4岁以上、12岁以下儿童如果身高体重不适合使用现有的后座安全带，就必须要搭配符合国家标准的增高坐垫，而且要坐在后座再系上安全带。
1: 你怎么都记得啊？
0: 因为我是最佳儿童交通安全代言人小神童啊，而且我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CNS11497 的增高坐垫。
1: 哦，你是我的金鸡母哎，安全当然是最重要的啊。
2: 交通部道安委员会提醒您，每个小孩都是父母的宝，为了您家的小宝贝乘车安全，4岁以下请让他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坐在后座，4岁以上、12岁以下不仅要坐后座，而且要使用安全带。如果身高体重不适合使用现有的后座安全带，必须搭配使用符合国家标准 CNS11497 的增高型坐垫，以避免发生事故时安全带缠绕头颈的意外。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

0: 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也许共你很入戏，可是什么都不是，我们是我们，什么都不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17号星期五啊，时间是凌晨的1点07分，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又这个数馒头哈，一天又过去了啊！在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呢，就觉得夜间工作有的时候真的是很乏味，对不对啊？所以呢，在这个工作之前，打电话跟朋友聊了一下天，哎，有的时候觉得啊，在这个深夜，因为每个人的作息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啊？这个一点多，可能对于日间工作的朋友而言，大部分都要准备就寝了。可是呢，啊，这个我们夜间工作者时间蛮长的，如果呢，啊，你有一些这个片刻的时间休息，需要啊，这个家人朋友给你一点点啊，这个互动啊，让你这个夜间独自一个人在抗战，一个人在工作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有一点点的啊，小确幸啊，有一点点的这个动力和正向的能量的话啊，你也可以找个时间跟你信任的朋友聊一点天啊，但在不耽误的工作状况下聊天了哈，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又要回到工作岗位上了。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欢迎你的加入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陈思涵这首歌曲 Final Call。啊，为什么会安排这首歌曲呢？啊，就是因为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呢、啊，觉得啊，这个好几天的这个夜间工作压力有点大啊，所以约了朋友啊，这个线上聊天了一下。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哎，这个聊了一下天，但是呢，啊，还是没有荒废这个在节目之前要进行一些准备，对不对？啊，所以排了相关的歌曲来跟你分享。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哈，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有一些施工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到30公里五阳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来自徐怀钰这首 Call Me。

来自徐怀钰，这首歌曲叫做 Call Me。所以你看看哈，这个当你这压力大呢，这个找朋友这个约个时间，就算没有办法见面，这个打个电话打屁聊天啊，不一定聊个什么正事，这个只是讲一些闲话啊，好像都可以让这个生活，这个有一点点火花，有一点点能量，然后呢，连唱出来的歌曲都这么的轻松跳跃，你看看，偶尔这个朋友讲个干话哈，或者是。这个有与人陪伴你啊，有人愿意拨一点时间，这个跟你分享一点情绪，这样子的感觉真的是很重要呢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8啊，目前看到在国道二号呢，新型的19到14公里过莺歌系统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在南下的42.6公里呢，过林口二号说，稍早外侧两线车道有狗狗在跑动，不知道他回去睡觉了没有哈？麻烦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路上可能出现的小动物。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再往北，南港石碇隧道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以及北上的乌涂隧道这里又是外侧车道在施工了哈。好，提醒你，在这个夜间省道的工程，台61线双向的32到36公里草踏到桃科路段，这里有改善工程，路面改善工程，所以要麻烦你改走侧平面车道来行驶了。来自大嘴巴这首 BB Call。

来自 Yunus 这首歌曲叫做嗨到脸昂昂，嗨到脸红红啊，看到这个红色呢啊，就想起在这一节哈，要提醒东部地区朋友啊，有这个堰塞湖溢流的红色警戒哈。万里溪堰塞湖呢啊，因为这个水位差不多满了啊，所以可能会实施溢流哈。所以呢，这个万里溪桥是直接预警性封闭啊，在这个管制点呢，往北上的方向，你在台塘加油站之前，也就是台九线的228.5公里啊，以及呢长桥土地公庙往这个北上的车道啊，这个是在台九线229公里哈、啊，万森路往满昧猪脚的方向啊，这里有两个管制点啊，这个提醒朋友们配合这个管制点一定要改道啊，绝对不要这个进入到这个地方。那么南下呢，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哈、啊，也就是台九线的227.5公里，这个是北端上桥前的南下车道，目前也是在进行封路管制的。那有些地方是封闭一个车道啊，像是在凤林消防队的对面南下车道呢，也就是台九线的223.7，哎，这个是台九线和凤梨镇中和路的路口哈、啊，这就比较远了哈、啊，这个离万里溪桥比较远一点，这里封闭一个车道哈、啊，才能够啊，以便呢需要救灾的车辆哎进行这个方便出入。另外呢，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哎，就是台九线的232.8公里马太安溪桥上桥前的北上车道，这里目前是封闭一个车道哦。啊，那台铁的状况呢？暂时会正常营运啊。不过现在凌晨了哈，也没有铁路可以行驶。然后呢，西堡大桥是封桥的啊，建英大桥还有中兴大桥目前也是封闭状况。提醒花莲地区的朋友，这些地区一定要避开。那么，如果您是住在相关区域的朋友，有呢，一定要配合村邻里的一个指示进行避难的动作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有个事故传进来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说是有火超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

0: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加听我们包
1: 哦？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加开罚单哦？
1: 哦，不好加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所有会妨害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扣龙啊！
1: 啊，无这衰啦，撞到再说。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敢天打雷劈哟、
2: 哦！无这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Hello，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ia 吴贝雅。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PBS。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追踪他，和我一起关注警广的最新动态吧。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1:34啊。这个关于花莲县万里溪这个堰塞湖遇溢流哈啊，我看到这个最新的资讯呢，预计最快有可能原本是预计了哈，可能在今天傍晚会开始溢流，但有可能呢在稍待会这个凌晨的时间呢就有可能溢流了啊。也就因此呢啊，这个台铁事实上在昨天的末班车过后就已经启动预防性停驶啊，以及呢新万里溪桥进行封桥的机制了哈。那么届时呢，在台铁的凤林到光复间就会全部停驶哈，这个东部干线可能会因此中断。所以呢这个台铁也表示，光复到新左营之间呢啊，行经南回的班次会是疏运的状况，机动加开对号列车。花莲到凤林之间啊，会加开这个区间车来进行接驳啊，但是凤林到光复之间因为进行封桥，这个公路也会同时封桥，就不办理接驳了哈啊。那相关的一个铁路的这个停驶或者是班次调动

资讯啊，在今天白天呢，朋友们如果还有乘坐铁路的一个需求哈，就必须要先事前了解一下状况喽。那么目前呢啊，这个万里溪桥的一个预警性封闭啊，在这个北上点呢 啊北上的方向呢，台塘加油站前，也就是台九线的 228.5 公里啊，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也就是台九线的229公里，万森路往满妹猪脚的方向，这两个点进行封桥啊。那南下的方向呢，凤林超高变电所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也就是台九线的 227.5 公里啊，这个南下的方向也会进行封闭。那么在这个东部地区哈啊，当然也有这个进行预警性的撤离啦啊，所以这个要麻烦朋友们哈，不要前往西边河边啊，这个行经管制的路段呢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有火烧车的意外，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其他的夜间施工封闭，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这个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了哈。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房间的灯亮着，直到你没睡了。他是 Ivy 玉馨，你现在一样快乐吗？

时间是凌晨的1:4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焕然一新啊，这个每天快乐啊，这个心情呢才可以随时更新。但是你每天都过得快乐吗？

啊，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Ivy 玉馨带来的《你现在一样快乐吗》啊，这个身为成年人啊，每天重要的快乐很简单，能够吃上一顿饱饱的午餐晚餐啊，吃的美味又开心又饱 啊或者是呢能够睡得饱哦啊，这个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满足了，对不对？做这两件事情其实对身体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啊，你身体需要能量，哎，然后呢，这个睡得饱、吃得好，也会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就会延年益寿。我们转了很多个弯，终于要进入到主题了，你知道吗？啊，这个事实上有这个研究显示，要长寿，哎，这个医师们都会告诉你哈，要多运动啊。可是很多人可能想说，我真的是懒得动，而且呢，工作压力就已经很大了，回家就只想躺平，你还要我一天花个一两个小时去运动，这不是逼死我吗？哦，不用哦啊！有这个医师表示啊，国外有一项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你每天只需要花12到17分钟的时间进行肌力训练啊，加起来每一周哦，大概是90到120分钟，就是每一周你对这个自己的身体肌力训练大概1.5小时到2小时呢，就可以带来显著的健康益处哦啊！这个是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当中长达30年的大型研究，分析了来自147374名平均年龄54岁的受试者数据啊，他们必须要定期回报每周进行的肌力训练还有有氧运动的时间。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呢，每周进行90分钟到119分钟肌力训练的族群呢，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19%，神经系统疾病的死亡风险降低的又更显著，有27%啊，打破了一件事情，运动并不是越多越好。这个数据证实，每周其实进行一定量的一个肌力训练啊就够了。而且呢这个你训练太久对身体造成疲劳并不会带来额外的健康好处。

但是肌力训练到底要做哪些训练呢？这研究进一步显示啊，除了你可以做伏地挺身啊，你说啊，我已经老扣扣啊，做什么伏地挺身，真的做不起来哈 啊，还有别的啊，比方说深蹲啊、弓箭步等等的这个肌力训练都是有益的啊。这个有氧运动和这个肌力训练事实上相互结合，效果又更为显著，像是呢快走、慢跑、游泳等等的啊。我以前在这个学生时代，在夏天的时候就很喜欢去游泳，尤其这个放暑假的时候呢啊，买个这个，因为学校也都休息，但是学校如果游泳池通常啊，你就可以买票对外开放，我都直接买这个暑假的月票，每天啊这个名义上是说去游泳，但其实是去玩水啊，游泳舒服舒服的。但当然了哈，这个认真的游个几趟啊，是我可以对于这个心肺能力的一个训练提升很多，对吧？啊，总之这个肌力训练包括伏地挺身、深蹲、弓箭步啊，以及这个有氧运动、快走、慢跑、游泳等等的，你适当做个结合，每周呢事实上累积一定的时间啊，这个相辅相成，可以让死亡风险大幅下降 45%。当然这样子的一个研究还是有一个缺陷，比方说呢它是观察性研究啊，这个运动量多是由受试者自我报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误差。不过呢啊，这个研究团队也指出，身体本来就健康的人好像本来就会维持比较高的运动量啊，而患有疾病的朋友呢可能就会主动减少运动量，哎，是不是有可能因果关系会互

箱倒过来，也可能还需要这个进一步的进行探寻。不过呢，反而啊，在这个有医师哈、分析台湾人的一个运动习惯，会发现一个更大的隐忧，就是在运动习惯上呈现两极化的问题。有在运动的人可能会过度运动，对身体造成不必要的负担，那其实也会生病哦。但另外一群人呢，则是完全不动啊。我们说要活就要动，你要是不动的话，那么这个离离扣扣的病当然就更容易产生出来了。那么套用在你身上，哎，你是有运动的人，是适度运动还是过度运动的人呢？还是你根本不动呢？既然研究显示你不用每天多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啊，就去重量训练或去打球或者慢跑，其实呢每周花大概加起来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进行这个肌力训练加上有氧训练的一个组合，就可以对你的健康有显著的提升了。那么何不拨一点点的时间来增进自己的健康呢？

来自 Angie 安吉翻唱蔡依林这首《柠檬草的味道》，1:52。在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有火烧车的意外在处理当中。好，这个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哈，这个因为蓄水量接近满水位，这个红色警戒发布范围呢，在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心里，还有大荣里哈。这个希望所有的乡亲在以上的这个范围，昨天事实上应该大部分都已经撤离完毕了，对不对哈？一定要离开警戒区，还有河川范围。所以呢，花莲的这个万里溪桥，其实呢南下还有北上哈，都有管制点进行封路，朋友们一定要严格遵守避开河床河流区域，以免危险。蔡依林非卖品。

来自蔡依林的歌曲《非卖品》，时间是凌晨的1:57，那来到2点整，等等2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一样送给你一首天后的抒情歌，王心凌《因为是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景广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请花莲的朋友留意哦，因为这个万里溪桥、万里溪堰塞湖呢接近满水位这个会有溢流的风险哦，所以呢这个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封闭。在北上的方向，台塘加油站前台九线的 228.5 公里，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也就是台九线的229公里，这里各有一个封闭管制点。另外在南下的方向，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也就是台九线的227.5公里这里也是有一个封闭管制点，要麻烦朋友们配合改道。另外呢，在这个西堡大桥也封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也是封闭。那么花莲县的万荣乡、万荣村，还有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心里以及大荣里呢，这里都是警戒区域，提醒附近朋友们一定要离开警戒区域以及河川区域不要发生危险。除此之外，夜间的这个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有火烧车意外，还在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这个小心的开车。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尤其走台88线的朋友呢建议你也要提早这个下匝道这个从凤山下匝道替代行驶咯。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还有在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以及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也都施工封闭了。以上都要麻烦朋友们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造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

0: 助提供。
1: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2: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3: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2: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4: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2: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4: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2: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4: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2: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4: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2: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4: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2: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4: 那快报警！
2: 前面出车祸了吗？
4: 是的，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5: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7: Hello， 我是 Tanya 蔡健雅。
8: 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一路上渴望神，我要给世界最有种的诗文。
7: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Shiny 这首歌曲《你留下的话》，一边听这首歌曲，不禁让我在回想，是否还记得哪些，比方说小时候影响深远的老师啊，或者是爸爸妈妈讲过哪些苦口婆心的话呢？啊，有些话真的是从此以后就不会再听到了。但是呢，依稀想起某些轮廓的时候，突然觉得当时怎么没有认真的听呢？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2个小时，在国道一号呢，原本在北上的350公里啊，冈山之前啊，原本说是有机车骑上来，但现在看起来是离开了哈。但是呢，一样在国一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有火烧车的意外，还在处理当中啊，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处理了哈。好，除此之外呢，有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3西罗服务区之前呢，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呢，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好，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双向的237公里，这里是民间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也是施工，北上的中港系统是出入口匝道，这里都施工封闭了啊，这个今天。国道三号有不少的出口或者是有入口匝道也有封闭施工，麻烦你提前避开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东京女子留珍贵的话语。

来自东京女子流珍贵的话语2:18，有更新的好消息了。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西向的环道呢，原本是有火烧车意外，现在终于排除了。这里当然可以顺畅通行，安全通行之外，要提醒朋友们这个夏天气温高，对不对？这个炎炎夏日呢，车子放在户外还真的是很有可能造成火烧车。什么原因呢？如果在车子里面遗留下了一些凸透镜，因为会有聚光效应像是透明瓶的装水啊，玻璃瓶啊，放大镜啊，水晶的饰品啊，化妆镜啊等等，阳光照射之下恐怕会产生聚光效应，会瞬间引燃周边的杂物。在夜晚又没有这个阳光，对不对？但这气温也是挺热的啦，所以呢，有一些这个易燃高压的物品要小心，不要这样子直接放在车内。打火机、含酒精成分的香水、芳香剂、发胶喷雾等等哦。另外呢，像行动电源、手机还有锂电池的 3C 产品也都是高温易爆物品也都要随时检查安全了。那当然呢，平常对于这个车体做好保养，油路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个电系比方说电瓶的接头是否有氧化松动状况呢？汽油、机油、刹车油有没有硬化、皲裂或是渗漏的状况？如果有的话，一定要立即进场保养这个随时注意，在开车过程当中有引擎过热或者是散热不稳定的一个状况随时留意仪表板上面的水温指示。如果指针飙高或是引擎故障灯亮起了务必要将车辆停放到安全地方熄火以及拨打道路救援。那如果这个真的出现火烧车意外呢，我们车子里面如果有自备车用的灭火器这个你可以在第一时间来争取黄金的救援时间。那如果不幸真的遇到起火的状况你一定要立即的熄火，解开安全带，下车逃离，这个是最重要的。

而且呢，为了预防这个车体起火可能会有爆炸，然后伤到人的一个危险，一定要远离车辆至少30公尺以上啊，才能够比较安全咯。好，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留意，在这个省道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他们是 Red Velvet 俄罗斯轮盘。

虽然说听到两首都是 K-pop， 但一首呢是台湾女孩唱的哦，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 Act Like That， 他们是幻男小熊带来的歌曲。这个昨天呢我还看到新闻哦，说还有一位台湾女孩在韩国出道了，成为了我们子瑜的学妹。你看我们台湾的这个年轻人啊，非常非常的争气哈，为这些追梦的孩子来应援加油啦。时间是凌晨的2:28，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42.6公里过林口二外侧两线车道啊，稍早说是有狗狗在行走了哈，不知道它是不是离开了啊，麻烦朋友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国道二号西行的19到14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Special Jam。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真案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提醒在花莲地区的朋友哦，因为这个万里溪堰塞湖呢有溢流的风险啊，可能在今天就是溢流了，就会溢流了哈啊！快一点凌晨，慢一点呢，可能下午也有会溢流的这个风险哦。所以万里溪桥目前实施预警性封路啊，在这个往北方向呢，台塘加油站之前，也就是在台九线的228.5公里，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这里是台九线的229公里，各都会有一个封闭管制点哦。南下的方向呢，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呢，也就是台九线的227.5公里进行封闭。那么有些地方哈、是封闭一线车道这里是在凤林消防队对面的这个南下车道，也就是台九线的223.7公里这里离这个万里溪桥稍微远一点点了。还有在这个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呢，也就是在台九线的223.8公里这里也有一个管制点呢是封闭一线的车道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礼让救灾的车辆先行。那么目前呢，在西堡大桥、枫桥、建英大桥还有中兴大桥也是预警性的封闭的。另外呢这个台铁啊也已经实施了预警性的停驶了哈。提醒朋友们目前的这个红色警戒的区域啊，像是在花莲县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兴里还有凤信里、大荣里呢，这以上5-6个村里都是在这个红色警戒的范围，一定要依照指示离开警戒区也请朋友们避免前往河川区域，危险。当然这个连日来的降雨本来就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了，请您留意咯。

好久不见的红孩儿啊，这个组合有马国贤、汤佩君，汤佩君啊，张洛君、王海伦，还有主唱是张克凡，以及还有团员韩志杰啊，几位呢都是年纪过半百的大叔了，但是有些呢反而越来越有魅力。还记得他们呢他们当时有这个小虎二军的称号，后来呢他们从这个小虎队的伴舞变成了偶像团体，事实上还是证明了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魅力呢，哈！带来的歌曲《晴时多云偶小雨》。不过这个想到红孩儿哈，其实呢，我发现我这个认识第一个的红孩儿的东西，事实上是这个《西游记》里面的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的孩子啊，红孩儿呢，哈！所以呢，后来知道有一个团体叫红孩儿的时候，心里就想，他们为什么叫红孩儿呢？难道是喜欢看《西游记》吗？挺有趣的哈，那这一节就来这个找出一些经典的偶像团体啊，或者是动感歌曲跟你分享。接着送你的是《城市少女》，抓一个梦想在手上。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听到了青春活力的歌曲，刚刚有张国荣的 Monica， 时间是凌晨的2:50。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持续有不少的夜间施工，在国五呢往北走，北上的雪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在往北乌涂隧道呢水井清理占用外侧车道，继续往北到了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裂缝灌注工程。好，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所以尤其呢，走台88线的朋友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在市区道路接回国道一号了。大家来跳舞，他们是桃色幸运草。

连续两首动感的歌曲啊。第一首你可能不知道，它叫《大家来跳舞》，也可能会说它这个歌名叫做《噼里啪啦》，对不对？小丸子的主题曲啊。之后这个健康歌啊，这首健康歌我从小听到大哈，一直都知道它是范晓萱唱的，但不知道到底是谁在唱这个爷爷的声音啊。后来才发现，哎呀，原来是郭子乾呐，这么厉害呢哈。啊，是否也有跟着刚刚这些轻松的歌曲动一动跳跳健康操？但是我发现呢，健康操好像没几年就会有不一样的版本出现，是不是啊？我觉得我这个我小学的时候跳的健康操

健康操跟现在的这小学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知道你跳的健康操是不是跟我的健康操一样呢？总之有活动到筋骨伸展到好像才是最重要了哈。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毕书记，叫做 Funky Boy。

Hello， 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安静的夜晚，有时会想起以前的记忆，不管是开心或是难过，都让尽管用音乐给你拥抱，也别忘了对自己说声加油哦。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7到30公里五羊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1号呢，南下的20.4到22.8过内湖这里。

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南下的38到40公里，这里是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啊，要关心到的是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南下115公里西边的出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中港系统，这里是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啊。以上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另外，依然在国道三号啊，在北上的171.3到167.9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南下的110.7到116香山到西滨，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的绘制作业。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在施工，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西向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预计会到4点钟。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能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4: 谢谢谢谢，
5: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呐、啊！
4: 可以了可以了，
5: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呀、啊！
6: 应该呀、啊、应该呀、啊，
7: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8: 哎，海路唔通行，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只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啦。
9: 喝花酒，嘿，朱主任，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囝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4: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10: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1: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2: 老婆，我去上班喽。
5: 爸比再见。
11: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2: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3: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11: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2: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11: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2: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11: 爸比，我以你为荣。
12: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

0: 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 Sayonara， 请你离开我的世界，你的甜言蜜语唔通淡落大海。我是郭庭筠，提醒您，柔珠是塑胶制品，流入大海会破坏海洋生态。让我们一起减少使用柔珠，保护海洋，珍惜地球。

要把心门打开，你需要一把钥匙。他们是吴美玲和郭宗佑，这条歌古搜喜。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看起来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哎呀，这个好久没有提醒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累了要休息一下。夜间开车，随时这个调整，有些休息的步骤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在开车也要记得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娄金硕这首歌曲《钥匙还你》。I let my phone run by my side.

娄俊硕的歌曲《钥匙还你》3:16啊，在花莲地区的朋友要留意哈，因为有这个万里溪堰塞湖呢已经达到即将溢流的红色警戒了，所以呢首先呢、这个相关的一个警戒区域呢，在万荣乡的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兴里、凤信里还有大荣里呢

0: 啊，都是在警戒范围内啊，这个区域啊必须要依照这个警戒呢，这个通知撤离，也请朋友们呢 绝对要避免前往河川区域，危险。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在万里溪桥啊，当然也是实施预警封闭了啊。在这个管制的路段呢，如果你走台九线呢，在北上的方向，台塘加油站前，也就是 228.5 公里，还有 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这里是229公里，都会实行管制。那么南下的方向，在一样是走台九线的话，这个 227.5 公里，这里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也有封路的管制。那除此之外呢，西堡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也已经进行预警性的封闭了啊，提醒花莲的乡亲啊要留意自己的安全了。那么除此之外，看到在这个西部的国道哈，这个道路的施工封闭，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还有在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匝道也封闭施工啊，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也都全都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
1: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在台北市哦，这个中正路往西的方向，从文林路到文昌路施工，会调拨对向的三线车道啊，这个供双向来使用。水化往北，在青年路到万大路424巷全面有显铺工程。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匝道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行驶了。刚刚听了两首摇滚的抒情歌，现在来一首跳跃一点的歌曲，翁玉君《生活态度》。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驾！
0: 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

0: 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2: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就是不碰 K 他命。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时间是报名3:33，3:33，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状况大概都是25到28度，会不会觉得有点闷呢？啊，白天会更高温哈。啊，今天看起来呢，因为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各地高温炎热啊，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啊。中央气象署针对了很多县市都发布高温资讯，好像是在双北市喽，然后呢，在中部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屏东哦，这个都是有36度发生的几率。那花莲呢？啊，因为背风侧。台东被风侧甚至是连续36度或甚至我看38度的这个机会，要记得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咯。那么就是因为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清晨上午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花东的山区也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所以这个下午外出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随时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在太平洋上面有一颗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了，是第12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在昨天晚上8点的中心位置呢，大概在俄伦比东南东方3800多公里的海面上，哎呀，很远呢虽然说有发展成台风的趋势但是呢，因为距离台湾相当遥远，对台湾的天气也不会有直接影响，而且预测的路径呢，应该也不会往台湾附近而来。最近这几天就是留意午后雷阵雨，预计呢会在大概影响到下一个礼拜一、下个礼拜二下个礼拜三开始说会恢复典型的这个太平洋高压影响的炎热稳定的天气形态。送上他是我们景广的好朋友林夕子这首第几首歌。

林夕子的在三月的时候发行《我披着世界转动》啊，这张专辑当中，他其实有很多的歌曲啊，玩的是 EDM。然后呢加上这个爵士的曲风，难得呢是由这个以单纯的钢琴伴奏，刚刚这首歌曲第几首歌，3:4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夜间施工事上蛮多的哈，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92到88公里竹北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来到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三号看到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还有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匝道。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咯，这里全线都会施工到6点钟。在国道四号东向的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啊。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的雪山隧道清洗封闭外侧车道，往北一点乌涂隧道呢这里也是有清理作业占用在外侧车道，但是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则是裂缝灌注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啦。省道在台61线哦，双向的32到36公里草踏到桃科路面有改善工程，也麻烦你改走平面的侧车道。那最后在台64线东向的26公里中和二之前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路间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刚刚听着我们的林夕子的歌，听着听着突然发现，他的音质居然有一点像严艺格呢。那就送上严艺格的阎罗王。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1啊，这个持续提醒在东部花莲地区朋友哈，因为万里是堰塞湖呢，今天有这个溢流的风险哦，因此呢，在万里溪桥是有预警性封路的啊，这个封路点管制，麻烦朋友们留意，走台九线呢南下的方向，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呢，也就是227.5公里有一个封锁点，然后呢，在北上的方向台塘加油站之前，也就是台九线的228.5公里。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这里也是台九

人生走走绕绕，也许会多花点时间，但是可能会不小心发现意外的景色。来到周末啦啊，如果身体这个休息上许可，或者是哎呀啊，这个天气状况许可，出去走走绕绕，放松身心哦。稍待会儿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群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首歌曲送给你，浪花兄弟的《让一让》。祝你有一个美好愉快的周五，还有周末。哎呦，周末可以看世足赛的冠军赛呢，哈啊啊！这个星期天的凌晨呢，有这个季军赛、季军和天军赛，然后呢好像下个礼拜一在台湾时间下个礼拜一的凌晨有冠亚军赛，哇，真的是太刺激了哈！那么一起来期待这次的世足赛冠军，梅西会不会带领阿根廷这个登上巅峰呢？周末期待一下，我们就下个礼拜一见了，拜拜。

0: 像梦写进空白里，沉沙的悠悠无墨的风，好像未知的天空化作云。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觉欣，想要追梦就放手去做，将梦写进空白里，折成纸飞机，启程后去漂泊，迷航中就算逆着风也不必再困惑，因为需要鼓励的时候，尽管就在你的身边。现在时间是清晨4点钟。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3西罗服务区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0.4到22.8，过内湖还有南下的30到38到40，林口一之前，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部分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还有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匝道，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国道四号东向5到5.7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在进行。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哦，南部还有澎湖金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那又是在中午以后，是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然后今天一样，东南部这边尤其台东，要注意焚风的情况。这几天基本上天气都差不多。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最高温在新北树林山家这里 30.6 度，台北市北投也是一样，目前都是北部温度比较高，新北市

还有台北。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10CM， 今天晚上害怕漆黑，虽然一起安内共，但是那个歌曲节奏好轻快对吧，哈虽然害怕漆黑，但是有人做伴都不要紧啊，哦4点11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非常的多啊，哈来到施工现场一定要特别注意哦。你在这三个美博的时阵吼，千万唔通度过诶，拜托拜托，掌握好速度也是要注意彼此安全哈。谢谢哦，来路况哪些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好，现时间4:15了，文福台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呢，汐止到五甲系统路段外线要注意哦，现在有军车往南移动中哈，在附近的朋友要特别小心，这是在国一南下从汐止到五甲系统路段，注意一下外线哈，有军车在移动当中。好，另外因为花莲这边万里溪的堰塞湖已经要接近满水位了，所以呢在昨天就已经发布了红色警戒哈，警戒区是万荣乡的万荣村，还有凤林镇是森荣里、长桥里，还有山新、凤信、大荣哈。那先前看到报道，其实如果是有那个列入户籍的啦哈，有就是知道就是居住地的确在这边的，一通通都会被就是劝告赶快撤离哈。不过那更重要是外来的人，不当你现在时阵来到岛人哈，真的很危险哦。所以呢，务必配合。还有目前哦，在万里溪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路哈。就是现在是台塘加油站前，从台九线228.5公里到万里溪桥南端上桥前北上车道，还有这个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哈、哦。那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哈、哦，从台九线227.5到万里溪桥北端上桥前南下车道，现在都是管制的哈。哦，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

哦，这是叶寇的版本《南屏晚钟》，虽然是老歌，但是这样的一个编曲的风格很适合夏天的夜里，哈哈哈哈，蛮清爽的。好，4点21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哦，在国三这边南下汐止到国十西向，然后到国一南接五甲系统的外线，也是有军车往南移动当中。先前讲的是南，然后这是在国三啦，然后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的外线，也是赶快的进行，也是爱塞机哦。

哦，蔡幸娟的版本《浪梦的爱情》，这种爵士乐的编曲风格哈、哦，就是夏夜哈、哦，希望我让你觉得有一股凉风吹过来啊！我跟你讲，我这部哈、哦、三代同堂呢哈、哦，同一个时间，那个年龄的跨度太大了哈、哦。那有时候你会发现啊，有这家笑脸的瓜啊，有时候发现啊，有这是出来可以大卖场灰熊舞会瓜。总是齁、哦、我们要照顾到不同的年龄层嘛，对吧齁，四点几上个婚呢、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齁，国道上施工的点也比较多，尤其国一齁、哦、要多加注意。那国一现在是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齁、哦。还有就是在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外线，以及国三南下从汐止然后到国十西向，然后国一南接五甲系统的外线，都有军车在移动当中，把眼睛的背后金注意一下哈。

现在时间4:3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要注意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在汐止到五甲系统要注意一下外线，还有国三南下汐止国十西向，再到国一南接五甲系统也在外线哈，都有军车往南移动中。所以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哈，国一的话，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然后过水上往嘉义中外线哈，这边都在施工。还有国一呢，在南下过内湖内二线以及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有工程哈。国一在南下西罗富区前内侧两线也在施工，北上竹北路段外侧也有作业哦。而国一高架是北上37到30公里五阳外二线也是有工程。国三的话，民间交流到目前是封闭北向出口，南向这边。

0: 还是可以正常通行哈。然后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作业在进行当中。国二西行大园入口也在施工哦。还有西行过莺歌系统外二线也要注意作业进行。国五呢，北上雪隧外线乌涂隧道也在外线，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都在施工。好，再来花莲这边要特别注意，因为万里溪淹色湖蓄水量已经接近满水位了哈，所以目前在昨天的时候就发布了红色警戒。那现在要特别注意哦，有封路管制的点，北上是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哈。哦，有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薄荷绿工厂在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那还要一个礼拜呢，但是对我来讲，哎呀，礼拜五的时候又觉得那个时间过得特别快，那个每一天礼拜一到礼拜五，觉得礼拜一的时间最慢，然后礼拜五休息的鬼气啊。目前呢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国一的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外线，还有国三汐止，然后国十西向到国一南接五甲系统也在外线，两个路段都是有军车往南移动当中，小心啊。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来用

好，已经4:44啦，新广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花莲万里溪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路管制哈。然后在台九线北上呢，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这几个路段现在持续管制哦。然后凤林消防队对面南下车道哦，以及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都是封闭一个车道的哦。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呢，写到波丘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你知道全世界哦，每一天都有很多记者在做直播，然后有时候直播真的会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状况哦。然后就要看当下哦，这个进行直播的人他的一个反应哦。然后美国有位女性的记者在加州进行现场直播的时候，她是穿得像礼服那样的哦。然后呢，正在讲着讲着，哎，突然她觉得，哎，身上有个什么，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爬这样子哦。那观众看得很清楚啊，因为有一只蟑螂飞过来，而且降落在他的身上，而且是停在他的那个脖子跟胸口那附近。哎呀，他在那边啰啰嗦，你知道，我想说，哎，这是什么地方？而且那个直播的时候，那时候看直播的人已经不太注意那个记者在讲什么，都在注意你这嘎做到底是被安怎呢？哈，哇！然后呢，这个记者很厉害。完全镇定，好像没有这件事，然后把他直播做完。事后以后，不过好在他直播做完的时候，那个蟑螂就飞走了哈。所以那个这个每个人反应不一样了哈。如果遇到那种真的很怕蟑螂了，搞不好真的就是尖叫哈。不过这里也反映出这位记者一个专业的素养了哈。他那时候是在加州，就是在播报说现在加州的天气也多热啊哈，就没想到那个蟑螂降落，呵呵，而且大家看着看着就很担心那蟑螂哦，会不会跑到他衣服里面去哈？哇！然后因为这一幕直播真的是太特别了，所以他们电视台隔天又重播了一次哦，引发了很多讨论哈。大家都说这个记者真的很厉害，可以这么镇定啊。

黄小强，拖拉是怎样？动作快一点！哦，你是猪哦！你再给我慢一点啊！黄小强，很好，动作快一点。

哦，板凳二人组的歌声，小强怕拖鞋，用这样也在表达那种感情之间的关系。到底谁是小强，谁是拖鞋？我当下紧拍一拱了啊，6:52了。在关系里边，有人是小强，有人喜帮啊，你喜康比安尼谁谁念？这到底是爱的表现，还是只是爱谁谁念呢？

好似喜啊，唱的歌曲是旁边的梦啊。四点五十五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好、哦，目前呢，因为在万里西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闭跟管制哈、哦，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全面封桥。所以夜间的替代道路要利用横向系统米站桥台十一甲台十一丙改道行驶193线到台十一线嘿好这主要是要避开因为在花莲这边万里溪的淹色湖呢蓄水量已经接近满水位了所以先前就已经发布红色警戒一定要避开万荣村这边然后森荣长桥山兴凤庆大荣里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三这边南下汐止然后到国十西上再到国一南街五甲系统外线以及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也在外线都要注意军车移动当中哈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道上两个路段都有军车往南移动中哦，包括了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路段的外线，还有国三南下汐止到国十西上，然后国一南接五甲系统也在外线，都要注意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竹北路段外侧，而在南下西罗服务区前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哈。南下还要注意林口一前内二线过内湖也在内二线哦，还有目前持续封闭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哦。国三北上碧潭隧道内二线在30到28公里有工程，而国二西行呢，在过莺歌系统外二线这边也在施工哦，以及西行大园入口施工封闭哦。国五北上雪穗外线、乌涂隧道外线，还有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都有作业哈。还有花莲万里溪桥目前进行预警式全面封桥，那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替代道路，请利用横向系统改道行驶193线道以及台11线行驶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是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午后也要注意这个气候的变化，到时候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也是零星短暂雨，然后今天台东也是容易有焚风的情况。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市树林 30.6 度，台北市北岛也是一样。然后现在在新北市除了树林，三重芦洲也有到30度哦，以及台中的外埔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啊。

哦，这客语还有台语哦，这刘荣昌创作演唱的歌曲《种一女长长的发》。好，我的客语不标准，它就是意思就是说种一朵很，这是很漂亮的话的意思嘛。他这一首歌在讲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亩田，那你可以用信心用汗水去灌溉它，有一天它会长出一朵独一无二的花。哈，哇，好，但我觉得大家也许听不懂客语，但是我觉得它的节奏非常非常轻快。哈，好，你这套炸时阵哈，真的身体也好心情也好，真的要轻快起来了。好，既然说心中有一亩田，总是会想到这一首歌。我们听的是 SHE 的版本。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好，5:16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哎呀，今天把计划背后金哈，国一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目前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

然后北上呢，竹北路段的外侧，还有在南下呢，林口一前内二线以及过内湖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哈。国三现在北上30到28公里碧潭隧道内二线也有施工。好，国二的西行大园入口是施工当中哈，要注意避开。有新的路况，你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的五福国小，他们有一个扯铃队哈，然后到马来西亚参加这个国际的扯铃大赛哈，拿到了青少年个人跟团体组两面金牌，而且他们那个教练团的助教也很厉害，拿下个人五

台赛对抗赛两面金牌，哇，学校特色扯铃队齁，加高哦。有时候看人家在做那个扯铃，越觉得哇，神乎其技齁。那这是在高雄的五福国小，他们的扯铃队的名字叫五福临门呐、啊，呀，这个名字真的取得很好哈、啊。

AKB48 法国面包，只是借由它的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5:23哦，啊，你今晚开车要去倒位？重点是目睭不通冷去哈。

0: 好，欧巴雄七技能三十个浪起，一礼拜七天，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心情啊。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资。

0: 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Hello， 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的北上92公里，竹北内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哈，涉及。另外，国一南下汐止到五甲系统外线，还有国三南下汐止到国十西向，再转国一南接五甲系统外线哈。先前说是有军车往南移动哦，不过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耶哈，是否这个军车还是在这样的一个路段哈？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哦。再来，现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国一的话，北上竹北路段的外侧。而南下再过林口，南下在林口一前内二线，还有过内湖内二线哈，都在进行工程。然后目前国一还是持续封闭的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哦。而国三北上过高原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然后民间交流到目前是北向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国二西行再过莺歌系统外二线有工程，然后目前国二西行大园入口也在施工哦。国五是北上雪穗乌涂隧道都在外线，而南港到石碇隧道是在内线有作业哦。哦，再来是花莲万里溪桥持续管制哈，在6点之前这里还是全面封桥，道路封闭。6点之前还是要利用横向系统改道行驶193线道以及台11线行驶。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来自李亚明，叫晚了点，5:37啦。国三现在在南下 174.8 公里沙鹿前中线也有轮胎皮掉落，而先前国一北上92公里竹北内外侧之间就是连轮胎皮散落的情况哈，小心。那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刚刚说晚了点，张宇的歌曲叫海藻。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已经5:4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有小客车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内侧，所以国一北上五股入口匝道的内侧要小心，有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谢谢。然后国一北上右师出口这边也有小货车跟大货车追撞事故，那现在是移到了草化区哈，在国一北上右师出口草化区这边呢，要注意有两台追撞车停在这里哈。好，国一现在一下子有两个事故点。

0: 就在北后金。再来，在国一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哦。而国三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移线有掉落物。而先前是南下174.8公里沙路前中线雷达培当底加哈，注意起来哦。路况那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哎，最近呢，因为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出问题，很多人担心说，哦，这样植物油还能不能吃哈？那事实上，这个事件是涉及了特定的产品，它的原料制程跟品质的管理，也不能推论说所有植物油都有问题哈。不过我们要提醒的是，真正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油，你使用的习惯，这个才是对健康也是影响很重要的，很大的哈。好，不论你用的是什么油，有一个概念哈，任何的油都不适合高温然后反复哈去做处理哈。所以也就是说，你想想看哈，像很多油炸的食物，那个坦白讲，你说油炸食物它用多好的油，不可能嘛哈。然后呢，但是最重要是因为如果是长期高温然后反复加热的话，其实这个本身就容易有产生这样发炎的一些物质。好，所以但你说那满不离人家如果是就专门卖炸鸡啊、咸酥鸡啊，或一些油炸食物，那也有的人想吃啊，但是建议你不要天天大量的吃，不要天天吃，你至少每天换一下嘛，对吧？好，所以是油，不管你用什么油，你如果是高温的去烹调、去煎煮、煎炒，你只要是高温，而且你又是反复、那这个比较容易出现油炸方面、还有就是你在烹调的时候温度太高，其实也不好、任何油脂在高温油炸重复使用过程当中，它会逐渐氧化劣化，也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那这些化合物它就会让身体产生发炎的反应，对健康来讲是不利的。那不管你用什么油哈，你只要油脂出现了颜色变深、粘稠，已经有出现怪味道或者大量冒烟，都不建议再使用了哦。那所以就说，你如果真的要油炸食物，拜托你那个油不能那个一锅油就用这样子哈，大半天哈，你要去注意一下那个油颜色。当然，如果说我们在家里烹调，建议大部分是清蒸、水煮、炖煮、烘烤或短时间快炒，不要长时间让这个油暴露在高温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

哦，王瑞霞的歌写独房，真的你就觉得说自己在家里煮，当然你比较好掌控，可能你用的油你也很清楚知道一起什么油，或者就是说你可能比较容易有机会去做一些清蒸啊水煮啊哈。那有时候外食者哦，一共哈，我离我靠家，恭喜在哈。大部分今年给你都是遇到油炸的哈，尤其现在变冬对吧哈。那我们只能说，大家呢就是不要每天都固定吃同一类的食物哈。啊，油炸类你嘛唔通打刚东夹下子，中间换些烤比啦哈。有时候今天吃一点那个水煮的或者沙拉什么的哈。不一定每天都会吃固定赶快的东西啦哈。来 ,5:51 分咯。那原本国一北上五股入口遭到内侧追撞事故，现在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北上右师出口草化区这边有两台事故车要小心哈。再来掉落物不少，在国一北上93公里竹北前是全线都有轮胎皮哈，然后国三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有掉落物，南下在 174.8 公里沙路前中线要勒拉培让你加注意哦。再来现在哈，在花莲这边因为万里溪淹塞湖蓄水量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满水位了，所以这边发布红色警戒哈，警戒的区域包括万荣村、万荣里、森荣里，然后长桥、山新、凤系、大荣这几个里哈，务必避开，千万不要再进入了哈。尤其是在地人应该是很清楚，但就怕有些外来的，甚至可能外地人啊不知道情况和各种礼拜哈，趁门不可哦，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好，5:53哦。哎，刚讲厨房，你哪里？我靠，糟总！哎呀，阿哥为咱先把感谢哈，台湾的好食物真正袂少哈。来，郭庭云哦，这个歌真老的，叫《水鬼的台湾味》。

0: 肝胆癌藏伫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爱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个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哦，已经5:58来讲一下哈。昨天7月16号是所谓的世界蛇日，就是溜啦哈，抓。你讲蛇毛衣几季哦哈啊？然后呢，这个新北市1月到5月累计捉蛇案件呢1358件哈。然后他们抓到的地区主要是新店、淡水还有汐止。其中龟壳花就有1213件，哎呦，龟壳花出没中，好，那动。

保助了提醒大家，看到蛇不要惊慌，但也不要去打它，尽量保持2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啊。那这一个五个月份里面通报数量最多的，第一名是龟壳花，第二名是红斑蛇，第三名是黑眉锦蛇啊。所以住家环境不要堆放杂物，也不要裂缝的这种孔隙，重点也不要杂草丛生，以免这个蛇跑进你们这里了。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泡早6点。

0: 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哈。而在国三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有掉落物，南下在174.8公里沙路前中线有轮胎皮。台61线北上118公里过通霄一内外侧之间有木棍掉落。除此之外，在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国一在南下过内湖还有林口一前的工程也已经结束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0: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警广陪伴你。

来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基本上跟昨天一样哈，那也是在南部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会有零星短暂雨，那今天台东也要注意焚风的情况啊，一样有高温提醒，包括了新北彰化云嘉南屏东花莲橙色灯号有到36度高温，然后台北苗栗台中嘉义市台东也有到34度哈。中午前后大家呢都很热，然后目前这个即时温度全台最高温在新北树林 30.6， 台北市北投也是一样哈。目前温度比较高的是在北部，然后台中的外埔区这里也有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啊。

好，温柔的歌声来自神话所演唱这首歌叫晚霞。你说现在透早，我跟你讲，有时候晚霞跟晨那个早晨的彩霞，有时候紧拍昏哦，在那个刚刚出现的那一刻，但是呢重点是你把酒来背后金嘛，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1。好，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来，在万里西桥这边，因为有实施预警性的封路措施哈。那现在看到的，在台九线台塘加油站前，然后这是北上哈，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目前还是封路管制哈。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因为呢花莲万里溪淹色湖这边早就已经发布红色警戒了，因为它已经快要接近满水位了，真的是要高度的去注意哈。那目前警戒区域包括万荣村、森荣里还有长桥山新凤系大荣这几个里，务必避开，千万不要再进入哈，拜托拜托哈，一定要小心。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台61线北上118公里过通霄一，内外侧之间有木棍掉落哦。然后国一是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小心啊。

0: 那是李静蕾所演唱的歌曲《晨曦》，清晨醒来能够被温柔的阳光唤醒，这有一种小确幸的感觉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16，那目前呢在国三这里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有掉落物，南下在174.8公里沙路前中线五雷拉婆让里加台61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木棍掉落，经过小心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成功大学的学生呢，自行组建了所谓的人力潜艇，叫特嗨狼团队。他们携带第三代自制潜艇蔚蓝号去参加欧洲的国际人力潜艇竞赛，那不但第一周顺利通过所有的规定检查跟测试，取得正式参赛资格，而且成功晋级的耐久赛也完成了比赛，刷新了他们队史多项的记录哈。在欧洲举办的这个国际人力潜艇竞赛，两年才办一次，那最主要呢是考验学生在人力潜艇设计操控还有推进的效率工程整合能力方面哦。好，全世界好几个国家19支队伍报名参赛，最终是12支队伍取得正式竞赛资格哦。那成大的特嗨狼团队也是其中之一，他们这第三代的潜艇全长说大概 3.1 公尺，船壳的重量60公斤，那用的这个材质哈，跟传统的工法来讲说更有效的提升制作品质跟尺度的精密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哈，有的人梦想是要打造非常厉害的人力潜艇。来哦，何果仁的歌曲《大船入港》。

带带我的相机，这是我的命，这是我的命，你几百勇猛追赶前方，照顾我的兄弟，这是我的命，这是我的命，你代表我的心意，代表我的相机，这是我的命，这是我的命。

因帮我拼做真的，我甲委屈拢总放风吹，过去嘛予人看衰，歹势即马走甲我哪里飞哪里飞，是假的说，有时伫天顶有时咧地，但我成功我会转来我的故乡。

代表我爱下棋，这是我的命，这是我的命，你结拜如同最感情梦照顾我爱命，你这是我的命，这是我的命，你代表我爱心意，代表我爱下棋，这是我的命，这是我的命。

哦，大声把自己的名画出来，迷茫愈多愈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哈。讲的大船入港是一种意向啦，哈，将来我一定有成就，我的话，精神到来最适合，感觉上又有希望哈，来赶快许愿，而且看你想要做什么，做什么，赶紧探查哈。

来6:23，国一现在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哈，在北上29.9公里细五过五谷转接道中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哈，虽然有放警告标示，但是说摆得太近了哦。重点是你把酒拉背后，跟务必留意，在国一北上29.9公里细五过五谷转接道中线要小心，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还有国一说北上91公里竹北外线哦，不是在那陪是规粒在那当里家整颗轮胎哈、哦，所以这是轮胎掉落在国一北上91公里竹北的外线，小心哈、哦。还有先前国一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也有轮胎皮散落。

那国三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线要注意掉落物，台61线北上118公里过通霄一内外侧之间也有木棍掉落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在北大武山，它这个在那个棱线上面哈，到夜晚的时候，哇，很多人会被一道闪亮的红色的光芒吸引，说呢，这个肉眼看得很清楚。远在20公里，像屏东内埔、龙泉，甚至在高雄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山顶非常显眼的红光。大家就很好奇，在网络上口口蒙，那到底是什么光啊？哦，是不是神秘的什么现象？并不是哈，这是因为在山顶呢有一个大型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在立顶山山顶，宽有 7.2 公尺。高有 12.1 公尺哈，那整体的高度相当于八层楼高哦，因为它在山顶，然后视野也有辽阔哈，所以呢很远的地方也可以看得到啊。那为什么山顶会出现这么巨大一个十字架哦？在马家乡这边，居民排湾族、卢凯族为主，主要九成都是信奉基督教哈，所以对部落居民来讲，这不仅是心灵的寄托，也是生活重要的信仰。所以多年来，他们一直希望能够在家乡呢设了一个大型的十字架地标，所代表的也是一个回家的方向哈。然后也希望说，哎，透过这个醒目地标，变成很多人就是想要来这边玩啊，哈，带动地方的观光发展哦。但是要摆在哪里哦，这个考量也很多。牵涉到水土保持、土地变更啊、供电的问题，而且它必须放在视野良好哈、哦。说公所花了很多年哦，找不到合适的点，一直到民国109年左右才知道说啊，立顶山山顶那个监测站哈、哦、要撤离了，但是建筑物保留。哎，想说这样刚刚好，那这边就很适合来架设他们的这个大型的十字架。所以一直到现在哈，夜晚当红灯亮起的时候，已经是屏东山区最近最有辨识度的地标啦。

0: 6:31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留意哈。目前在国一北上91公里竹北的外线有整颗轮胎掉落啊。而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有轮胎皮。倒是国一原本有个事故点，现在已经排除了。先前国一北上细武过五谷转接到中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解除哈。国三两个掉落物也已经排除了，包括北上快关前外线的掉落物，还有南下沙路前中线 LANUP 的代际都已经结束了。再来花莲这边，因为万里溪淹色湖蓄水量已经非常接近满水位了，先前早就发布红色警戒，那要注意避开警戒区域，包括了万荣村、森荣里、长桥、山心、凤信还有大荣这几个乡里，一定要注意避开。然后现在在台九线这边还是持续有封路的管制点，北上是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这边持续管制哈。然后封闭一个车道部分，包括了凤林消防队对面的南下车道，还有马泰安湿地公园对面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受到八位台风搅局，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延期，由7月11、12号周六周日改到13、14号周一周二举行，影响到全国共3.9万多名报名考生。考前一天，全国有15个县市行政区停班停课，大考中心一一打电话向考生确认是否需要交通协助。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3: 总共有43位考生是住在这些行政区，逐一打电。

0: 电话去联络，这些考生纷纷的告诉我们，他们可以如期的参加13号跟14号的分科测验。那么我们同样也会询问到需不需要一些交通上的安排协助，他们都表达不需要。好，
1: 今年是108课纲上路，分科测验取代指考后恢复考数乙的第二年。台北市阳明高中苏顺胜老师评价，题目比去年更简单，容易取得高分。
2: 我可以想啊，就是其实学生可能在经历过学测之后进到分科，其实就是要最后一个机会了。那我想大考中心在这两年的数乙的测验上面应该有这个定调，数乙题目不难啊，学生只要愿意掌握的话，他应该是可以轻松的去面对的。
1: 难度同样中间偏异的还有历史、地理。台北市建国高中庄德仁老师指出，过往历史科常常略古详今，着重近代史单元，但这次各测分布平均，测验学生阅读理解、分析史料的能力，并关注108课纲中所强调的族群移动主题。
3: 这份出题蛮有社会主义的，就感觉他都会去关心一些社会上我们比较没有关注的这个群体。大家知道探究与实作其实都会有强调所谓的地方的考察，像他在考兰屿也不会用天龙国的角度，你看台东的学生可能这一题就觉得比较亲切。
1: 地理科则出现许多结合生活情境的题目，例如马太安溪产子超人、美伊战争、荷莫斯海峡、高铁云林站通车对房价的影响等，还有跟瑞士巧克力包装商标有关的题目。历史、地理两科的难题都集中在手写的非选题。公民、化学、生物是今年相对偏难的科目，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而物理则被评为近五年中跟2011年有得比的大魔王。台北市松山高中蔡浩伟老师说，
4: 大概都是中等以上的题目，没有什么很轻松可以达到分数的题目。好，那比较困难的是第17题，答这个题目必须要很清楚整个波尔氢原子模型的理论的推导。那在3年级下学期才刚学没有多久而已，所以这一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拿分数。那一年的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一年的分科考，吓死很多人。对，那今年应该会，我们是认为啦，可能会比那一年稍微原始分数啦稍微再高一点点。
1: 除了考题本身，今年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考场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在大学分科测验举行的一个月前，国立台湾大学公布在大学申请入学管道二阶笔试查获学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的重大违规，相关案例也发生在韩国、中国、美国等地。 AI 眼镜的运作原理是利用内建的镜头捕捉考卷画面，透过网络传输给 AI 解题，再将答案回传镜片显示。不过使用者为了让镜头对焦，必须长时间维持僵硬的低头姿势，镜框也会发烫。大考中心在分科测验考前就公布，监考人员会在察觉学生异状时使用金属探测器检查，不过仍有考生以身试法。
0: 我们第一天考试，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带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事证的收集中，会由考委会委员根据这些事证来做讨论和议处。我想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所有的考生，人生的发展进大学是其中一关，人生还有很多关，人生还有很多发展的途径。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让你人生留下一些遗憾。只要你发挥你自己本身的努力，不管你在哪个学校，你都可以开创你自己光明的未来。
1: 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哦，6:40来恭贺消息，那个原本国一啊北上在竹北外线整颗轮胎掉落的代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且呢北上在92公里竹北内外侧轮胎皮，以及在北上93公里竹北前全线马西德纳普维的代际都已经解除了，感谢。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气温28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天气。马祖的南北干机场气温26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8到29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来，6:42，国一高架现在出现了抛锚车，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南下在64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到外线要小心有车子故障了哈。还有目前万里西桥这边持续有管制性的封路情况哈，那管制点北上的话要注意避开台塘加油站前，再来这是在台九线台塘加油站前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现在还是持续管制，务必避开哈。

欧魏如萱的歌声 Have a nice day。 我们关丹娜只要我看到太阳我都觉得今天是美好的一天。阿里公hello后边嘛，你就要记得带雨伞今天呢，通常这几天像在台北这里都是那个中午前跟中午后，哎呦，真的戏剧张力蛮强啊。中午前真的是晴空万里，然后中午后真卖讲哦，瞬间变脸哦，有可能落雨。6:47了，来国一高架南下64公里五羊过中立转街道，要特别注意外线哈，有车子抛锚停在这里咯。还有台64线最新通报，东向在五股一出口前的路间砂石车停在这里，有通知处理。台61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木棍浪里加。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我来讲一下，夏天是澎湖旅游旺季，来到这边不只是水上活动很吸引人，其实这边呢赏鸟资源非常丰富，尤其在现在这个季节是来欣赏燕鸥的最佳时节。然后台湾第一座 海鸟保护区在猫屿这里哈，其实不只是猫屿啦，哦，应该说澎湖很多无人岛，那个真的燕鸥很多，哦，澎湖最主要的有6种会在这边繁殖的燕鸥，然后来到这边看到那个视野，就你不用怕说看不到，就一大群，然后有的人看它呢在这个岛上或者是海边或者在港口边飞翔觅食，哦，那

那个燕鸥最怎么讲，不管你是懂不懂的那个鸟类生态，对大部分人最吸睛的就看它觅食的那一种壮观有的像轰炸机一样哈。然后呢，其实在澎湖这边跨海大桥也是一个很好欣赏燕鸥的点哦。所以夏天如果有准备到澎湖来旅游的话，记得把观赏燕鸥也放进你的旅游行程里边啊。

哦，这是伍佰跟范晓萱一起合唱歌曲《海熊美的》哦，不止在展现哦，我们台湾夏季其实在这个赏鸟的资源，这种视觉的景观也是非常。

的华丽。还有也呼应了美国呢，有一个外电报道，奥克兰消防员最近他们出动扑灭了一辆这个车辆的火灾，在控制火情之后发现了什么？

哇，所以这个消防局最近发布的他们救援的视频啊，在网络上哦，哇，引起很多的关注哦，看到那个画面真的好温馨哦。

好，6:55了。现在台北松山这边忠孝东路五段跟松山路路口有大量散落物哈。而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中立转接到外线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台64线东向五股一出口前路间有砂石车停下来，还有台78线西行5公里台西路段内外侧之间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哈。好，节目最后我们来讲一个很夸张的外电报道，你会觉得好像那个好莱坞电影的情节，但并不是，这真的是发生在美国马里兰州哈，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抢案哈。那个有一家宠物店，然后呢有一个人呢，他走进宠物店之后一把抱起了一只黑白色幼猫、哦、他叫木兰花，好，抱起来就往外狂奔，等于他去人家宠物店偷那一只猫咪就对了，说过去2个礼拜天天都去看，就看中了那一只猫咪。诶，结果呢他偷走了这只猫，你知道他下一步去哪里你知道吗？到附近的一家银行，然后他竟然是去抢劫银行。好 ，OK， 然后呢，他因为真的手法很生疏啦，哈，结果他呢要抢劫银行之前，还跟那个行员说：“你帮我抱一下这只猫。”哈，真的，那个行员真的是那个不太敢相信还有这种要求啊，哈，他是先帮忙说抱猫，然后再拿出纸条要求行员要给他现金啊。不过警方接获消息之后很快的封锁银行，然后就把这个男的逮捕了。但是这只猫咪也跟着被这个送到警局去了哈。他很无辜，他说我不是投火，那个表情之无辜哈。然后在当地的这个警方就说，就是这个木兰花已经金盆洗手了哈，绝对不会去抢银行哈，真的关他什么事啊哈？这只可怜的小猫咪，我倒觉得另外一个情节，他可以当证人啊，对不对哈？证明他有看到哈，是这个非常荒唐的、很夸张的、也很突兀的这样一个抢案，其实很快就落幕哈。但这只猫咪的表情，在网络上也是引起很多的关注啊，真的很无辜哎。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那奥礼拜一再空中再会喽。

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中立转接道外一线抛锚车的情况已经排除哈。而在台61线北上118公里过通宵一内外侧之间有木棍掉落。台64线东向五股一出口前路间留意有砂石车停下来哦。而台78线西行在5公里台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的松山忠孝东路5段跟松山路路口大量散落物要留意哦。还有目前花莲万里西桥这边还是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那台9线封路管制的点北上台塘加油站前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车道，南下还要注意避开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哦，这几个路段都是管制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1: 对呀、啊。
0: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2: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0: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3: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4: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2: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曾经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1: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景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景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7月17号星期五。哇，时间过得好快哦，又来到星期五了，准备要进入周末了。啊，上个周末我们还在这个为台风做准备，对不对？那时候呢，这个北部的县市哈，这个都有放台风假哈。然后呢，中部呢是这个，我记得礼拜五的时候是到了下午傍晚的六点才开始放，但是礼拜六就全天都停班停课哦。所以呢，上个周末呢，我们都还在这个为这个台风来临做准备。那现在虽然说台风走了，但是还有些地方呢都还是持续受到影响，像是这个竹苗的山区哈，有些地方啊道路呢都还是中断的，有这个巨石啊挡住这个路。那刚才呢也看到说，现在这个台旧线的部分哈，万里溪桥那边呢也是实施预警性的一个封路措施啊。所以说虽然我们在竹苗这边呢，这个桃竹这边，但是呢现在暑假还蛮多人会去东部旅游的，对不对哈？所以呢这个上路之前哦，你真的是查询一下路况，最好就是听我们景广啊，不管是听这个各地的分台，又或是听这个全国网啊，都会有这些道路的一些讯息哦，或者是管制措施都会告诉你。

刚那个恩兰呢，大概都6点出头就到电台了，然后呢，也都会听到前一个主持人的节目。那前面呢是这个全国网的雅玲哈，我就觉得她很可爱，她分享的东西都很有趣，而且她讲起来都很把那个事情都叙述的，就让你好像身历其境的感觉。刚刚她最后不是讲到那个有一个外国的一个抢匪劫匪，然后跑去抢银行吗？但她抢银行之前呢，先去宠物店呢，抱走了一只猫。然后这只猫就跟着他一起去抢银行了哈，他还没有先把猫放回家里或哪里哦，他就带着这只猫一起去抢银行了。然后他说这只猫就变同伙了，然后说那只猫很无辜哦，有吗？没有了，他应该是证人，对不对？康雅玲也有说。我就想象那个画面哦，然后他说那个猫很无辜的时候，我脑海里就出现那个史瑞克里面那只猫，有没有很会装无辜那一只，就是眼睛瞪得大大的，然后像很无辜的样子，相当的可爱哦，就可以想象呢，这个猫想说，你有问过我吗？我有说要跟你一起去吗？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外电报道还蛮有趣的哦。那这个劫匪不是带着那只猫去抢银行吗？刚雅玲说，然后呢，他要抢银行的时候，还把那只猫先交给那个店员，然后说就是那个银行行员说，哎，你先帮我抱一下。银行行员说没听过这种要求的，而且还是从抢匪来的哦，真的是哇，真的是太像这个电影的剧情了哈，而且是搞笑电影。

好，真的是要到周末了，我们轻松一下哈。好，这个今明两天的天气来关心一下咯。这个今天明天17、18号两天呢，都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呢，台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则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另外呢，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呢，中部地区呢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另外呢，今天东南部地区还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今天呢，中央气象署依旧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今天呢，西南风偏强哦，所以呢，从今天清晨开始，一直到明天的晚上，哦，包含了这个兰屿、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澎湖县、连江县，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此外呢，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高温资讯，受到西南风沉降作用的影响啊，各地呢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除了台东呢有发生焚风的几率之外，今天包含了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是橙色灯号。那这个橙色灯号呢，是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还有台北市、苗栗县、台中市、嘉义市、台东县是黄色灯号，黄色灯号呢是偶尔会到达36度以上。再来关心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今天呢，北台湾啊，低温26度，高温36度，那降雨几率在20%-30%之间。中台湾地区呢，今天低温26度，高温35度，那降雨几率都在20%。南台湾地区呢，今天低温26度，高温34度，降雨几率略高一点点哦。南台湾的降雨几率从30%-50%。东台湾低温26度，高温36度，东台湾呢降雨几率是都是20%。外岛地区低温27度，高温32度，外岛地区今天降雨几率也都在20%。至于空气品质方面啊，今天环境风场是西南风，所以北部是处于下风处的，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今天新竹、苗栗、中彰投、云嘉南、高屏以及宜花东，还有澎湖、金门、马祖，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但是北北基桃的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好，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哦，这是骑士乐团的《周末在哪里》。

我是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延辉，提醒你近期诈骗手法不断，推陈出新，诈骗集团常以电话、简讯或通讯软体假冒政府机关、金融机构或客户人员，诱导民众依指示操作汇款、交付款项或提供个人资料，请市民朋友务必提高警觉，皆有可疑信息时牢记一听二挂三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守护自身财富安全。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现在呢，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哦，91、92公里那边就是竹北那边哦。本来呢，内外线呢都有轮胎皮掉落哦。那刚刚看到是已经排除喽，排除喽哈、哦。好，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呢，在中山高南下69.9公里，69.9公里哦，这个就是在这个五羊高架快要汇入这个中山高之前哈、哦，也就是在杨梅端校前路之前这个地方哦，69.9公里中山高南下哈、哦，说有故障车哦，这个地方有故障车哦，那不知道它停在哪个县道哎，因为这边那个五羊高架快要汇流下来了，所以呢，如果就算是停在外侧路肩，可是那边的外侧路肩就已经很靠近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哎。

所以真的是要特别留意了。那也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如果你经过这个路段，就是中山高南下走到这个校前路啊杨梅端这里哦，如果有看到这部故障车的话，再帮我们补充一下这个讯息。那当然要打电话的时候要留意哦，要用这个免持听筒，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好，中山高的行车坪景点哈，现在在南下，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呢，时速呢就降到只有40-50，而且过了内坜之后哈，从内坜呢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呢是最塞的，这一段呢这个时速现在只有20-30，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又回升到40-50的一个车速，那整个要恢复正常车速呢，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了。好，那另外呢，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一个车速，过了湖口服务区呢，一直到竹北、竹科、新竹这一段，大约是60-70的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还有从中立转接二到转接一，以及从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啊，这些路段呢，大概都是60-70的车速。可是过了桃园之后啊，也是速度再度放慢。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这个林口泰山转接道，整路哈、啊、沿途。现在大概都是不超过60的一个车速。好，至于五羊高架部分哦，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五羊高架南下哦，从西武高架开始，其实就一路顺畅，速度呢都有80-90以上哦，哈。好，这个西武高架到五羊高架的南下呢，都是全线顺畅的，只有到了杨梅端这边要汇入中山高哦，稍微呢需要降速到大概60-70哈、哦，稍微需要降速到60-70，可是汇流下来杨梅端这边就好了，哈、哦。那至于这个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北上的部分我们看到现在也是全线畅通的、啊、那大概要到了接西武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五股转接到这边、哦、才会大概是速度是60-70这样的一个车速呢，一直维持到堤顶交流道。

至于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就是二高北二高的部分，我们现在看到南下呢，从安坑到中和，还有从宝山休息站到宝山哦，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车速稍微比较缓慢的地方是从土城到树林这一段哦，南下呢土城到树林这一段哦，大约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至于国三北上的部分，我们看到、哦、从茄东呢到新竹系统这段也是六七十的车速，但是呢过了新竹系统、哦、到宝山这段呢比较缓慢，是四五十的车速。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从三鹰到树林，还有从中和到这个安坑新店、哦、北上的部分呢也都是大概只有四五十的一个车速。那另外呢，现在木栅休息站呢也是七成满的状况哦，哈，进去的时候也要排队一下下了。还有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国二机场支线，我们现在看到往东哦，从大竹到机场系统哦，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好，那从大南呢到莺歌系统的话，比较缓慢了，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至于机场支线往西的话哦，从莺歌系统到南桃园，还有中端的机场端到这个郡头这个地方哦，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往西呢比较缓慢的是过了南桃园之后，从南桃园呢一直到大竹这一段哦，大概呢时速都不超过六十。

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时候会跟大家分享说这个一些专家或者是学者研究出来说预防失智症的一些方法，那不外乎都是要多运动啦，还有饮食方面要注意，对不对？好，但今天提供你一个不一样的哦，新的哦，这我第一次看到啦齁，的一个方法哦，那就是有科学家研究哦，发现说诶，常听音乐的长者哦，常听音乐的长者哦，罹患失智症的这个风险几率哦，降低39%，降低了

成左右哦。而且呢，这是常听音乐。那如果你还有演奏乐器的话，哦，你还有演奏乐器的话，哦，还可以再降低35%。哇，真的是有没有很棒？很，而且这个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哦。比起要运动，还要这个注意节制饮食，听听音乐哦，甚至是这个演奏乐器。如果你本来就会某一项乐器的话，哇，听起来真的是很棒哎，对不对？而且听音乐真的是，不只是轻松，很容易达到的一个这个作为，而且呢，诶，大家都应该蛮喜欢听音乐的嘛，哦，只是说你是可能喜欢听的类型不同，啊，那不然你也可以打开景广，是不是？我们路况之余呢，也都会播好听的歌曲，哈，好，这个专家就发现说，哈，这个其实呢，他追踪了万名的这个研究者哦，就这个研究哦，追踪的人有这个超过10000名哦，哈，那样子，那结果就发现说，哈，排除了年龄、性别哦等干扰因素的话哦，常听音乐的这个长者哦，刚刚讲到罹患失智症的风险降低了39%，那你会乐器演奏的话哦，还可以降低35%，哈，但是呢，关键是在于说这两项活动，就是不管你是听音乐还是演奏乐器，哈，这两项活动你都要这个持续哦，哈，持续哈，这样子，哎，听音乐蛮容易持续的啊。他说你做家事的时候啊，哈，你在家里一些就是做一些活动的时候都可以放音乐来听嘛，这样子。好，那这个专家发现说，因为当我们沉浸在旋律当中的时候，大脑呢其实会展开一场高效的全脑活化运动，全脑活化运动，负责接收声音的这个皮质，还有掌管思考的额叶，就我们大脑的这些组织，还有呢跟记忆相关的这个海马回，都会同步的高速运转在听音乐的时候。那这种现象呢，在医学上，被称为是建立这个认知储备，认知储备，所以呢大脑就会开辟了多条这种备用道路的感觉，哦，所以呢随着你年龄增加，哦，面临老化的一个挑战的时候，哦，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就比较能够维持比较好的一个认知的韧性。好，总之呢就是多听音乐啦，那你真的可以多听景广咯。我们再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待会歌曲过后呢，我们就来收听半点新闻。这首是邱贤贵的《幸好的狗仔》。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昨天下午已针对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发布红色警戒，农保署表示预计最快今天溢流。花莲县政府昨晚宣布，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警戒区保全户今天停班停课，保全户可向公所申请证明。受到红色警戒影响，台铁宣布中午12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上午10点前将公布午后行驶资讯。乘车日7月16到17号，起讫站花莲至台东沿线可全额退票，免收手续费。行政院会昨天拍板，清安 3.0 将在8月1号上路，除了提供无自有住宅家庭前3年利息补贴2码，其后逐年递减优惠，也新增年龄、所得及房屋总价等三大限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现行新清安贷款条件包含最高核贷80%，贷款额度最高新台币1000万元，贷款年限含宽限期5年，最长40年。相关措施预计7月底届期。行政院会16号通过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 3.0 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3: 8月1号起实施清安 3.0 政策，首先在减轻负担的面向，利息补贴采取3+3的方式。是第一个三，就是清安2.0和3.0的贷款户均得享有满3年的利息补贴。第二个三是3年期满后的次日起，每年补贴减少半码的方式。6年后补贴期满则回复原贷款利率，以缓和渐进的方式逐步降低利息补贴回归市场机制的冲击。
2: 新婚2年内的家庭贷款额度最高1200万元，育有未成年子女者最高1500万元，以加强对育儿家庭的金融支持，兼顾居住空间需求。考量让清安回归青年 3.0 版，增订借款人的年龄需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核贷年龄合计不得超过80，借款人本人年所得不得超过200万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联在报盈利油品下架批次，食药署表示，中联盈利4月1号生产油品未呈报列册，即日前开罚1.6亿元，再裁处300万元。另外，台糖表示，受影响的大豆沙拉油产品总量约2881公吨，其中约2146公吨已采预防性下架，另有未包装的大豆沙拉油约735公吨储存在厂内油槽，以相关程序妥善管控。受影响的产品已在7月1号送验时证明合格，再次送验结果将在24号出炉。记者杨欣报道。
4: 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15号接获宜兰县政府卫生单位通报，发现预防性下架产品疑似使用中联在4月生产但未列入原申报资料的油品批次。食药署立即派员前往中联公司现场调查，并在7月15号下午确认中联在4月1号生产油品没有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清册并通报。
5: 已经确认中联公司在4月1号他有生产一批油品，批号是314-115-0401。那这一批油品他并没有通报列入4到6月生产油品的清册之中来办理通报。那食药署在当时也已经立即要求相关的业者落实这个预防性下架，并责令中联公司必须提供这些批次的原油流样跟相关产品检体来办理检验跟后续的流向的查核。所以这一次中联公司再次没有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定来据实登录，并且申报的资料也有不实的情形，所以食药署会依同法的第47条第12款的规定，再次予以裁处新台币300万元的罚款。
4: 另外，食药署公布，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再新增316家，目前已经累计1322家，包含天好运、周氏虾卷、胡须章等多家分店。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曾是全台最大的虚拟货币实体店面业者币享科技，其负责人施启仁涉嫌协助诈团洗钱23亿元，

0: 士林地院昨天依加重诈欺、洗钱等共400多罪，将他重判22年刑期，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检方查出具有黑道背景的施琦人没有完成洗钱防治登记，却打从2024年开始非法经营虚拟资产服务，创办必享科技公司，在全台招募加盟店，开设了40多家实体门市，对外贩售泰达币。他并和诈行集团合作，利用假投资诈骗诱骗被害人以现金购买泰达币，随后再依诈团指示汇入指定钱包，经过多层转移，制造币流断点，掩饰诈骗所得的流向，初步被害人数多达上千人，损失金额高达12亿多元，而必享协助诈团洗钱的整体金额更高达23亿。士林地检署去年侦查终结，将施琦人等14人起诉，由于他否认犯行，犯后态度不佳，建检法院重判25年有期徒刑。案经士林地院审理，先行对主嫌施琦人部分宣判，合庭认定施琦人非法提供虚拟资产服务，判刑1年4个月。另外加重诈欺和洗钱共485罪，每罪分别量刑，定应执行22年有期徒刑，同时宣告没收犯罪所得4371万多元，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钱润玉。我们的心可以像蒲公英一样自由，但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止车辆要路口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斑马线通行。有你的帮助，大家的用路安全就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新闻过后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40.6公里啊，这个是过了。我们看一下过了林口 A 了吗？没有，还没有过哈。林口 A 之前哈，这个地方呢说外侧车道哈，而且是外侧两线外二线呢都有被这个事故占据，是一部小货车跟一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就在中山高南下40.6公里的地方哦，林口 A 之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了。

那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即时路网图上面看到哈，中山高南下 69.9 公里哦，这个是在校前路之前哈，杨梅端之前，这里依旧呢这部的故障车还在哦，还在哈。刚新闻之前就有提醒你哦，现在回来哈，看到这个即时路网图上这部故障车哈，依然呢这边还是有警示的哈。那只不晓得说它在哪一个线道上面哈，那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那你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了。另外也有个地方有故障车哈，这个是在这个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在北上 47.3 公里 47.3 呢就刚过了这个桃园交流道哈，这个地方呢也是有一部故障车，也是有一部故障车，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了。好，那行车的瓶颈点呢，中山高南下哈，从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从桃园到这个中立转接二之间哈，时速呢大概是20到50左右。另外呢，从中立交流道到右师这一段哦，大约是60-70的车速，差不多车速呢也出现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竹北到新竹交流道哦，也就差不多是60-70的车速。另外呢，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哦，双向哦，也就是说南下或是北上呢，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哦，大概呢都是走走停停40-50的一个车速。北上的部分呢，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从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一，还有这个过了这个桃园之后，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哈，也都是稍微车速比较缓慢的哈。刚才讲的地方呢，车速大概都是40-50左右。那另外呢，北上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林口泰山转接道还有高工局这一段哦，现在看到时速大约是60-70。五羊高架的话呢，现在看到哦，南下的部分只有这个杨梅端这里哦，也就是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稍微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其他呢，从西五高架接下来呢往南走，接到五羊高架哦，现在是全线顺畅的。那往北也是一样哦，往北的五羊高架哦，在桃竹路段来讲哦，也都是蛮好走的，时速呢也都有80-90以上，一直要到了接这个西五高架哦，北上的部分五股转接道开始哦，又塞住了，这边呢大约是40-50的一个车速，一直要到过了下塔悠之后哦，车速才可以再提升。好，慢慢要进入8点了哈，所以呢，尖峰时间来到哦，所以呢，这个有一些地方呢，车子就比较多喽。还有呢，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也就是二高的部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三鹰，一直到这个木栅休息站，这些路段哦，大约现在都是走走停停40-50的一个车速。那另外呢，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还有北上的茄东到新竹系统哦，这边大概是维持60-70的一个车速。另外呢，机场支线的部分哦，国二机场支线往东哦，从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往西从莺歌系统到南桃园，大概都是60-70的车速。可是呢，往西哦，过了南桃园之后就降速了哦，从这个南桃园一直到大竹这一段，还有中端机场端这边接国二甲郡头这里哦，大概现在也都是不超过60-60的一个车速。省道的部分，台66线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听这首是品冠的《我以为》。

最近呢，有民众哦，在这 Threads 翠上面呢，分享了一张照片哦，而且呢，写下短短一句话呢，就引起了广大的。

回想他放了什么照片，又写了什么话呢？他放了一张100元啊，台币100元钞票的这个照片。那你想说100块嘛，有怎么样吗？哦，好，他写下了一句说，他最近一直直觉哦，觉得呢这个快要变硬币了，是不是哦？好，因为这个物价一直上涨哦，通货膨胀哦，结果呢大家都很有感呢，觉得说现在的100块哦很不经花啊，那已经快要变成铜板的感觉了，就吸引了超过11万人按赞。而且呢很多网友都感叹说，真的真的，现在100元的购买力哦已经大不如前。反正呢这个贴文就迅速的引发大家的关注，而且呢下面的留言呢就非常非常的多。下面就有人说，哎呀，现在一杯手摇饮料的价格都已经快要逼近100元了，是不是带100块出门的话几乎呢真的是没办法买什么东西。那很多人也感叹说，以前呢这个早期我们带100块出去的话都还可以吃一餐的，现在你带100块出去要吃一餐恐怕是有点困难啊，是不是？那大家就说啊，国富的含金量一直在下降。我觉得网友的那个留言每次都很有创意。那很多人就开始回想起回忆起这个过去的消费经验。毕竟呢之前呢还没有通膨这么严重之前。大家就说在皮夹里面放1000块的话，以前呢是可以撑一个礼拜的，有没有。好，现在呢大概2-3天。就花光光了。恩兰也很有感，对啊，我记得以前在当学生时期，那是很遥远。好，这个在当学生的时候，以前呢那时候因为零用金也有限嘛，然后呢打工赚钱啊，那就以前设定一天，三餐是150块，150块，真的蛮早期的时候还可以达到的。那样子一天呢就设定150块，三餐，就可以吃饱了。好，而且是吃正餐，并不是吃那个太简单的便利商店。好，但是呢后来慢慢，就提升到300块，一天300块。现在呢一天三餐要300块打死，也很困难，是不是？尤其是外食的话，对啊，现在这个便当，也都 动不动就这个破100嘛，那真的也不能怪这些餐厅啊还有卖便当的这些老板，因为呢整个算是原物料，对不对，都这个几年来，都一直不断的在上涨，那他们呢还要请人啊，还有这些水电的开销啊等等，真的是也维持得很不容易啦。好，那这个网友就说，在这样子物价飞涨之外，长辈还一直怪他说，你怎么没存钱？哎呦，都快要吃土了，到月底都快要喝西北风了，是要怎么存钱啊？说好啦，好哦，好，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没半点钱》。好，待会放一点开心的歌曲。

好，这个首呢是这个没半点钱，大家听得懂吗？因为它是一首客语歌曲哈，虽然说没半点钱，可是听起来还没有太忧愁忧伤的感觉哈。好，那我们看到哈，这个即时路网图上哈，这个中山高南下哈，69.9公里这个地方哦，校前路左右这个路段呢有故障车。另外呢，差不多的路段哈，北上哦，68公里到67公里这一公里之间哈，则是有掉落物。好，那蔡嘉玲的《拢是为了钱》。

0: 早上8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unBlue 幻蓝小熊。